感谢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咋说出来急眼了？来自于盘锦，哎，我是开心赵大旺啊。再有点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是看一眼是不是点赞破万的，但没有，9000多。那既来之则点之吧。哎，今天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争取破万，乘风破万啊！讲笑话，明天讲4月的笑话。说今天下班之后，今天下班。你怎么说今天下班之后有范儿呢？哎，有一天下班之后啊，就和朋友一起去餐厅用餐，哎，拿着菜单看着酒水，就发现有好几种啤酒啊。这时候呢，就问正在候着的这个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哪种啤酒的口感好一点啊。结果这服务员回答那相当彪悍啊，其实我跟你说大哥，都是一样的，喝多了都吐。还不是说是喝完了之后喝的时候那个口感，朋友。喝时候口感再有差别，吐的时候难受都一样。Hello， 海角人生，海角人生在旅途。这名字怎么断句？这叫海角人生在旅途，还是海角人生在旅途？不能拿人家名字开玩笑啊！那是多少个昼夜不眠不休想出来的。那你看我这名字我就好养活，开心赵大旺，名字都不用寻思。感谢李女士送的小可爱，哎，也感谢茶壶经理的人气票，谢谢。哎呀，有时候想想啊，这人生可真累啊。小时候玩比成绩，长大了比谁挣钱多，比薪水，现在还走个路也得比个步数，开个机还比时间呢。放过我吧，我什么都不想比，我就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垃圾。做垃圾之后才发现啊，原来垃圾也要分类哦。不带这么玩的，干什么这是。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人们才明白，哎，20岁的焦虑是如何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30岁的焦虑啊是如何接受自己讨厌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40岁你开始焦虑了，你是如何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依然是一个普通人？哎，50岁的时候的焦虑是你如何让孩子本人也能接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哦，焦虑的人生啊，人生啊，人生不焦虑就白活这一次，对不对？人生就是这回事，焦虑连着焦虑，为啥呢？人生总有不确定性，那谁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从小时候就推演出来，完了步步都是按自己推演的走，你就是一个棋局高手，也不能摆布自己的人生。哎呀，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

哎，杨哥漂流记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现在就问一下子，你现在脱俗没？脱俗叫啥？那叫随弯就弯，那实际上就是认命啊。有人说那人生就是来啥接着啥呗，你还能搁那等着呀？你能不往前走吗？干搁那等着那不饿死了吗？哎，有的时候呢不是说事儿奔你而来，是你奔事而去。杨哥说放过自己，没事别跟别人比。我跟你说哈，人和人他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说哎得别跟别人比，为啥呢？他受伤害呀，他比不起呀。那有的人呢是比出乐趣来了，越比越有劲呢，那家伙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呢很多人呢那过着怎么说呢，忙碌的日子，苦不堪言。哎，可是有些人呢他在忙中啊每天都觉得自己过得很有意义，哎，忙得挺开心，哎，也不觉得累，反倒一闲下来能闲出病来。你看这就是人和人有差距，这真不一样，心境不同，哎，理解这个事儿它就不一样。哎，你说杨哥刚才说那几句话那是消极还是咋的？也不是，哎，真到了某种心境上你能过得开心过得轻松，那我告诉你那也是获得，那不也是得到了吗？得到了那叫以后管杨哥就叫杨道长。说的好像是牧师和神父似的啊、哦、杨道长杨大人哎。

说有一天呢，帮老板开车，老板娘坐在后排，副驾驶坐着老板。哎，老板娘嘴也没闲着，一直骂着坐副驾的老板。而老板沉默不语，捏着矿泉水瓶在手里边敲打着。这时候呢，老板娘喋喋不休，哇啦哇啦哇啦，噗噗噗，说了将近十分钟了，喷出各种污言秽语，是不是啊？当时啊，大王开着车斜着眼睛看，就看见老板单手掏出矿泉水，哎，我是赶紧刹车，头偏向了一边。老板扭过头说：“老婆，口干了吧？累了就喝口水吧。”哎，我知道今天呢你是不能喝凉水的啊，我都给你捂热了。你看看人家，你看看。哎，你说人家怕老婆，但是人家这就能当老板。嗯，是不是啊？你别不服，你这家和万事兴。

对不对？你说谁后院起火了，哪有功夫什么和心情冲锋陷阵的，对不对？是不是这回事？所以说我们不是那个什么，他们不是怕。他们这叫有智慧，不但有智慧，人家还有改局。感谢李女士，李女士送了这么多的人气票，谢谢啊！点赞已经破万，感谢直播间里面的所有好朋友，谢谢你们。简直就是棒棒棒！

0: 半天了，嗨起来必须。来，我要翻个跟头。太吓人，太吓人。OK, let's go! 啊，继续啊，咱们还得讲笑话啊，走。说有一天呢，那个真是倒霉，怎么又倒了霉了呢？回家坐电梯，居然遇到传说当中的电梯故障，而且还是和一个小姐姐在一起哦。电梯门打不开，小姐姐一脸惊慌，喊救命啊！当时我一脸不屑，我就说，美女，这是一楼，慌个六啊，放心吧，安全。结果小姐姐闪到一旁说了，
1: 那是因为有你在呀。
0: 啊，这话说的也太打击人了。杨哥漂流记说，那广播咱翻跟头他也看不着啊，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直播间里边就多了几个人？这想进来看我翻跟头，这是欢迎马啸西风探讨隐忍，点赞点赞，生活更灿烂，多多又益善。妥妥的了，今天笑话咱就讲到这儿。你看我找的笑话就没有四月找的笑话精彩。以后就顾他了，那这回呢就是责任编辑，他不编辑他都有责任。以后他就是 very good。妥妥的。下班吧，下班。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3: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为大家带来的是小虎队的成员啊、苏有朋的一些单曲。当然呢，在节目要结束的这个结尾部分，也会去带来几首哈他们一起合唱过的那一些经典的啊歌曲，比如说《爱》，比如说《青苹果乐园》。其实，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长河当中，这样的一支乐队啊，是在八十年代末啊。90年代初，真的，他们的独特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地位，也成为了一代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他们的歌声，还有就是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都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成为了我们青春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老歌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年他们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背包》。

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啊！小虎队呢有苏有朋、吴奇隆和陈志朋三位成员组合的，是在1988年正式出道的。还记得当年苏有朋在小虎队里面叫什么吗？没错，他叫乖乖虎，吴奇隆叫霹雳虎哈，然后陈志朋叫小帅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其实他们的出现呢，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一个原有的格局，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流行音乐风潮。他们的歌声就像春天的阳光，温暖而又明亮。他们的舞蹈就像夏天的那种热浪哈，热烈又激昂。那个时候我记得，如果一般大的啊，这些朋友们，我相信家家都会有那么一张两张啊，小虎队的粘贴或者是海报啊。就是他们的笑容，你会觉得很青春很阳光，然后你会感觉每一个男生都很帅气，是不是？好像说着说着自己也突然之间变年轻了呢。

0: 端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一

0: 雪雨。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 妈妈。
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2: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3: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好，信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呢，《等到那一天》，当然这首歌呢是苏有朋独唱版本的啊。他还有一个版本呢是小虎队琴啊，那就是三个人一起来唱的。其实小虎队的成功，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后来呢，在服兵役过后哈，就开始单飞了。每一个人可能至今呢发展的轨迹都不同。那前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这个自媒体的啊，这个抖音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打扮的相当异类的陈志朋，然后很多人就感叹，啊，你看陈志朋老了，发福了，然后呢，好像也没有了当初小虎队的那一般，神仙级别了，是吧？但其实你知道吗？当初小虎队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才华和努力哈，他们的每一首歌都是经过精心创作的和精心排练的。当然，在他们的幕后英雄李子恒也是他们的啊，应该说伯乐吧。他们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全力以赴的，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他们的团队精神，还有就是默契配合。虽然各自单飞了，吴奇隆、苏有朋都有自己的良好发展，但是作为我们这些70后、80后，我们依然想要看到的就是神仙附体，呵呵，希望他们永远都回到当初那一个我们青涩的年纪，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代。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苏有朋的单曲，然后我们开始听组合的歌啊，这首歌叫《我的好心情》。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他们共同合唱的歌了哈。其实小虎队他们之间的关系哈，不仅仅是队友，也是朋友，当然也是兄弟哈。他们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一起分享了欢乐和泪水，也一起走过了青春的岁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红蜻蜓》。

小虎队的影响力呢，不仅仅是在于他们的音乐哈，其实他们的出现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审美观点，推动了整个流行文化的一个发展。他们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也激发了一代人的热情和梦想。我相信啊，小虎队的歌声已经成为了70后和80后一代人心中的偶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以现在我们一听到这样的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着唱，对不对？小虎队是我们的青春，也是我们永恒的记忆。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非常典型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友继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来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这些信息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和发布信息呢，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直接就可以发布了。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到里面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您可以自行查看近5到7天左右时间发布的相关信息。那么更多信息的话呢，大家也依然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为您查询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呢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好，其他的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货车司机，要求 B 票的。
0: 好，
1: 电话是133-6427-8589。
0: 电话是133-6427-8589，是吧？
1: 对对。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年龄有要求吗？
1: 55岁以下吧。
0: 55岁以下的哈。
1: 嗯。
0: 需不需要跟车干活？
1: 多少也得干活，
0: 多少得干点哈。
1: 嗯，
0: 那我就给您标注个得干点活了啊。
1: 好，
0: 行，其他电话联系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早上好，丹妮。
0: 早上好。
1: 我想卖一套楼房。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1: 在新闻台区的蓝色康桥 B 区。
0: 哎，好的。
1: 19层。
0: 嗯。
1: 总高是23层。
0: 嗯。
1: 面积是178.06。
0: 嗯。
1: 屋内是全实木装修。
0: 嗯。
1: 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好的。
1: 低价提售。
0: 嗯，行。
1: 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39。
0: 嗯。
1: 9871。
0: 嗯。
1: 3161。
0: 13998713161，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妮。
0: 哎，不客气，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电动三轮车。
0: 电动三轮车哈，好的。
2: 就是带棚的，接孩子上下学的那种，不要后边带斗的啊。
0: 哦，好的。
2: 嗯。
0: 嗯。
2: 然后，嗯，价格就是看车溢价吧。
0: 行，没问题。
2: 车况稍微车况稍微好不点的。
0: 车况好的，嗯。
2: 然后就是盘山、兴隆台附近都可以。
0: 双台子去兴隆台去的都可以哈。
2: 大洼，周边呢就是不用打电话，太远了。
0: 那就还是双台子和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
2: 哎，可以可以。
0: 嗯，行。电话是多少？
2: 159。
0: 159。
2: 4275。
0: 4275。
2: 2110。
0: 嗯，159-4275-2110是吧？
2: 哎，好，主持人，必须车况好啊。
0: 嗯，行，给您打上，放心吧啊。
2: 哎哎，好了，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
2: 嗯，再见。
0: 嗯。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哎。
3: 哎，大姐好，我招。嗯。
0: 招什么？
3: 招餐饮业务员，
0: 餐
3: 饮业务员。

0: 演的业务员。
1: 双居的，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嗯。
1: 对对，有兼职优先。
0: 有经验的优先。
1: 对对对，留电话吧。
0: 多少？行。
1: 嗯，186。
0: 186。
1: 要不等会儿看一下我搁那号。
0: 嗯。
1: 188。
0: 188。
1: 4-4。
0: 4-4。
1: 6229。
0: 电话是18844426229，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好，
0: 不客气。好嘞。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和性别都不限，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专职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号码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喂，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那个买点空调，看看有没有卖的。
0: 求购几台空调是吧？
2: 就是好坏都行。我一个工地，完我那个有人会修，好坏都行。
0: 工地用好坏都可以。
2: 对对对 对, 对。
0: 你是要立式的还是要这个挂式的？
2: 都行，办公室用立式的，完了那个小房间用挂式的。
0: 那就是立式和挂式都可以，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好，立式挂式都要，那就留个电话吧，行吗？
2: 159。
0: 嗯。
2: 4276。
0: 嗯。
2: 3676。
0: 您的电话是159-4276-3676是吗？
2: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主任，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再见。
0: 好嘞。好，那谁家手头上有这样的空调想对外出售的，和刚刚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啊，立式挂式的都可以，坏了也没关系，有人会修。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0。

0: 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一台就是电动就四轮的，红日牌的。
0: 出售电动四轮车。
1: 啊，对，红日牌的，就是得有8成新吧。
0: 红日牌的大概8成新。
1: 啊，对对对，我就没咋骑，没咋开，我就是上下班开的，完我有现在不开了，我就卖了。
0: 行，没问题。
1: 那我留个电话吗？
0: 哎，对，
1: 幺三零
0: 幺三零
1: 八三个二
0: 八三个二，
1: 幺八五八。
0: 1308321858，车
1: 啊，对对对，
0: 在哪个区域呢？
1: 是双台区。
0: 双台子去看车哈。
1: 啊，对，就是这价那个看车定价。
0: 行，没问题。
1: 那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你
0: 好，
1: 好。
0: 再会啊。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某食品公司招聘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是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呢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电话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懂？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年龄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月薪面议。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呢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再加上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去。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塔子区的公路岗，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和3816939，我们稍后见啊。和3816939，我们稍后见啊。

0: 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3815939、3816939，咱继续开通啊！您可以继续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
1: 没有任何请求。
0: 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布信息，还有就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

1800-042-7-0949 1800-042-7-0949。盘锦市大洼区的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要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俩人的话呢，每个月工资是7000元，这俩人放一起啊，然后没有节假日的休息。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新龙台曲某物流招聘 CE 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也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那个西桥那个天龙五金汽配城有个商网出租，
0: 嗯，好。
1: 一共是180平，4层，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适合办公用，
0: 哦，适合办公用哈。嗯，好的。
1: 留个电话吗？
0: 嗯，对。133。
1: 0987
0: 0987，
1: 6069，
0: 嗯，13309876069，对吧？
1: 对对对，
0: 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没有，谢谢，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啊。
1: 好好的。
0: 好嘞。

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咱们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在家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呢，前来面试，联系人是王女士，电话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南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67-5427-03-7 167-5427-03-7 167-5427-03-7。

0: 彼此都难。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提醒节目当中不方便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查询，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搜索到之后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再把盘山融媒打开，就可以查看公社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了。
1: 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最好沉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性别不限，主要是负责线下的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之间，这是工作时间。薪资方面为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再加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洗车场要对外出租，位于盘锦市高中的附近，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电话呢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有一家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的送达，联系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的奇迹。
1: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的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之间。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也是周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服务，同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啊。如果大家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是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年龄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1: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就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2: 门卫了，或者保安了，就是厂子了，干点零活了。
0: 嗯，好。
2: 嗯，这类似的。
0: 哎，行。
2: 完事儿呢，我家在住在就是中心医院附近。
0: 哦，家是中心医院附近的。
2: 对对对，就是远处的可以，就公吃住也，远处公吃住也行。
0: 公吃住的话，地点就不限制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好，明白。电话是多少号？
2: 153。
0: 153。
2: 2626。
0: 2626。
2: 3343。
0: 153-2626-3343是吗？
2: 啊，对。
0: 好，
2: 谢谢。
0: 您的年龄是？
2: 59周岁。
0: 59周岁，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梁姐。
0: 你好。
1: 发布一条那个电工求职的信息。
0: 哎，好的。
1: 我那个就想干那个电工吧，就想干临时的。
0: 嗯。
1: 我可以组装配电盘、配电柜。
0: 哎。
1: 车床电路维修。
0: 嗯。
1: 高低压的电缆维修。
0: 嗯。
1: 电工证啥都有。
0: 哎。
1: 留一部电话。
0: 好的。
1: 139-439-4279-4279-3685。
0: 139-4279-3685是吧？
1: 啊。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请问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想要卖一个农村自建房。
0: 嗯，您说。
1: 啊，东西大约12米，南北50米。
0: 在什么位置？
1: 在盘锦市双台区。双台区农村。
0: 双台子区。
1: 统一镇这边。
0: 统一镇啊，好的。
1: 啊，对。
0: 嗯。

0: 您说。
1: 东西大约是12米，
0: 嗯。
1: 南北是50米，
0: 哎。
1: 完了，然后就是正房是住房，完了还有那个厢房是属于库房，
0: 哦，好的。
1: 对，完猪圈呢、鸭舍、鸡舍啥都有，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水井和那个自来水都有，
0: 嗯，
1: 前面可以养家禽，后边可以种菜，有
0: 嗯，
1: 房后。
0: 哎，
1: 完了，房后还有几分水田，
0: 嗯，
1: 完独门独院，
0: 嗯，
1: 房照和土地使用证啥都齐全，
0: 哎，
1: 完这个房子吧还可以翻盖，这
0: 嗯，
1: 个，
0: 可以翻盖哈，
1: 对，离盘山的我大概1.5公里吧，
0: 嗯。
1: 然后是，还有那个啥，还有就是水田地，
0: 嗯，
1: 自己家的水田地。
0: 嗯，
1: 完了，然后就是买房的话，可以研究研究，到时水田也可以，可以给买房的人种，
0: 哎，
1: 就是这意思。
0: 嗯，行，
1: 对对对，剩下也就暂时没啥了，我留个电话吧，完到时候咱那个啥，咱那个
0: 打电话
1: 电
0: 联
1: 话
0: 系再
1: 咨询
0: 说，
1: 啊，对对对，
0: 好，
1: 水田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免费种，
0: 哎，好的。
1: 啊，10亩多点吧，11亩地吧，大概。
0: 嗯，11亩左右水田。嗯，
1: 对，电话是
0: 152，
1: 152-4277，
0: 4277，
1: 对，7001，
0: 152-4277-7001，对吧？
1: 对，完了这块有那个天然气，但是天然气我们家没安，
0: 他
1: 就
0: 要
1: 是
0: 是，
1: 如
0: 嗯，
1: 果说要想安天然气的话，直接就是找那个天然气公司也可以直接安
0: 嗯，明白了。
1: 上。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

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大洼区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现成招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岁之间，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为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下一条信息呢，是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兴隆台区兴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在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2122的优。

千，底薪3000元，再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的话呢，可以前来入职面试，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尼，
0: 你
1: 我想
0: 好。
1: 买一台代步车呀，
0: 哎，您说。
1: 16年的吉利帝豪，
0: 吉利帝豪，好的。什么颜色的？
1: 白色的，
0: 白色的哈。里程多少了？
1: 好像11万吧，
0: 11万公里左右哈。行，保险到什么时候？
1: 保险这月都到期了。
0: 啊，保险本月到期哈。行，售价要说一下吗？
1: 6000块钱左右吧。
0: 6000元左右，好的。车商可不可以打电话？
1: 只要需求就行，
0: 好
1: 车挺
0: 嘞，
1: 保命的。
0: 好，那行，车况还是不错的哈。
1: 对，
0: 电话是多少？
1: 159，
0: 159，
1: 4273，
0: 四二七三。
1: 5300。
0: 159-4273-5300是吧？
1: 对，
0: 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没有了。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1: 好了，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寒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年龄25到50岁，有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就面议了。联系电话呢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

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3686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

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

0: 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

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袜。

0: 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又是努力搬砖了一天，先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我们这节目是干嘛的呢？是让大伙开心的啊。但是让你开心的同时，你还得把自己身上的一些负的东西去掉。你看，使劲往拽着你往前走是一步，但是呢，你把拖后腿那些你也得屏蔽屏蔽。比如说啊，现在我们有个词儿叫啥？叫内耗。什么叫内耗呢？哎呀，我说了这句话，他该怎么想呢？他该怎么看我呢？他该怎么对我呢？有没有这种心理？我们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种评价体系直接指导了你的人生方向。要我说，怎么评价，那是你的事儿，我就负责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啊。其实做任何事儿，别人喜欢不喜欢，他压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高不高兴。为什么总要取悦别人呢？我们心里总在想着，你太为别人着想了，我说了这句话他能不能愿意，我做了这件事他能不能高兴。你咋没问问自个儿，就这么完事之后我自己开不开心。你若活在别人眼里，必将死在别人嘴里，这是一个铁律。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先问问自己的心就完事儿了。不能求别人的好，但是你要问问自己的心啊。有人就说我感情受挫了怎么办，我老公出轨了怎么办，其实就是因为事儿太多，矫情。很多人就叫这种自我心理内耗啊。余华讲了一句话，说心理内耗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心里的戏太多。什么叫戏呢？啊，就是言未出，结局已演千百遍啊。身未动，心中已过万重山。行未果，愁眉遐想苦不展。事未毕，过往还在脑中念。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内耗？没有发生的明天杞人忧天，已经过去的昨天纠缠不放，就是不肯活在当下，对吧？有的时候你就想想身边不管谁转身走了，走了就走了，可以一句话不说啊。他决定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比下去了，你有什么可焦虑的？他一定找了一个更好的山头，对吧？格局大一点，走了就是走了，你替人高兴。昨天怎么想曹操来着？那你当时放关云长走，心里面后背他是酸的，但是转身走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对不对？走就走，来就来了，来者不拒，去者不送，爱谁谁啊。想明白这件事儿，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绝不回头，过去就已经属于死神了。一个对过去频频回望的人，永远没有美好的未来。我跟你说，就这一点我在这两年想明白了。

想那么多啥用没有，大伙不要活在过去，永远向着未来看，别去纠结，追不上了咱拜追，看不惯了咱拜看，渐行渐远的离开啊，若即若离的放下，人生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大概呢我们要吸收和自己心绪相同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周游世界呀，对吧？这个世界多美好，大伙谈的都是这个世界万物的美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纠结有没有，放下了，转身了，切断了，离开了，我们就向着阳光走了，所有的阴影全抛在脑后，没有什么啊。啥叫人生呢？花无百日好，人无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你纠结啥？你陷于什么？

你就纠结什么，对不对？你纠结什么，你也陷于什么。很多人说你一天怎么活得那么开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选择开心，对吧？你苦恼是因为你选择苦恼。人生很大的就是这种决策性的东西你是已经具备了的，但是你选择和你决策了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你去不断的去承受去忍耐的人，是不是、啊、那都是你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挺招人稀罕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呢？因为很多时候大伙都愿意向着阳光走，对不对？其实活得阳光一点很简单，你可以自我一点啊，自我和自私是两码事儿。你不用去背负任何人的命运，你把你自己活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自然就好了啊。你把自己活明白了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想我妈，我要不要回去看她？那我有条件的时候可能吧，我整个高铁整趟飞机我就回去了。我没条件的时候不好意思，那就在外边挣钱。今天可能全家这么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大家庭，你看看你身边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家子跟着你衣食无忧，能够不为金钱所累，这是啥？这是你打拼创造的天下，那是你曾经的努力。这个世界不能是啥，不能是你既要想要还要更要，我们不配呀。啥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啊。大伙生来都是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可纠结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去奋斗，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喜悦，不要为了自己失去的而忧郁啊！多好，一天想开一点，我们就处在幸福当中，不要让自己变得什么呢？变得一无所获，我们要每天活得充实，这样的话就有收获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互相交流说，我们站在40岁50岁的时候，我们回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总有遗憾，但是你记住，假如再给你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就是我曾经啊有一个非常认同的说法是什么呢？你不必站在40岁的年龄去懊悔30岁20岁做出自己曾经决定的那些人和事儿。假如重新再来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以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认知和人脉，你还会做出当时那个选择，因为你只配那个选择。往事不回头，往后不将就，这人就够了，永远向着前看。就像三毛说的，我们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当我们领悟，我们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啊，我们不可能从头再来了，无论它是美好的还是暗淡的，所以只能向前看啊。你看天天早上起来先给大伙喝碗汤。你得先把心情打开呀，要不然我说啥你听不进去，对不对？再说了，听这节目哪个是奔着我颜值和身段来的吗？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我就谢谢你了。这节目里不就是说点真话吗？用我们曾经阵痛的经历来提点大家，我们共同的向前看一看，向阳光的地方走一走，那晒一晒，我跟你说真补钙。

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给大家讲一点高兴的事儿啊。什么是高兴的事儿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地产的事儿啊。我吧，必须得占一个再稍微高一点的规格去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儿。所以呢，我在广州买了一个房子。哎呀，当时啊，那个心情啊，我跟我同学分享完之后，我同学都是这样的，哇哦。我不知道大伙儿的钱都干嘛了啊，反正我是干点正事儿。这事儿呢，我也没敢告诉任何人，我怕他们找我处对象。我真怕那些不是冲着我人来的。

你说皇上为啥是最后是孤家寡人，因为他附带的东西太多了，太眼花缭乱了。你知道那些什么大臣啊，妃子了，皇后啊，就是他身边的各个位置的人都看中了他身上的啥，总不会因为他痣长得好看吧。后来就特别理解啊，为什么人都变得低调了，相个亲都得坐地铁去，就怕看上你那条破自行车。但是但凡你了解一下这两年的房价，你们刚才也不会呕出来了，对不对同学们？因为已经跌了三分之一了呀。现在就后悔刚买的时候没有拿出来炫耀，现在说出来啊，你说你是来炫耀的呢，你还是来卖惨的？但是刚买房那年真是贼骄傲，你知道吧，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就等那个亲戚们就问我说大城市公司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买房啊，结果没有人问啊，他们就压根儿就不问，就问我说猫啊，那你看看啊，这个出去这么多年了，就回到老家了，叔叔大爷们都问一下你找对象了吗？我说那玩意儿找他干啥，都是两条腿支个肚子，是不是？但是我买房了，叔叔大爷们就说了，说猫啊完了，这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现在有的时候你上上那些 APP 看看那些房价啊，你我就感觉吧，那个房子自己都会说话，他就会跟你说说女人呐，你自找的。那个时候买房就是那样，你就刚觉得你买得起，哎，这个房价就会涨一点，你觉得你又能买得起了，哎，它又涨一点，准备放弃的时候啊，2021年吧，房价不怎么涨了，我说哎，这知道是等我了，漂泊这么多年终于该有个家了，你可以安置一个可以可以去让自己增值或者保值的一个地方了，没想到它不但不涨，它还开始跌了。这才反应过来呀、啊，只是在这等着呢啊！很多人呢都在追逐梦想啊，有的时候就感觉追得有点太快了。在最好的年纪，你说追上了最贵的房价，真的是好浪漫呐、啊！没有跟什么特别高手段的男人顶峰相见，但是跟房价我们却顶峰相见了。这房价跌了吧，有的时候就让人反思了，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些年啊，可能上班啊搞副业啊挣的这些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的，就是前些年你出去可能演出啊，或者是不是当时你干点啥完挣点钱真出去交朋友了，就是就可能日后吧你做的越来越好，可能小区的房价就越来越低，真的。等你到事业顶峰的时候转头一看，哎，家没了。

当时啊，买那个房子，说实在也千挑万选的。他在哪儿呢？在白事儿一条街上啊，学校也在那条街上。当时学习压力很大，就过着那种回家上学想死三点一线的生活。因为那条街的主业呢是做棺材的啊，然后呢副业就是给这些学校呢做课桌。唯一庆幸的是他们的副业不是给学校做校服啊。

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小时候就是特别流行在桌子上贴一张海报，我呢就喜欢在桌子上贴一张钟馗，我就怕我的课桌啊把我喜欢的明星给课死了。就一个要求，我希望有人气儿啊。然后呢，那时候中介就给介绍了一

0: 个小区，说这个小区好啊，我跟你说，学校呢就在这儿盖，商场也在这盖。我说买不起，我买了一个三高的小区啊，那就是高速要从这儿过，高铁要从这儿过，高架也要从这儿过。既然买不起人气的话，买一点人流也是可以的嘛。而且当时买的是期房，就是你给钱的时候房子没盖好，等房子好的时候你很焦虑，因为特别害怕它烂尾，然后就一直等等等，最后还是没有烂尾。提前一年，哎，它交房了。这提前一年交房，我跟你说啊，其实那种感觉会让你啥，就更焦虑了。就是那一种两个半小时的考试，你提前一个小时交卷，老师就会劝你说。不检查检查了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呵呵，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接着说关于装修这个事儿，分享一个小经验吧啊，如果呢你要搞极简风的那种装修啊，这个极简风呢其实千万不要搞成那个出租风。网上还让大家避雷，是不是啊，告诉大家什么租房不要租串串房，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就直接装了一个串串房。就现在每次回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呢，一点归属感都没有，还是那种很熟悉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住进来的时候哈，这个房价越低，你的邻居脾气他就越大，真的啊。以前呢周末有人装修还有人劝一劝，或者直接在群里说，就是敲就敲，就知道敲，房价就是被你敲低的。还有邻居出来劝架说，大家别吵了，邻里关系不要搞得太僵，看我们小区现在的房价，我们还要做很久的邻居呢。于是就有一些邻居开始跟租客撒气，说人家那个租客素质低啊，然后骂来骂去呢，现在房子不单是卖不出去了，也租不出去了啊。为了对抗房价这个事儿，其实邻居们也做了挺多努力的。前两天呢大伙儿就联名说要申请这个小区，要申请当学区房啊。对，原来就不是学区房，现在要申请一下。那天一进小区就有一个人拿着表格说哎，我们小区要申请学区房，你同意吗？我当时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就这么大的事儿我同意就行吗？主要那学校吧，它其实挺远的，这么远的学校跟咱有啥关系呢？我邻居说了，你别看这个学校远，但它是名校啊。我觉得我邻居真是疯了，我那天感觉我好像上网看大伙都说什么，说得找八个老公，这八个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像那邻居说的，说没事儿，但是他们都很优秀。而且有的人真的是不会吸取任何的教训啊，有人上网就说了，说买房要谨慎什么的，是吧？现在呢其实就非常的冲动，现在就看啊哪个小区跌得更惨啊，没人买是不是，那行我再去买一套对冲一下。这就像刚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敢告诉对象说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就跟他说这是我租的啊。那天在我家的时候说，哎，这个房子还可以啊，以后的话可以买到这么好的房子，真的是挺好的。当时心里就想了，他现在可以把它买走的话，哎，那是不是圆了你一个梦想啊，还我一个自由。不是后来有人挺聪明的嘛，就是一个女的当时买了一个房，买完房子之后呢就挂在网上进行出租，后来找了一个对象，两个人呢一起来租他现在这个房，结果出了七八年之后呢，不单把房贷还清了啊，这个房子也坐拥到这个女人的一个人的兜下。

你觉得女强男弱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呢？宋朝文艺圈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李清照，这个名儿大伙都挺熟悉的啊，和她的老公赵明诚就是这么一对组合。好多人呢不看好这样的婚姻，但是人家两口子过着好着呢。李清照吧，打小就爱出那个幺蛾子，时而是静若处子，时而呢是动若脱兔。人家呢出身名门啊，却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爹呢，这个老李也是一个懂教育的心理学的爹，对李清照的教育基本上就是放养加鼓励式。所以呢，这个又美又飒的丫头，十三四岁就已经名满京城，不仅写了一首好诗，还喝得一肚子的好酒。有一天呢，又出去嗨了，一个人我饮酒醉。酒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它倒在碗里像水，喝进肚子里闹鬼，完事儿还让你说话走嘴走路半腿。喝的你都找不着北啊。结果呢就划个小船在湖里瞎打沫沫，就把那个鸭子呀水鸟啊吓得噼里扑噜的就到处飞。这事儿本来就够丢人的了，人家呢还把它写出来发了朋友圈啊，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就随便发点这个日常，就可以收获一大票的粉丝啊。你说古人说话真是啊，就肚子里这点词儿，其实你要是描述起来，它是不是一个文言文，或者是变成一个小作文，字数很多。我发现其实古人挺懒，他就用这几个字把它给说完了。京城呢有一个名少叫赵明诚，也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啦。有一次呢逛庙会的时候，这个赵明诚远远的就瞄着人家，李清照呢在后边就跟着转悠了一天，眼睛都没离开过李清照啊，那真是忠实铁粉。回到家就跟他爹就说，说爸爸我要娶李格非之女。他爹一听，气得差点没嘎过去啊，谁你娶谁家的姑娘，这个爹都能同意，唯独这李格非家的这个爹就不能同意了啊。那都有名儿呢，那丫头啊，你不知道他爹，那我俩是死对头吗？赵明诚这么一听，急得是嗷嗷哭，说爸爸我非娶她不可，再者说了，儿子，这玩意儿咱得争口气呀，这一辈儿是不是？结了婚之后，人家都管你叫此女之夫，你寻思没寻思过呀？啊，李清照的老公，这以后就是你的一个代名词了。你身上不是你自己，你是别人的附属品，你是谁谁的，主语不在你这儿。家人说了，说爸我乐意，倒插门我也乐意。他爹说了，你瞧你这样出气。行了，儿子都这样了，只能厚着老脸。就跟人家李格非上去提亲去了。第二天早晨，赵爸爸还没琢磨出来找谁当媒人呢啊，来帮这个忙呢，他儿子就以送快递的名义找人家老李家按门铃去了。李清照呢正在那儿荡秋千，院子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突然一个翩翩公子闯进来，把李清照吓得赶快藏起来了。跑到屋门口呢，回头来偷偷的一看，哇，这是谁家的公子啊，这么风流潇洒，如果这是我将来的夫君那该有多好。赵明诚和李清照的眼神一下就对上了，哟，两个人就跟通了电似的撒撒的。刚好呢这个李爸爸也看到了这一幕，还没等他醒过神来，咕咚，赵明诚就跪那儿了，哐哐哐哐喝了仨响头，说爹呀，我就娶你闺女为妻，你看咋样？你能不能答应一下他？倒插门也行啊。然后呢，这李爹看了看自己的姑娘正好在那儿，含羞的频频点头。行了，起来吧，这门亲事啊，爸爸同意。就这个时候，
赵爸爸赵廷芝也带着媒人赶了。

0: 过来啊，这是俩好改好。一看儿子这出明白了，回头就跟媒人说了，说呀，说这也没你啥事儿的，说婶子不行你回去吧。我儿子应该把事儿都定差不多了。新事新办，18岁的傲娇小才女和21岁的呆萌粉丝男，这就喜结连理了。李清照呢，出生在山东济南的章丘，赵明诚只知道这地方是盛产铁锅和大葱的。原来只有这么接地气儿的地方，才能养育出这么人间极品的女子啊！婚后呢，赵哥因为在外地为官，一个月他才回来一次。有一年重阳节，那个赵姐呢也是想她老公啊，行也思之，就写了一首《醉花吟》寄给她
1: 老公。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刚才说了，赵明诚就连着媳妇儿那个醉花阴一块儿都送给朋友了，就跟我们年底发日历一样一样的。完就跟大伙说说，你们都给我看看啊，就这些哪个好啊？朋友看过之后呢，就把那首醉花阴。

拎出来了，说这首歌诗写的那就妙妙妙啊，尤其是那句莫道不销魂啊，那个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太绝了，这首词是否能送给我来收藏，其他的村东头的厕所已经没有纸了，那不行的话咱就把那个村东头的厕所给糊上去得了。哎呀，这赵明曾一看，如果是这种评价的话，咱以后就别在老婆面前耍大刀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才凭才华赢得掌声的这么一个主，我自个儿呢就该干啥干点啥吧，对吧？打那以后呢，对老婆更加的疼爱了，嫁给爱情的幸福那是藏不住的。李清照天天朋友圈开始晒幸福啊，吃肉可以，但是你倒是吧唧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啊！你的公公赵廷之顶顶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儿，夫妻那点事儿你就说你到处吵吵嚷嚷，你整的是啥吧啊？妇幼皆知，真是不知羞耻，而且呢还那么傲娇啊，写个什么词儿，什么欧阳修啊、王安石啊、苏轼啊，这些文学大咖全给他点评一遍，那意思就是谁也赶不上他。你不懂得谦虚是美德吗？王安石那是我老师，你否定我老师那就是否定我呀，一个刚出茅庐的小丫头就这么嘚瑟，你咋不上天呢？赵姐轻飘飘来一句，哎呀我跟你说啊，操心人老得快了啦。完了，就连他公公他都敢怼呀，这是朝廷重臣呢，你可真拿村长不当干部。本来呢这个他公公和赵廷之和他爹就是一对死敌，老不对付了，现在赵姐嫁过来不会伺候公婆，洗衣做饭生孩子也就算了啊，你还不服公公的管，跟婆家的关系可就有点紧张了啊。那是1102年北宋的蔡京为相，掀起了史上最著名的元佑档案啊，元佑的司马光苏轼、赵姐的老爹李格非20多人受到了牵连。赵明诚呢，当时是他爹啊，是蔡京手下的得力一员。赵姐听说那老爹那边出事了，自然要请公公出手相救。他恳求说：“老公爹呀，求您看在孩儿的面上啊，你放我爹一马吧。”求了几次呢，赵廷之是无动于衷。之后赵姐也是没有办法，跪在公公面前说：“爸爸，恳求您放过我爹。”赵爸爸回了一句说：“哎呀，操心人见老啊。”你不说那么操心人老得快吗？当时拂袖而去啊。赵姐含恨写下了炙手可热的《新可凉》。

后来呢，毫无悬念，李格非被罢免了。作为罪臣之女，李清照必须要离开京城啊。赵姐被迫跟丈夫分开了。赵哥呢，安慰赵姐说：“老婆，我坚信老爹的主张是对的啊，我爸爸不仁，但我的心跟你是在一起的。我回去，你回去避避风头也好啊。等时局稳定，我再接你回来。人这一生啊，谁能保准永世太平间呢？但是能到这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知心人，此生也是足矣了。”李清照含泪与老公分别，自结婚以来，两人一直是异地恋，聚少离多，这一分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团圆了。此事过矣呢，公公赵廷之混的那也是风生水起，平步青云，当上了宰相。但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呢？赵廷之宰相的这个椅子还没有坐热乎呢，就被罢相了。哎，他呢连气在窝呢，没多久就去阎王爷那报道了。赵明诚官也被撸了，如此刚好，我可以跟老婆一块儿回乡下过小日子去喽。赵哥呢，带着这个李清照回到了青州啊，两个人做了一个归来堂。两个有情人终于可以在没有外界的干扰、自由呼吸的日子里，真是爽歪歪呀。那你说，一天整个围炉，整俩橘子，整俩枣。

得说出来是哪一柜的哪一卷，哪页的哪一行。说对了下午可以喝茶，说错了对不起，不仅没茶喝，你还得负责做饭和洗碗。哎呀妈呀，赵明诚说是写词儿我赶不上你啊，但是记性我也不比你差呀，来吧看哥的。结果呢，说一句他媳妇就抢一句，说一句他媳妇就给抢一句。赵哥整半天一口茶没喝到，赵姐那边谢的是花笑的是花枝烂颤啊，茶也是洒了一身。这就是名茶，这个名场面了啊，赌书消得泼茶香。他们在青州一共住了13年啊，这13年他们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13年。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有良人相伴啊，嚼得菜根香。人生啊，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赵姐跟赵哥过完这几十年神仙般的日子以后，就迎来了他们风雨飘摇的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 CP 感情那是甜到齁啊，天天撒狗粮，但是命运翻脸比翻书还快。就照理这对官宦子女应该是成仙是吧，但是呢成也他爹败也他爹。赵明诚呢本来官儿就不大，随着他爹被拿下，他也是被一撸到底了，干好好的突然就没有工作了，这心里头多少还是有点郁闷的啊。赵姐呢就安慰她老公说，老公你看这些年吧咱俩都是异地恋，现在终于团聚了，远离是非之地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那个啥，你不是喜欢古董吗，研究古董吗，还不用上班，咱以后就使劲研究它。男人最怕啥，事业没着落，自己被免职，从此以后就家里蹲了。而且吧他研究古董这个事儿，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就觉得你年纪轻轻你摆到那破玩意干啥，这不是没事干吃饱撑的吗。但是赵姐说了，说啥，说别听别人的，按心里的热爱去生活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那些人怎么能懂得你的快乐呢。老婆我懂，我永远支持你，说干就干。你说就哪个男人听了这话心里能不高兴啊。所以呢赵明诚就成了宠妻狂魔，就怕一个背后有支持你的，干咱就干，咱就干就完了。要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对吧，那你说那一定是必然俩人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那李清照在赵明诚那眼里那简直就是太飘飘了。老婆我爸爸在事儿的时候哈，你说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们李家的事儿，你不计前嫌跟我在这吃苦遭罪，你说我咋就那么幸运娶到你了，以后咱家吃西瓜我吃皮儿，你吃啥，你就吃啥。这赵哥吧，你别看文学造诣可能不如咱赵姐啊，但是呢在文物鉴赏方面那绝对是个大家，是个奇才，一般人还真就欣赏不来。但是咱赵姐也不是个一般人啊，那我就耐你，所以你在我眼里春风十里不如你，世界上的幸福都是相似的，好夫妻都是身心契合对吧。这回俩人有事儿干了，天天手拉手逛旧物市场，赵哥的眼光的确特别独到，碰到那个心爱之物真是歇恨呐，拿起来放下去，哎呀放下去又拿起来，毕竟家里积蓄不多呀。赵姐在一边一看老公这稀恩巴叉的样就知道妥了，就他了，一个劲儿的催说赶紧的吧，有钱难买心头好啊，有钱难买我愿意对不对，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剁手也要买买买啊，这不差钱的劲儿啊，你说你家是有矿啊还是咋的呀。但是其实家里没几个钱了，还要穿衣服吃饭。然后赵姐说了，哎呀我这正减肥呢，以后咱就别大鱼大肉的了对吧，青菜菜园有的是，使劲造啊，再有了咱青州也没有那么多应酬了，家里那些衣服十年都穿不坏，以后就别忘在家里给我买衣服了，从三餐变两餐啊，从鱼肉变青菜，从新衣变旧衫啊，俩人就一口一口的这么把钱省下来了，全去换了文物。有时候实在没钱又碰到心仪的东西，你说可咋整，咋办，还能难得住赵姐吗？夏天他就把冬天的棉衣拿去当掉啊，然后呢换回银两，俩人又开开心心的去逛旧物市场了。冬天呢再把棉衣赎回来，把夏天的衣服给当掉，家里不仅清爽了许多，而且还多了来钱道。那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对不对。省吃俭用换回来的文物呢，两个人真的是爱不释手，碰到那实在买不起的俩人就借回来看看，啃着咸菜疙瘩就着白开水，就这么翻来覆去，白天看不够啊，晚上的点着油灯也得看，第二天再给人家送回去啊。在这里呢赵哥就起草了他著名的金石录。赵姐呢负责拓印复印，赵哥呢就把那些文物前世今生全部撰写出来，然后交给赵姐由她来润色，俩人撰了几大屋子的文物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山东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古城子镇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涵，提升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5月26号、27号，2026年辽宁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展示交流研讨会暨省名师工作站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在5月26号举行的开幕式上，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以“一校一品一体融合，特色大课间助力学生阳光成长”为题，全面分享了盘山县在推进特色大课间建设、深化体教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与丰硕成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吴健所题为《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学生体质健康提升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专题报告。吴健立足国家教育战略，结合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深入剖析痛点问题，提出科学可行的改进路径，为全省中小学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指导与理论支撑。当天，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盘锦弘毅中学、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胡家学校、甜水学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各学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既有跑操、跳绳等基础项目，也融入球类、韵律操、传统体育等内容，生动展现了我县推进大课间标准化、特色化、普及化的显著成效。在经验分享与深度研讨阶段，县实验学校、高升学校分别做经验交流，分享学校以大课间为载体，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深耕阳光体育活动的办学思路与实践成果。辽宁省体育与健康名师工作站成员带来精彩微课展示，教师示范精准，讲解清晰，展现了新时代体育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在圆桌论坛环节，工作站成员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交流心得，碰撞思想，共促专业提升。活动还通过线上形式观摩了沙岭学校、东郭学校、古城子学校等大课间特色内容，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活动尾声，辽宁教育学院体育与健康教研员王英梅做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专题讲座，并解读2026年省体育名优骨干教师工作站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方向与重点任务。本次活动由辽宁教育学院主办，盘锦市教师进修学院、盘山县教育局、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承办，汇聚全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体育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及体育骨干教师，以现场观摩、专题报告、经验交流、微课展示、圆桌论坛等多元形式凝练形成的成熟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盘山经验，为全省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优化升级、特色发展提供了优秀样板。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交流研讨活动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极强，有效拓宽了校园体育教学和大课间活动开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将以此为契机，学以致用，深耕一线，持续创新体育教育模式，丰富校园体育活动，切实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为全省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盘山县教师进修学校、盘山县体育事业学校校长赵媛媛：
3: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梳理各校大课间亮点与不足，持续优化课。

0: 间活动方案，推动城乡学校体育资源均衡配置，把特色大课间做细、做实、做深，让体育运动常态化融入校园的每一天，全方位守护全县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1: 记者张诗涵报道。初夏风物繁盛，产业发展势头昂扬。近日，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再添新动能，申东快递盘前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项目聚焦智慧化改造、自动化升级、集约化运营三大核心方向，为区域商贸流通互通、特色产业迭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化、智能化的物流新活力。
2: 我现在呢是在盘山县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眼前这片崭新的作业区域呢，就是刚刚建成投用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随着项目的正式投用呢，我县快递物流分拣转运能力迎来了大幅升级，也为县域打造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增添了强劲动力。
1: 崭新的智能分拣生产车间内，各类自动化设备平稳运行，一件件快件通过智能扫码识别、系统精准分流等一体化智能工序，快速完成分类、归集、配送全流程作业，生产现场高效有序，运转顺畅。据了解，申通盘锦转运中心为分期建设重点物流项目，一期项目总投资3.7亿元，于2017年投产运营，日均快件进出港总量可达150万单。累计吸纳本地800余名劳动力就地就业。近年来，伴随区域电商产业持续升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本地快递业务吞吐量逐年递增，原有物流运力与作业规模已无法适配市场发展需求。为此，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顺势推进二期项目规划建设，补齐运力缺口，扩容产业承载空间。本次全新投用的二期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达5.3万平方米，规划布局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先进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全流程智能作业体系。项目精准对接电商消费旺季市场需求，落地投产。投产后，园区整体日均快件进出港量提升至230万单，快件综合处理产能实现翻倍突破，分拣作业综合效率提升30%。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输送设备项目经理王伟：
3: 我们新增了7条自动装车线、8条载带分拣线，配备 DWS 称重扫描系统，实现快件从入库到装车全流程智能化、自动化，分拣准确率达99.97%。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能大幅度提升快件运转时效，辽新地区物流往来更加高效便捷，还能带动包装、运输、电商、运营等上下游产业聚集，新增就业岗位超1000个，全力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盘山县坐拥优越的地理区域与交通优势，始终锚定电商物流枢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优化营商服务，完善产业配套，全力推动物流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的顺利投运，有效填补了县域高端智慧物流产能空白，进一步巩固提升产业园在东北区域的物流集散核心优势。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物流产业提质增效，精准推进优质物流项目招引与落地建设，健全物流全链条产业配套体系，持续擦亮东北区域性物流枢纽城市金字招牌。
4: 记者张鹤鸣、郑博文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古城自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民生就是最大的政绩，紧盯群众所思所盼，将新增财力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倾斜，把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最美的建筑是学校，最阳光的笑脸在校园。在古城自镇看来，抓好教育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也是衡量政绩观是否端正的关键指标。为了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与城里一样优质的教育，镇党委政府多方筹措资金，持续对学校进行高标准改造， 从建设标准化的塑胶跑道、草坪、足球场，到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室，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一系列举措为师生提供了

0: 加舒适现代化的学习和工作环境。古城子学校学生潘玉云飞：
1: 老师教我们也很细心，学习之余我能学学跳舞和书法，我感觉到很快乐。
0: 古城子学校副校长潘小娇：
2: 学校有各种功能室，满足学生开展艺术课程和身心锻炼。现在我们所有的教室都配备了护眼灯和智慧黑板，学校的各种实验室配备所有的器材。学生在上学呢会乘坐校车，中午在学校进行就餐。我们学校现在依托了良好的办学条件，那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针对镇域距离县城及市区较远、群众看病难的痛点，古城子镇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作为落实正确正机关的试金石。过去镇卫生院设备陈旧，群众做个 CT 检查要奔波数十公里。为改变这一现状，古城子镇不仅对卫生院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更引进了核磁共振、 CT 等先进诊疗设备。设备有了，如何让诊断水平跟上？古城子镇积极联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签订了医联体框架协议。通过建立远程会诊系统，省城的影像专家可以实时为患者出具诊断报告，真正实现了把省城大医院搬到百姓的家门口。古城子镇卫生院副院长张万丽：
3: 政府也在积极沟通医疗资源，为我们配置更高的一些智商大夫，对于医院来说也算是整体的提升。平时也会开展很多活动，包括我们这些对下乡的时候啊，对老年人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呀，我们通过家常闲聊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他切身的需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会定制一些特色的服务方案。
0: 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古城子镇，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学校和卫生院，更延伸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施水源井新建工程，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饮水安全问题，到实施拉拉村动迁改造及古镇雅居建设，改善居住环境，再到安装修缮路灯，守护夜间出行安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开讲。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古人云，喝水不忘打井人，又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活。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革命功勋和革命先烈，活。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革命功勋和革命先烈，没有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给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哪能有今天。所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书接着上文，贺龙率领着红军打进冉家祠堂，对老冉家来说是飞来横祸，意想不到。冉家父子听见外面一阵大乱，是枪声四起，爷儿俩全傻了眼了。等提着枪到院里一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他手下的人呢，死的死，伤的伤，愚者投降的投降，剩下的是四散奔逃。冉太横就喊：“镇定，镇定，给我顶住！”啪啪，两枪打死两个逃兵。但是打死十个也无济于事啊，谁还听他的，都乱成套了。就在这时候，被胁迫来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红军来了，红军来救咱们来了，咱也得帮帮忙啊。数百名男女的百姓冲出后院，一看柴火垛，就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把厨房也给点着了，燃起大火，手中没有兵器，什么菜刀、擀面杖、漏勺，这都是兵器，实在不行的捡两块石头也算兵器，协助红军跟冉家父子决斗。这冉家父子一见大势已去，逃命要紧呢，身边就有几个死党，带着死党往外就冲，什么金银财宝、翡翠钻石，到了现在狗屁都没用了，命是最主要的，那能冲得出去吗？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乱兵一顿乱刀砍死，这两个人得到了应该得的下场啊！这就叫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红军没用一小时就占领了冉家祠堂，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俘虏了好几百人，得的物资无数啊！军民欢呼，高兴的不得了。贺龙就占领了南妖界。再说南妖界的老百姓，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说这个恶魔冉家父子终于被红军给消灭了。他那尸体在哪儿呢？咱们得出出气。他们请求红军要来尸体和脑袋，就在广场上用汽油把尸体给焚烧了，一边烧着百姓一边跳脚的叫好，烧完了还不解气，人们扑上去用脚踩，我叫你横，我叫你坏，我叫你横，噼里扑。这真叫挫骨扬灰啊，人心大快。红军顺利的占领了南妖界，打这之后又发展了许多武装力量，地盘也逐渐的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来了，胜利归胜利，困难归困难。什么困难？本地青黄不接，粮食缺少。那么粮食缺少呢，还可以解决，通过各种关系从外边打粮。最主要的一样，缺少食盐。你看，都说水是生命之源，这盐呢，人也离不开，人要不吃盐也活不成，也可以说是生命之源的一部分呢。

再有一件事儿，缺医少药，伤员日渐增多，没有药品怎么行啊？特别是在军中流行一种腹泻病，因为大部分红军来自山南海北，不服水土，吃了这里东西他腹泻，就因为这个战斗力大减。作为领导人的贺龙、关向英、夏曦等人也发愁啊，尤其这夏曦比别人重点都厉害，天天跟厕所打交道，刚提上裤子又来了，刚提上裤子又来了。有那么句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连着三泡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夏曦呀、啊、就跟贺龙说，胡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实在顶，哎呀又来了。有人架着他又往茅房跑，贺龙一看情况相当严重，必须得解决。他马上把敌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叫傅怀忠把他找来了。这个老傅啊经验丰富，他也是湘西人，小个不高，善走山路，人们管他叫飞毛腿，办事相当干练呢、啊、身子骨也结实。贺龙对他非常器重，因此跟敌人打交道，往来敌占区和解放区如履平地一般，所以贺龙把他找来当面向他交代，老傅啊坐坐坐坐，军长找我有事儿吧？有，咱俩好好谈谈。等两个人坐下之后，贺龙就说，老傅啊，现在军中遇上许多的困难，一是缺盐，二是少药，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给办到。首先要解决食盐的问题，你到敌占区去一趟，能否多多的搞点食盐，多多的搞点药，像什么消炎药、消肿药、止疼药，各种药吧，我们奇缺的东西我不交代你心里也有数。傅怀忠站起来了，啪一个立正，军长你放心吧，就是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好同志，好同志，你带点大洋多带着，马上就去办。哎，等等，我向你介绍一个人，你到了敌占区，有一个老同志姓龚，叫龚清卫，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遇上难题你就找他，他是咱们自己的人。回军长的话，这龚清卫龚大爷不仅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没跟您报告啊，以往我办事情净找他接头，是吗？那就更好了。哎，还是你带着封信吧，你去找他。行了。那位说上哪儿去？上一个地方叫拱滩镇，就在乌江的对岸，乌江的这边是红军地区，乌江的那面就是敌占区。单说傅怀忠带了1000块钱的大洋，化妆改扮之后到了江边，通过关系坐着筏子过了乌江，就到了拱滩镇。这个大镇子水旱码头，十分繁华，居住的人口也多，是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国民党在这有一个团驻守，把守的非常严格。尽管如此，那空子有的是啊。傅怀平进了镇子之后，拐弯抹角找的一个杂货摊儿，抬头一看，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正在那打点顾客。这杂货摊是谁开的？就是龚大爷龚清卫。龚清卫以这个为掩护，成了小生意人。这老头身子骨也相当结实，说话洪亮。别看60多岁了，上山如履平地，手脚麻利，

傅怀忠就等着，他把顾客打点走了之后，来到近前，大爷，这草鞋多钱一双啊？哎，不贵不贵，挑好了，价钱好讲。哎喂，老头一抬头一看，傅怀忠认识，哎呦，是你，是我，行行行，您买草鞋准备买多少双？哎呀，我想多买点，价钱便宜点。好好，价钱屋里议，屋里议。说着把这小摊交给一个小伙计，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内间儿。内间儿谈话方便呢，公卿卫公大爷就问我说，伙计，你怎么来了？肯定有事儿吧？当然有事儿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您先看看这封信。说着从怀里把贺龙写的这封信交给公大爷。公大爷展开一看，是贺龙给他写的信，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怀忠啊，还用得着军长写信吗？我们俩熟悉得很呢、啊。十几年前他赶着马帮曾经来我这儿，那时候我们就交上生死的朋友了，现在他成了红军堂堂的军长，带兵的高级将领了、啊、我真想他呀，就不用写条子，你来了什么事儿我这照样也做。想解决啥问题吧？大爷，两件事，一件事你先给解决盐的事儿，现在军中食盐缺得很呢、啊，士兵不吃盐他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多多给搞点盐？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我想办法疏通关系送到红军的红区，你放心吧。哎，还有药的事儿，现在战士们从上至下都腹泻呀、啊，病的都起不来了，你说起不来了怎么打仗啊？哎，我明白我明白，两件事情有先有后，咱们先搞定食盐，而后我就着手给办药的事儿，好吗？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一百个放心。这怀忠啊就住到他家了，这老头四外奔走，他人缘也好，手脚也麻利，认识的人也多，没几天的功夫就搞到了4000斤食盐，4000斤盐呐、啊，那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又通过关系帮着怀忠把这盐运到苏区，这个任务漂亮的完成。这食盐这一到，贺龙乐坏了，赶紧分派下去，士兵们有盐吃了，解决了大问题，一个个是喜上眉梢。接下来搞药，这夏曦呀、啊、坚持不了了，就催问贺龙，哎呀胡子，这么多天了，这药怎么还没来？再不来我的小命保不住了。书记、啊、你别着急，最近几天这药就能搞到手，你放心吧，现在人加紧办理。那位说，这个药怎么那么难？哎呦，难透了。现在国民党下了一道禁令，凡是拱滩镇8大药铺、小药铺16家全都接到通知了，所有的药品全都列为禁品，严禁流入苏区啊，就是红军那儿，如果谁要私运药品，立地处决，谁不害怕呀？所以搞药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老工头呢，接下来就搞药，没说吗？他认识的人多，关系户也多，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纰漏。这老头每天不闲着，一点点的积攒，一点点的聚拢，终于搞了20担药。20担嘛，就是那挑子，那两边是箩筐，这一挑那药可不在少数，这么大的数量几天就完成了。跟傅怀忠一说，傅怀忠大喜，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

这可帮着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怎么你们我们的，咱是一家人。对对对，我说错了，不过这么多的药太显眼了，怎么能用过乌江啊？老工头就说，这个你放心，包都身上，我疏通好关系，弄他个合法证件，那就不怕了。大爷你辛苦了。哎，别说这个，一家人谈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老头又通过关系把大印用上了，这东西属于合法物了，但是上的开的可不是药品，开的是土特产。因为数量特别大呀，这天早晨龚大爷亲自押运，叫傅怀忠住的铺子里头听信儿。人们呢飘着这些药品在头前走，老头呢虽然说身子骨不错，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押运这么些东西能不行吗？特为雇了个滑杆，老头往滑杆上一坐，有人抬着，加快速度离开拱滩镇，直奔江边的码头。弟兄们快点快点，其实咱说书快呀，一句话到了拱滩了。拱滩离着江边的码头啊80多里地呢，那可不是近道，这一路走不要紧，哎，累的这些人是四鬓汗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过了几道卡子都平安无事，眼看就到了江边了。哎呀，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呀，这算完成任务了。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大爷能坐下喘喘气儿抽袋烟不？你看我们累成的这样了。其实老头也累，龚大爷一看已经过了封锁线了，这属于平安无事的地方，让弟兄们喘口气儿抽袋烟也是合情合理的。行，那大伙儿就休息几分钟，就地休息。哎哎哎呀，累死了，哎呀，我腰这个疼，哎呀，我这脚这个疼啊。这龚大爷把烟也点着了，坐着吧嗒吧嗒吸烟，心里就想，我呀也过江看看胡子去，这胡子是真有两下子，多年不见想死了，我有一肚子话想向他说呀，他为什么不过江把拱滩镇拿下来呢？哎，拿下来之后老百姓得多高兴啊，那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岔的，沿着江啊来了一支马队，能有10来个人，为首的一匹大白马，马上坐的这个小子歪戴帽子横瞪眼儿，身带着武装带，穿着大马靴，手里拎着马鞭，腰里插着枪支。谁呀？正是敌战区的巡江队的小队长，此人姓王，叫王老八。这王老八是个土匪出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呀。没想到他溜达到江边了，骑着马也快，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王老八抬头一看，有一伙好几十人，左一堆右一堆的，哎，还带着那么多货，这干嘛的？他催着马就过来了，到了近前，把马带住了，把胸脯一拔，哎，你们哪来的？干什么的？啊？大伙一看，都瞅老工头，老工头心里一翻个，坏了，这不是著了名的坏蛋王老八吗？怎么那么倒霉在这遇上他了？老工头毕竟年纪大了，有经验，心里发慌，表面很镇定。老头把烟袋磕了磕，站起来鞠了个躬，啊，长官，这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啊？土特产。哎，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想运到一个地方啊变现，整俩钱儿花，贴补生活。土特产有证明吗？有有有，请

0: 感官过目。说着话，把那披件往上一递，王老八接过来瞅了瞅，啊啊啊，山货，对对对，一色都是山货。那我得看看啊。说着从马上跳下来，他背着个手溜达到这些筐的前边，打开了仔细观看。嗯，不对呀，这不都是药吗？啊，止血药、止疼药，还有纱布。喂，我说你姓什么，老头？免贵，我姓龚。我说老工头，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你知道不知道上面有明文的规定，这都属于禁品呢？啊，什么他妈的山货呀？你瞪眼穷白活。我明白了，你是赤党分子吧？你想把这东西运到赤区去，对不对？哎呀，这怎么搞的？怎么搞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请长官原谅。原谅什么呢？把他给我逮起来，这些东西全部没收，把所有的人全给我带着回咱们团访局，咋啦吧？就这样，龚大爷被捕了。书说简短，这一天晚上是飞行拷问，那些人都是脚夫，出苦力的，不了解内情，自然说不出什么来，所以那些人蹲些日子就被放了。但是龚大爷可不行了，他们拿他当骨干分子，施用了各种酷刑。龚大爷牙关紧咬，就是不说实话，一直问到天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这个王老八赶紧报告了他们团长，团长姓赵，更不是东西，是个土匪出身。听完了之后把脑袋一拨了，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扯淡呢？既然你认为他是赤匪，就干掉就算了。第二天就拉到龚潭镇，当着老百姓就地处斩。可惜龚大爷命丧龚潭，死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傅怀忠耳朵里了。傅怀忠一听，急出一身冷汗来。哎呀，不仅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人呢。他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回乌江对岸，见着贺龙一五一十全说了。贺龙一听是血贯通人，顿时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好，一定要给龚大爷报仇雪恨。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

0: 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牺牲啊！上文书咱说了，龚大爷为了给红军搞药，壮烈牺牲。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了，贺龙心疼啊，真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立即下达了命令，把指挥部从南妖界就拉到了齐滩。这齐滩是个不大的小村，紧靠着乌江边，隔着江的对岸就国民党占领区，叫沿河城，就是滩头的管辖地。为什么挪到这儿呢？因为离着近，便于指挥。困难是红军想要进沿河城得必须过乌江，这有水呀，江面又宽，首要的问题解决船和运人的问题。这贺龙第二道命令下达，凡是会编诸筏的人全都出动，是连夜编诸筏子好渡江。村里的老百姓差不离都会这门手艺，因此主动登门请战。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帮着忙连夜赶工，就编出了20只诸筏，每只诸筏能运20个人，10只诸筏能运200人。因为那些船只啊都被国民党弄到江对岸去了，没有正式的船只，一旦到达对岸，那船就归红军管了。这诸筏下水之后，贺龙又一声令下，选了200名先锋队先登上诸筏渡江。您说怎么那么巧，老天帮忙，这一天也是大雾的天，江面之上浓雾笼罩，隔着不远就看不清了，便于红军行动啊。由卢东升率领200名敢死队是先奔对岸靠拢，一帆顺风，真就顺利的到达了对岸。对岸的江边全都是船呢，他们从诸筏跳到船上，一声呐喊就到了岸上。前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红军突然而至，这下可乱了营了。哎，这怎么回事？啪啪啪，就放开枪了，那顶什么用？红军个顶个的跟小老虎一样，卢东升指挥一部分士兵往前进攻，另一部分士兵赶紧把船送到对岸运送红军。这红军呢，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上了船之后如虎添翼，平安顺利的到达了对岸，是一鼓作气攻下了沿河城。那位说沿河城不是由国民党一个团在这驻守吗？是啊，这国民党的队伍表面上挺强大，实质上不堪一击。前文书咱说了，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团是杂不凑，大部分都是土匪流氓出身，哪里经过这样的战斗？红军这一进攻，他们就麻了爪了，是四散奔逃啊。出来死伤的余者各自逃生，所以没费什么劲儿把沿河城占领，接下来把公滩镇也给占领了。什么那姓赵的团长，姓王的那些坏蛋早就跑没影了。贺龙不仅把药材夺到手了，给龚大爷报了仇，还在公滩镇寻找到龚大爷的尸体，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啊，安慰了家属。这些事情一一全搞定了，有了药材，哎呀，解决大问题了。这夏曦服完药之后也逐渐的身体康复，这些问题

于是逐一解决。尤其把这沿河城拿下来之后，红军的物资也得到了补充，现在要说是兵强马壮那还差点，起码来说眼前的难关又渡过去了。贺龙把本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先成立独立团，而后逐渐扩大，有很多穷苦人纷纷加入红军的队伍。贺龙又把他们整编成东都第三师，由贺秉炎任师长。红三军占领沿河的第四天，有几名侦察员急急忙忙的来见贺龙，向贺龙报告说，在这江南80里远的甘溪一带，有大批红军正同前军、桂军、湘军激战。贺龙和关向应、卢东升等人就是一愣，又有红军，这是哪路的红军呢？离这80里的甘溪呀，展开地图一看不太远，就问侦察员，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红军是从哪方向来的，番号是什么？侦察员晃了晃脑袋，这不清楚。那这样吧，你们继续给我侦查，一定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贺龙、关向应、卢东升找夏曦来商量。夏曦呀，正看报纸呢，这报纸是国民党出的报纸，那从上面来讲也能找着消息。夏曦一看是贺龙，赶紧把报纸递过去了，胡子，你看看这条消息。贺龙拿过来仔细一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拿笔上的勾着呢，非常显眼。贺龙把大腿一拍，搞定了，看来侦察员探到的消息是真的，是正确的。闹了半天是萧克领的第六军要跟咱们会合，正找咱的队伍呢，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贺龙又说，那么外地的红军到了贵州了，人地两生啊，急于要见到咱们，咱们必须得主动出面去迎接他们。于是贺龙就分兵两路去迎接六军团。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介绍介绍这红六军团是怎么回事呢。说起红六军团来，咱们就得说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叫萧科。这萧科可是红军领导人中为数不多能活到过了100岁的老将军之一呀。萧克将军在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要说和萧克同一级别的人不是元帅就是大将，这可能有些不公道，但萧克将军胸怀宽广，一点也不争啊。直到2008年10月24日逝世，享年102岁。萧克原名叫萧克忠，字武义，1907年出生于湖南的嘉禾，在1926年去投考黄埔军校，可惜黄埔军校已经停止招生了，他就到政治讲习所学习班学习了4个月。然后随着叶挺独立团北伐，在北伐当中，萧克因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屡立功勋，被提拔为连长。后来他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可惜广东潮汕一仗，萧克被敌军给抓了俘虏了。他趁着压他的敌人熟睡的时候，用醉酒瓶子隔开了绑绳，后来辗转回乡，参加了家乡的秘密党组织。此后朱德、陈毅等人的南昌起义部队智取宜章，萧克就奉秘密党组织的命令去请求工作。

朱德就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独立营副营长。后来几经转战，萧克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上，萧克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是到了1932年，萧克从一个小小的独立营副营长升为红九军军长。当时啊，中央也看到了萧克的军事才能，就调他去湘赣省委去整编红八军。萧克奉命前往，带着红八军拖的敌人是疲于奔命，打的敌人是魂飞魄散。可就在红八军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王明等极左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又重组湘赣省委进行肃反。这下和萧克合作的很好的省委人员可倒了霉喽，一个个都被打成反革命 AB 团改组派。打击政工人员还不说，还对军事指挥员们下了毒手，不少中低级指挥员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关押和杀害。萧克呢，由于在全军是最高的指挥员，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这帮肃反人员没敢动他，跟贺龙差不多，但也拒绝了他正确的军事建议。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利，被迫开始西征，争取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此时的红八军已经改编成红六军团，在萧克的指挥下，红六军团是且战且走，巧过八面山，强渡湘江，巧施草帽计，让敌军自残，全歼长沙王何健他女婿的飞毛腿团。这些事情咱一笔带过，不必详细说了。苦战甘溪，另辟梵净山，虽然减员比较多，但是总算摆脱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和封锁。那么除了萧克之外，红六军团还有几位了不起的战将，他们是谁呀？王震、任弼时、李达、甘四奇、谭家树等。这王震我不说你也知道，名震四海呀，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来成为共和国的上将。王震原名叫王于开，湖南浏阳人，小时候给人拉过黄包车，当过铁道工人，搬过道岔。在大革命时期，王震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发生之后，敌人也将这支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包围，工人们自然不肯自己交枪，就奋起抵抗，结果子弹打光，大部分人牺牲。而王震呢，在子弹打光之后，找到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穿的衣服，把自己纠察队的蓝衣服换下来，大摇大摆的在敌人的眼前离开，敌人居然没有发现。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王震又参加了游击队，配合过黄公略的红三军打到浏阳县城，协助过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过长沙，帮助过朱毛大战文家市。此后湘东特委又命令成立湘东独立师，王震任第三团的政委。随着湘东独立师在湖南的东南部转战，后来湘东独立师改番号为湘赣独立第一师，和湘赣独立第三师一起合编为红八军。王震又兼任政委，带领着红八军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作战，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萧克来了之后，他就随着萧克转战。咱再说这任弼时，这任弼时更了不起啊，他的原名叫任培国，

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知识分子出身，有学问，和后来的大将萧劲光是同学，到俄国留过学，早年见过毛泽东，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搞地下工作，也是几经艰险，后来又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王明把持的政权大搞肃反活动，任弼时在刚一开始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所以对王明的肃反是支持的，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就把他和其余的两个人，也就是坚定支持王明的，调到了湘赣省委主持肃反工作。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就发现了，大搞肃反不但不会加强红军的实力，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革命干部，大大的削弱了红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实力。任弼时醒悟到这一点之后，就转向了萧克这一边，坚定地支持萧克他们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抵制中央的错误。所以说他也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余的李达、甘四奇、谭家素等人也都是红六军团的骨干成员，后来也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咱可要说明一下，这个李达不是共产党建立时候那个李达，这个李达出身于湖南的贫农家庭，现在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咱再说红三军这边，贺龙听说红六军团要来，赶紧撒开人马四下寻找，自己也率领黔东独立师去了贵州境内的石梁。这天贺龙听说木黄地区来了不少红军，刚刚准备派侦察员去侦察，门前就一阵的喧闹。贺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要出去去看看，只见卫兵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进屋见着贺龙之后，啪先行了军礼，而后跟贺龙是热烈握手。贺军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六军团的红五师团的团长，我叫郭鹏，总算见到您了，真不容易啊。贺龙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啊。郭团长，你们的军团都来了吗？报告军长，我们团在甘溪一仗就跟主力失散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也应该离我们不远了。贺龙听完了高兴的点点头，立刻派勤务兵带着郭团长下去休息，同时派出两名得力的侦察员去木黄一带侦察，一定把红军找着。派去的这两个侦察员，一个姓赵，叫赵平，一个叫赵征，两个人接受任务之后就来到了石梁村头。赵征呢，看看左右没人，对一个正做活的40多岁的男子就说，做活的男子姓张，叫张朝泰，是石梁苏维埃的干部。做活的男子姓张，叫张朝泰，是石梁苏维埃的干部，同赵征很熟，一看是他们两个，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来，就问，现在就走吗？现在就走。张朝泰二话没说，把手里的活放下，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我有急事啊，我去半天就回来，领着两个人就上了路。这功夫太阳已经往西边转了，石梁距离这木黄有30多里，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这个近路全都是翻山，结果这三位都是翻山的好手，如履平地啊。天快擦黑的时候，三个人就来到木黄镇，等进镇子一看，果然有不少的红军在此驻扎，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摸清，三个人没敢多问，便径直来到镇内。等进了镇子之后，张朝泰找了个亲戚打听情况，一

0: 听才知道，这些红军大部分都是江西口音，但具体是什么部队就不清楚了。恰巧有个小战士正往墙上贴布告，赵征赵平跑过去一看，那布告的落款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二人一看没错了，一下子就抓住贴布告这个小战士的手，小同志，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可找着你们了。这个战士听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多时，似信非信的就问，你们也是红军啊？一点不错，你们真是贺龙的人，那还错得了吗？这小战士听完之后把降的桶放下，激动地抓住赵征赵平的手，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同志啊，可找着你们了，找你们真不容易啊，太苦了。说着这小战士这眼泪刷刷刷就滚落下来了。赵平就说，小同志，你们的首长在哪儿？领我们去见见吧。哎，好好，你看我把这事儿忘了，跟着我走。这个小战士把他们带到一座庙前，在这儿的警卫人员一看有陌生人，赶紧把枪一举，站住，干什么的？小战士过来就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三军呐，这是红三军咱们自己的同志，要见咱的首长，这是贺龙贺将军派来和咱们接头的人，是吗？其中有一个警卫员撒脚如飞往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笑声朗朗，那警卫员在头前走，后边跟着一个人，就见此人身材高大，二目如电，身上穿着灰布军衣，戴着八角的军帽，扎着皮带，蹬着草鞋，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那个小战士赶紧就夸行了军礼，报告军团长，这两位是红三军的同志，要求见您。赵征赵平一听军团长，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萧克将军，赶紧过去行礼，而后说明了来意。萧克伸出两只大手把两个人的手抓住，满面是笑，同志，谢谢你们，谢谢红三军的同志，谢谢贺龙军长，我们终于找着你们了。接着萧克又将他们三个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自然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看来要见贺龙是就在眼前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脑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

0: 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弄，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

这裴涛说什么 ？K 哥你好，我刚忙完我爸的身后事。哎呀，你上来就整这一句，你说我还不知道咋往下接呀？你瞅瞅，那个节哀顺变啊、哦！这谁说这龙哥想你了？这些都是虚伪呀、啊！你们这些人啊，也就我这人啊，直捅子爆豆。我跟你说，啊，胡同里爆竹杆子，直来直去的人说你们，戳破你们这个虚伪的画皮，啊！哎呀，要不就喝点啊，要不就想你了，啊！说我搁哪呢？我搁地缝里呢，你找不着我呀？你就在那看看，我能咋的那玩意儿？你提了点罐头是不是啊？水果是不是啊？你只要不拿杨梅，我啥都吃。你对不对？你不拿杨梅，不拿那个榴莲，啥都行。你这就来呗，完了等等，我想你了，要不就喝点啊？几点下班啊？我几点下班你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就这样的话，这样的一谎言哈，欺骗了我们多少善良无辜的人。这谁说的什么玩意儿？我一个90后，那会儿老拿个收音机听你节目。90后，你说你成长的年代多么幸福，有老 K 天天陪伴着你哈。你昨天我打车，有个小孩，那个司机认出我来，说我小时候就听你节目，现在我说你是不是出息了，开出租车了，多好哈。这谁说一般管你叫龙哥的都是铁铁，那这都是老人呗，都是老人管我叫龙哥的，知道我的你还是不行，真正知道我得知道老会这个名的，那就到一定程度了，那都是青梅竹马呀，啊，那是从小那都是在一起长大的，是不是啊？那个以后吧，哎呀，这还知道我叫什么龙啊？你现在你知道有点太多了啊！我跟你说，小心我灭口。现在都知道龙哥了，那龙哥以前江湖啊，以前江湖上啊，这太白金星转世，紫薇大帝，紫薇星啊，都啊，我出生的时候满团的红光啊，哎。哎，一只凤凰，一条金龙盘旋天空，啊哇转，都转晕车了都。完了我就降生了。那我那时候10月份，十冬腊月嘛，那时候天气刚，东北天气那时候比较寒冷，是不是啊？我就老厉害了，我出生，就我这下生晚了，那

早个千八百年，我都是现在都是皇帝，朱元璋什么的。啊，司法，哎呀，这是司法的，你是谁呀？我胡家有两个以前在司法团的时候好朋友，一个叫赵金龙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个不高，那小孩胡也是胡家的，赵金龙认识，胡家哪个村的我不知道，那唱歌人唱的可好了，是不是啊？完了，现在多少年都联系小贾。哎呀，你咋知道呢？不行，完了，今天我这里混进特务来了。对，那小孩姓贾呀，那小孩现在活着的话得挺大岁数了。今天要说啥来着？今天这东一耙西扫帚，把节目，前面开篇这嘎达唠闲嗑，你说唠出七八分钟去了，啊，我这一共一个小时时间，我都紧巴紧的用着，你说你们把时间都给我消耗了，完了还有过来骗我的，老 K 呀，喝点，老 K 呀，我想你了，你这我又不是搁住的耗子洞里边，我也不是找不着。要找我的话还得掘地三尺啊，这你就来吧，大大方方的还能咋的，那玩意儿啊，这整些没用的，是不是啊？你就要不你给我发个位置，你说我在哪个饭店呢，是不是啊？哎，我这个好答对，哎，你就农家菜，是不是啊？炖个大豆腐啊，哎呀，胡家还有大豆腐，胡家有那个叫小坎呐，姓坎那个老太太卖豆腐，每天早晨8点到11点，卖完就回家就撤。我说你多整点呗，多挣点钱。人老太太告诉我，斩钉截铁的说，我不差钱。哎呦，我说跟我俩装的吧，啊，你不差钱，你卖豆腐你？你告诉我，人说这为了给咱们的胡家的父老乡亲，营造一个豆腐天地。那个谁说快高考了，讲讲高考吧。那个过两天再讲，那个现在有点早。你这时候讲吧，有点给孩子们，万一家长听着了该焦虑了，是不是啊？你高考的是哪年都讲。今年也讲讲唠一唠哈。这玩意儿你就是孩子高考，你就别上火就行。考好的吧，出去别可哪都扬帆。哎，这那个，哎呀，谁？俺家孩子考可好了，考哪儿？哎，又是985，又是211的，啊，又是国防科工大，又是哈工大的。别说，哦，出去显摆，招人膈应，就别说就行了。完了呢，考的不好的呢，也别上火；考的好呢，上你跟前儿，要是洋化去，要上你跟前儿去显摆去，你就离他远点的，哦，没事。这谁说这龙哥团里老鲁也有？哎呀，老鲁不拉二胡那个吗？拉二胡那老鲁可生性可倔了。老鲁那一个曲子那家拉一年，跟他演出一年了还是那一个曲子呢。老鲁那个演出的时候动静必须得给人调大点麦克风，你要动静小了，老鲁咔嚓就把二胡就摔了。二胡挺贵呢。人老头演出，人耳朵背岁数大了，耳朵背。哎呀，老鲁现在活着的话也得80来岁了吧？可能也是活着。老头听着该骂我了。这个谁说老 K 你下午好，工作辛苦了。哎呀，这是真正的关心我的。你辛苦了，你这么多年呢，这些听众啊，光听我节目搁那，哎呀，偷着捡笑啊，捡那个笑他家拿着就跑啊，揣挎兜就跑，也不吱声。你看人家这个问候下，老 K 你辛苦了多好，你说的我这心呐都烧得慌，烧心。

都吐酸水都。那个顶着说拉二胡的是瞎子阿炳，不是啊，我跟大家伙再普及一个常识啊。我们一提到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这个业内的不了解的，其实说的对与错无所谓啊，无可厚非。但是呢你要再说你问啊，说这二胡谁最好，代表作啊，二胡的代表作品，你别说那个是二泉映月，也别说瞎子阿炳，二胡的真正的代表啊，作品是什么呢？刘天华的《光明行》啊。以后这么一说，我跟你说这句话，这科你扔完了之后哈，吓倒一大片。哎呦，当时他就肃然就起了劲了，就。那谁说不养呗，他憋不住啊，他必须楼上楼下公园里到处显呗，全区都知道了。是我每一年吧，高考的时候我都说，但是也控制不住啊。人家里这玩意孩子考好了吧，人出去说了，就那玩意也是属实控制不住。那玩意咱说心里话，那一春带八下的，那家伙咱说这跟头把似的，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伺候的考好了，是不是出去不说两句吧也闹挺。但是尽量控制，你让你给那个学习孩子不好，那个学习那孩子不好，那个家长听完了之后一闹挺。嗯，哎，你学的咱孩子没考好，是不是？咱搁家干点啥，是不是饿不着？当今的时代真饿不着。哎，只要你有胳膊有腿能动弹，是不是？你不搁家定到床上，你不焊到床上，啥事没有，你都能挣点钱，都能养活自个儿，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们还有我们国家强大的后盾，是那给你弄个低保，是不是？那谁说你是不是开美颜了？你看这好好唠嗑啊。顺着我唠的往下接。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人家那个孩子呢，你说的没考好回来你咋的？你得研究你随谁？那不随你们吗？是不是？那你们生的孩子，你当初都考的啥也不是，你让你家孩子考的咋的？非得咸鱼翻了身呢？啊，一喝就冲了个天呐。这你这遗传基因你得考虑，是不是在自身上找毛病，是不是？问题的所在根源在哪里，对不对？你上学的时候五八都不知道个四十，完了让你家孩子说这做微积分去，做高数去，那能可能吗？开玩笑。三辈子不离老家门嘛，你都随根儿这玩意儿。那谁说的好？这你看你家孩子没考好，是不是？对不对？你这考的好那个，是不是？那该着。那我跟你说，那个人家有可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咱那个可能是就是个小行星，是不是？或者就是个陨石。那你说你非得让他说考着有985211的，那能现实吗？是不是？咱这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咱就是干点普普通通的工作就行了？哎，也挺好，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啊。人家那孩子学习可好了，说这给上国家去研究导弹呀、飞机大炮的，哎，那是他，那是属于他来到人间的这一份责任。哎，咱的任务是啥呢？哎，这爹妈伺候好了，是不是？这孩子不打爹不骂娘，是不是孝顺就挺好了？是不是？不招灾不惹祸的，平平安安、平平淡淡，不也挺好吗？也是风调雨顺，啊，那也岁月静好。那你说你往家孩子那考上到时候当大官，你当啥？你不得有那个命吗？是不是？一命二运三风水，你这都是有数的玩意儿。你到时候你说孩子，我说完孩子考得好，那就往好了安排，是不是啊？哎，你考得不好，咱饿不着就行呗。

0: 还咋的？那你说这，那我们要过那锦衣玉食的生活啊，还得策马扬鞭，还得扬着二正共享人间繁华，那都是咱的了，是不是？那说这我们这十来亿人口，那能都说个顶个的都是白领吗？那都去研究，那都去研究飞机大炮去啊，导弹呐，都研究那玩意儿。这十来亿人都研究，打谁呀？那个学历太好没啥用，年姐平时啥都指不上。我就这个事儿啊，我就这这今天这这，我这本来都准备好节目了。你说这，你这就这这这节目让你们给整的稀弄，你说咯楞的咯楞的。学历太好，这个我这个咋说呢？我们过去啊，说养儿为防老，这是老话，但现在呢，这个老话呢，已经被颠覆了，啊，我们说这养好这孩子好啊，你看看每哪个孩子都说，哎呀，我要考大连去，我要考上海去，我要考浙江杭州去，啊。广东深圳去，没一个孩子说回我要回盘锦来。天下父母心呐啊，真的啊，殚精竭虑为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慈禧老太后说的话。啊，一方面还让孩子承欢膝下，啊，还得每天端茶倒水，孝顺自个儿，还想着那孩子呢，是不是龙腾四海？是不是啊？展翅翱翔，你这不是悖论吗？啊，鱼和熊掌能同时都兼得吗？那孩子考得好的，你看有几个逢年过节搁家，说是给老人炒俩菜，是不是啊？看看老人家没有？现在老人也都惯孩子，过年了，快出去玩去吧！又是云南，又是大理的，又是三亚的，我们每天都在，哎呀，过年没有年味了。你自个儿把你家孩子撒出去的，你怨谁呢？这谁说学习好的都远走高飞了，借不上力了，不如围在身边。那个学习好的，你看都是北上广，都是大城市，那边挣得多呀。的确是啊，你起步一个月就七八千，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远地方去，好地方去。哎呀，自个儿一生没有完成的这个夙愿啊，自己没有达成的愿望，都让孩子去完成，去圆了自己那个心中那个没有圆的梦。孩子就背负这个使命，那你说还得让孩子去完成你未完成的使命，完了还得承欢膝下，还得每天端茶倒水的伺候老，孝顺老人，那能可能吗？你要学习好，更好一点的，那都尖子生，那家伙滋楞妥了。国防科工委是研究导弹去了，一年你都见不着一回，那你说咋整？你以前那个说的"养儿为防老"这个愿望不就破灭了吗？对不对？咋的都是咱的孩子，是不是？他在远处，在这远方，你有远方的牵挂，啊。心中有一丝温暖，有一丝慰藉。孩子成长了啊，过上好日子了，你就是有一丝慰藉。你说跟你身边呢，天天端茶倒水伺候你，是不是啊？床前床后的也挺好，对不对？啥都一
1: 海
0: 样。
1: 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啊！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这谁说的？说的对，老 K， 好孩子都上交给国家了，留在身边的承欢膝下的也不错。咋说的？这个万般皆在命，半点不由人。人家那孩子生下来好，那脑瓜子跟拨浪鼓似的，那家成聪明了啊！老师没等教呢，给老师都给教了，是不是？那有的那孩子上课他就睡觉。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我学习成好了，真的。又该说我吹了。我小时候上小学期间，我一把把都是，我高兴了我就是拿第一，不高兴了我就顶多就弄个第三，我就给他们宽裕，哎，他们乐呵乐。我上学的，我们家有个邻居，那孩子上到二年级他就不念了，上学到学校趴桌子，不管几点去，他趴桌子开睡，哎。他老师说这没法教啊，这二年级了连自个名都写不下来，嗯，人家回家说放老牛，家里有牛，嗯，上地帮干活，二年级才几岁，八九岁呗，我们过去那时候上学晚，有的都七八岁八九岁的才上学，嗯，那智力是发育比较迟缓，人家孩子放老牛，那老牛放的，哎呀，那毛管锃亮。他胖的腿腿的，那老牛，人家你看，你现在人家是二年级毕业，人家不耽误人算账，是不是？人一年打多少稻子，能出多少大米，是不是？这一垄黄瓜能出多少钱？人家算的明白的，你这对不对？哎呀，我圆周率我能背出多少万位，有啥用？你不就13.1415926吗？就用了这么多，就3.14就完事儿了，多了都没用，一个约等于就完事儿了。那时候大哥学习不用说就知道肯定好。这个你这个话跟的有点太快了啊，太及时了。这谁说我上学的时候10岁？你上学的时候都10岁了？你上的是老年大学吧？你这学位有点站着有点晚了。10岁上学，

干啥去了？上学校？是准备是培养年轻后备干部力量啊？那样的孩子没准还能发达。那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旁边的邻居，人家现在一年多少万挣着，这家里种的稻田地的地多，这回挣又挣一把大的，挣七八十万。哈尔滨修六环，修五环，正把他家地给占了。你说，忙了一辈子，不如这一下子来得快。你说这，你说那玩意你上哪说去？嗯，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其相是八，是九交贵人十养生，哎。你这都有数的，你是不是啊？你忙了一辈子，你种一辈子地，可能种不着那七八十万。人家夸嚓去了，你看他们哈尔滨去修六环去了，六环一下把他家地给还上了。你瞅瞅，啊，我同学也占地了。我同学那个家里的那个我们农村那个村里那个村医，嗯，我同班同学。人家也占地了，占了说这几平米，说告大队告诉你来取钱来了吗？你那地占了，占多少啊？那退多少钱呢？哎，能退十来块钱呢，这太气人了。那谁说大哥你不知你大哥不光学习好，还知道早恋呢？杨继芳，哎。那是在于那是少不经事，是不是？是不懂，年轻时候我们不懂爱情。这个时候三从四德是怎么事？三从四德是这个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啊！哎，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是什么？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妻为夫纲。三纲五常，是不是三从四德？这说的是女的啊，这是糟粕，这个马上在你大脑里抹去这一块记忆，听到了没？这谁说 K 哥学习爱情两不误？那能耽误吗？不，一寸长一寸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这下手又够早的了，但是也不行，也没耽误打光棍。跑腿子、那个时候现在江湖上还有我龙哥的传说吗？现在江湖上只有逗你玩老 K 头，一个老头还是江还是老的辣呀？那你看那过去都现在江湖上没有阿龙这人了，都成就传说。哎，没招，过去是不是啊？马踏黄河两岸，鞭打山东三州六府，哎，那说的是秦琼秦叔宝。这谁说一命二运三风水？老 K 大哥，我给你掐指一算，你是有钱的命啊，这辈子有钱有花不完的钱。哎呀，马云跟他说，我对钱没有概念，说给谁听呢？气谁呢？演人呢？我就不爱听他说那话，就我们对钱也没概念，多少呗，说那玩意我是没概念，他没钱呢，他有啥概念？你就像有人说的，哎呀，搁那个墙上挂一个那个有的那个老板哈，挣着钱了，墙上挂幅字说淡泊名利，哎，这家伙。难得糊涂，你拉倒吧，写那牌挂那玩意儿都说的都不准成的。淡泊名利，你得有名利，你得有那玩意儿，完了你再淡泊啊。哥看惯了啊，看淡了这些玩意儿没啥意思，是不是？你得有啊，今天这眼睛都放蓝光，都找都找不着，你没有，你要想淡泊，你淡泊你淡泊啥呀？淡泊个六饼啊，淡泊是不是？那谁西子说我没有概念呢，兜里总是空的。是啊，那这咱们可不是没有概念吗？那没有，那有。

啥概念？没有概念。这个无言说的听友说说就下道，几句下来就不着调，你得顺着主题唠。无言今天来晚了，捏敲尿敲的报个号。 K 哥今天这话题自个儿想半宿憋半天想出来，你们是不是又给带跑偏了？是啊，这帮人你说说我这玩意有话题，这玩意你上来这帮人就给我带跑了。你说这帮人说话吧七嘴八舌的，你一句他一句，有的还不着调，不顺着道唠啊。他问那玩意儿吧，你要不往下接吧，他好像是，他就该说了，哎呀老 K 你看看那小子，那天我说话他都接不上，我都给他难住了，其实我不惜接啊，你不接吧他就哎呀你看老 K 你啥话都接不上，哎你接着吧，往下就没头了，那又过了一个大仙儿，你他又整弄一句，你不接吧还不行，接烂桃了，你整这个好挺好个节目，整这烂马樱花的。这个生产队开会似的，吵蛤蟆鼓似的，哎呦我的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东一句西一句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但是你得听我一个人说，你顺着我这往下唠，你老另起一行，你自个儿开个节目得了。这谁说一般人属实接不上，那说啥都有啊，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东一爬西一扫似的，啊，你要说点正六子的也行，那有的这民间偏方都上来考我来了，还有那小孩那家伙啊，黄嘴鸭子没退呢，就上来都来考我了，考我什么西东汉两汉什么魏晋南北朝的，那不回家让他爸给揍了，那孩子再也不来了，那孩子心里有阴影了，上这来考我了，你他爸都考不了我，他小孩这什么过来考我的呢，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完了你过来考我的，那你他爸不揍他，你犟碟子砸猛棍，你有点不知深浅。我这平时我都考他爸的，我都这主。哎呀，这今天唠到哪去了？唠到高考那事去了哈。哎，就这么一句那个良言相劝啊，考得好的吧，哎，咱也别出去上哪去显摆，特别碰着不好考得不好那个吧，你就别吱声了。人家问你家孩子考咋样啊？哎呀，就那么回事去吧。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该着就完事，是不是啊？哎呀，还得细致八百的说，哎呀，妈家的孩子，哎呀，那个差一点就没满分啊！你说那玩意，你说多气人！你说这人家那边考的不好，那孩子家长那牙根都恨的都这痒痒啊，都我咬，嘎吱嘎吱咬。那你说这你咱考的不好，那个说问的，哎呀，俺家孩子就那样，没招，你学不好就干点别的吧。那到时候我给他拿俩钱，拿个三千万两千万的，你他给他又气够呛，这玩意互相伤害嘛。你看我们单位也有孩子说考得好的，我们单位以前有个小有一陈永才家的孩子，那考得成好了，那孩子中国农大啊，那中国前十所大学里就有中国农大，哎，那是真是双一流大学，还有那个谁家的孩子，人家那孩子说这个考发挥没发挥好，考了589分，人家那孩子你589啊，那啥是少啊，那家啊那一分一分往里凑啊，那凑589，还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我的徒弟，因为上海不是是上海同济大学，现在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马上明年毕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完了之后，人家直接就读博，人家都不惜读了，你看人家我的徒弟多有刚，我们还有个叫杨立新家的孩子，那小女孩，人家那小时候跟我们单位那孩子成头了，你看不出学习好啊。后来人家长大，人家高考
浙江大

0: 大学保送强基计划，你说保送了，你看那玩意上哪看去？嗯，是不是？那还有学习不好的，那学习不好的，那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有好几百亩稻田地，种去呗。那至少来说饿不着，人家天天吃新大米，吃无污染的、无农药残留的。那个谁说当年的张铁生也是农大的？不是，那不是交白卷吗？那是那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那西子说那都是别人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妈学习都那么好，都归自个家一个家管多好。就是这杨金芳考哪里了？杨金芳后来不念了，不念了。完了后来我寻我劝劝他。他家哎，农村人农民哈，我没有对农民的歧视啊，没有那个我就是农民，我没有那个意识，就是鼠目寸光，这玩意将来能考上大学吗？过去那大学含金量高啊，现在大学鼓秋鼓秋就上个大学，是不是？你过去中考中专那都不得了，现在是哎呀。到处都是，你凑点分就够用，划拉划拉就行。你不，他就不念了，不念了。我一看，我这完了，没意思了，我这人生前途已经暗淡无光，我也不念了。那个谁说我们这身边还能有考满分的学生？吹吧。呵呵呵，你瞧不起人呐。我的身边好几个家孩子都是，人的孩子清华北大随便挑，来车机也来都。那你说这咋事？我也有学习不好的，是不是？你干点啥不行啊？你上夜市帮送点啤酒，一夏天人家挣好几千。你挣一万多块钱，你说是？那你上哪说去？哎，你不一定非得说的成绩好就好优秀，你最后成绩好不也得变现吗？不也得挣钱吗？你直接要直接能挣着钱的话，你是不是中间还少走很多弯路呢？当然了，学习好还是更好一点。妻子说我要是带着记忆穿越回去也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啥的。孩子不好说呀，你就是带着记忆回去，清华北大没准那时候都休学了。你就是带着记忆穿越回，穿越哪去？你穿越到你就是穿越到隋唐，你也考不上状元。那前生来世是不是？你这的前生是咋回事？你就注定了，是不是？你来世咋回事？可能也都差不多了啊。你来的时候那个什么，你老天爷都给你安排明白的了，是你就这么走，大差不差的就搁这圈儿。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咋说呢，就像洗澡似的，你搁这个池子呢38度，那个池子42度，你就搁三。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时间长不唱忘了这歌，你这后边咋唱给忘了呢？我这快赶上马建涛了，自个写的歌自个忘了，你瞅瞅。啊，他那不是写，他那是抄的哈，嗯。唱点国语的吧。这谁说什么呀？赵明说过两天请你。那小子他能请人？那是铁公鸡，一毛都不拔呀。他现在这长得黑呀，那心都黑的。确黑，那人怎么能长那样？咱说行，他上非洲去都不用办签证，都不用办签证。你说呀，你这是属于回家呀？他真黑了，那就一呲牙，牙是白的。嗯，你这咋能长那样？上非洲去了，那呀，搁非洲哪个部落说要应聘当个酋长呢？那谁说是的啊？可不是咋的，是不是啊？他常去黑，上非洲不用办签证，到那边应聘当个酋长，一下子就聘上了，工资反正少点。

多少珍重时光与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伤心却又不

唱的也挺好啊，中间有点瑕疵，但是没关系啊，瑕不掩瑜、这破音响别唱了，我愿意唱，愿意就唱。你破音响咋整啊？那我有啥招啊？那我无力去改变。就唱。气死你。那咋整？你这音响摊上了，这没招。你这你人家这是广播用的，你是不是？这是广播电台啊！你说话用，你唱歌那玩意另一套架势，不是一个玩意儿。能将就唱歌，这是我唱的好，哎，把一些这个短板呢都给弥补了，哎。这要唱的不好的话，怎么听不了？你都受不了，听完都疯。所以说老家伙挺信，黑我，你这才跟我过几个回合呀？我手下的我跟你说败将，我多少个都是我气的。古有诸葛亮三气周瑜，今有老 K 头三气听众。诸葛亮啊，这气三气周瑜啊，最后还有哭周瑜。你说周瑜，你炸死，假死，躺棺材里了，躺棺材完了留个缝，留缝完了，诸葛亮吊孝去了嘛，吊孝去了，一看那啥的，这小子炸死啊，留个缝，诸葛亮上去扑到棺材上就趴那嚎啕大哭，完了拿手就把那个窟窿眼给堵上了，完了。周瑜活活给闷死了。那谁说我是你哥？我是你哥，还跑这还占便宜呢？黄嘴鸭子没退，乳臭未干，你这，我是你哥，多大个小孩啊你？那谁说我看主播疯不少了？真的假的？

你人格呀，我去，这盘锦那啥呀，这是，哎呦，这失敬啊，我这有眼无珠啊。这是盘锦，这是盘锦这个最早的一批歌星，他属于哪一批呢？我人哥现在是谁呢？和谁呢？最早那个朱明英啊，啊，航天奇呀、啊，哎，是这一批的，哎，他是这属于这我们盘锦是最早的一批登堂入室级的歌星。腕儿，哎，腕儿，他唱的歌一般都不敢唱，他一年这很少。你回盘锦了、哦？哎呀，你不前两天你不是你上奥地利上维也纳了？哎呀，上金色大厅开演唱会去了。你还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你去吧。那我不那个卡雷拉斯嘛是跟你在一起唱的，卡雷拉斯，世界几大男高音，四大男高音，剩仨了，帕瓦罗蒂没了。嗯，卡雷拉斯、多明戈，啊，三大男高音，啊，第四个是谁？第四咱中国那个，你啥钱回来的？哎呀，是载誉归来呀，是不是啊？载誉归来，凯旋而归，是不是？到那边拿个奖哈，拿个奖。哎呀，大哥，今年年轻，现在属于什么？返老还童了，吃唐僧肉了。那谁说大哥没有时间去，太忙了。我不去，咱那地方咱能去吗？啊，世界六大音乐之都，你奥地利维也纳那个金色的，人那是第一呀、啊，那是人那过去那都是巴洛克时代的啊。咱黑龙江中国有一个在世界六大音乐之都有一个能排上名的，哈尔滨。哎，黑龙江的哈尔滨，你等着盘锦，要不根本就盘锦都不人都不知道，要没有我人哥任明哲大哥的话，没人知道盘锦，是任明哲大哥把盘锦咱们带到了一个什么，带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啊。那谁说哪地方哪有盘山广电重要啊？对，你说的对。你说那地方咱说起的话，我们盘山广电，我们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也算地方，也是振兴地方的、繁荣地方的这个我们的娱乐啊，也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啊。你等那你非得到那儿去吗？那些大腕去，任明哲这率队队医就带好几个。对，有专门治脚气的，有专门治拉肚的，他带着队医到哪去？都带队医，那个助理什么的经纪人啊，那都是都带着药，带着镇痛片啊，带着镇痛片治脚气，治拉肚，哎，都外边吃东西吃不好，容易拉肚。那谁说我们大台村里边来乡村爱情演员刘有光他儿子刘成都来了啊，完了咋的啦？乡村爱情该说不说，这个电视剧真扛看呐、啊！啊，到现在那个谢永强的果园还没咋地呢。这多少部了，多少季了，好像是那乡村爱情这家伙这比一般的人命都长啊，那啊，你命不硬的话都看不着，我看着头看不着结尾都。那真能演，抢个鸡爪子，俩人抢个鸡爪子都抢三四集呢。真的命不硬，看不着头。那个谁说老 K 每天给大伙带来无尽的精神食粮，比去奥地利重要的多。是对，我不去，我去那干啥呀？那谁说帮我们村民解决卖南果梨推广？你们那是大台村，现在就卖南果梨了。

0: 哎呀，那你们那地方能挣个好钱儿啊？嗯，你这那玩意儿，你们那大台村没有春夏秋冬啊？你们那不是24个节气啊？妈呀，你看光顾跟你唠嗑了，我没唱歌，没赶上唱歌，也别唱了，今天我大哥来了。啊，我那人大腕，你在高人面前，你就不能班门弄斧，你鲁班面前耍大刀吗？那能行吗？关公面前耍大刀哈，鲁班面前玩斧头，他今天不来的话，这个你们听众朋友们不要怪我，我今天没唱歌，不能唱。你这高手都在这儿呢，奥地利刚回来的，你搁他面前唱，他挑毛病。那些唱吧，你走不敢唱了，你哪里走？你走，你跑都不敢唱，还走？那谁说鲁班面前你耍大斧，对，关公面前耍大刀哈，我就不耍了，不行，那咱说心里话。从那个咱说从这个上世纪说70年代吧，开始有这个流行音乐之后，我们盘锦就出了那么一个大腕，哎，登堂入室级的，就殿堂级的歌手任明德，在建行上班，在建行那个专业领域里边无数次拿到大奖，歌唱大奖，建行，唱一首歌都有，唱歌都有利息的，他唱歌3.5%年化利率。谁说南果梨还没到时间？对，南果梨中秋节的时候吧，对，好像是，我记得是嘛，现在那人叫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下手了哈。还有丛飞吧，丛飞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歌手，只不过英年早逝，好人不长寿啊，祸害1000年呢，真是。我是非常非常敬佩丛飞的。他是也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啊，是我的大师兄啊。行了，咱这到点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啊，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

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

0: 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8万左右，20年的大众途观 L4 驱行吗？
1: 行，没问题的。
0: 嗯。
1: 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对，
1: 我们不要谈大众或谈德系就色变，
0: 就害怕
1: 这个车。我们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用实际证明了好多30万公里的一直还在用，状态还好。
0: 嗯，
1: 只是说已经用30万公里了，有条件、或有心情换一个，仅此而已。所以说，你买到的10万、8万公里的、12万公里的、15万公里的，你就觉得这
0: 不行了，
1: 明天就会出问题
0: 啊！
1: 就不要有这个想法。
0: 对。而且不是人家将就用，是人用挺好，
1: 对，正常状态呀。
0: 对，
1: 20年充其量6年，6年正常家用车9万公里是一个标准数字，12万公里也不夸张，甚至有的5、6万公里。
0: 对，
1: 嗯，
0: 这和以前不一样。
1: 对，
0: 以前那个公里数吧，一台车，这个感觉10万多公里的时候，一是车的技术当年还没有进步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当年那个里程得开好多好多年。
1: 嗯，
0: 现在这一家一年15000公里、
1: 嗯、
0: 就很平常了，做10万、8万公里都不叫事儿啊。这怎么了？我看看，
1: 有个老大爷开了10多年的长城汽车和老板自驾游。那个刷到没？
0: 4S 店，魏总说4S 店坚持把汽车保养好。
1: 保养4S 店是很专业的，我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这些年也是我们节目这个一直这个坚持的一个观点。
0: 嗯，
1: 就是本品牌的4S 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本品牌的4S 店保养更专业了。
0: 嗯，
1: 因为产品是他们的、
0: 嗯，
1: 产品的技术标准也是他们来制定的。所以说他们更专业，如果说有条件就4S店保养肯定没错。
0: 嗯，
1: 没错。
0: XC60 耐用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哎，探险者咋样？有缺点，有缺点，来个对比吧，行吧？你没有对比的话哪来缺点呢？连线吧，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耐用都行。
1: 耐用度也是相对于其他车系而言的。
0: 对呀、
1: 我们其实纠结都是希望我这个车既耐用又能满足我其他方面。你坚持了这个特别鲜明的优点，就一定会在另一个相对立的地方出现短板，
0: 对，
1: 你得妥协。
0: 你得接受嘛。
1: 这些东西都是相比之下没有那么特别那个
0: 完美的，
1: 对，特别完美，但也没有那么的极致的差距。说这个能用30万公里，这个只能用10万公里，
0: 是，
1: 这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啊。
0: 清华北大，可能各个专业当中有差距。
1: 优秀的产品
0: 都很
1: 优
0: 秀，优
1: 秀的学生一样，他是理科生，但他文科也不会差得很差。
0: 对，
1: 因为他会学习，他会用功，他聪明。
0: 天窗漏水，差不多是过了 S 级，可以入水吗？入手吗？
1: 可以入，没问题。
0: 天窗
1: 漏
0: 水
1: 就是天窗漏水嘛。漏水的原因，我们通常会把天窗漏水理解为由于这个技术标准出现差误，那个查错，然后天窗变形漏水。事实上，天窗漏水99%都是因为天窗它不是绝对封闭，它是相对封闭的。那么剩下的这个有一个叫排水槽，排水槽
0: 啥的，
1: 下水道堵了。
0: 对，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1: 下水道堵了才渗水的，就这个道理啊。
0: 以前有的是树叶，也有的是这个喜欢吸烟的朋友，他把天窗打开之后。扔烟头，
1: 对，
0: 堵那儿了，
1: 对，就是通常你就理解为下水道堵了，
0: 就简单了。
1: 我们非得追溯原因的话，可能是因为下水道在设计环节
0: 啊
1: 有一点 bug
0: 啊，
1: 出现了经常会堵下水道的现象，普遍会有天窗渗雨的现象，
0: 对，但不是大事儿，
1: 对。
0: 想要大五座 SUV， 看过昂科威 Plus XT5，预算25以内，冠道还没去看。以前相中的
1: 直接上XT5就完了，
0: 凯迪拉克、别去看了，以前相中那个就让它存在记忆里吧。
1: 这个就是你曾经的
0: 啊，
1: 曾经的啊，这个车已经翻篇了啊，
0: 五系。

0: 有吗？店里？
1: 哎，没有，但有 A 六，有六，现在来了个六缸的 A 六，
0: 哎，
1: 特别好啊，六缸的 A 六特别好。
0: 12年2.5的马自达的锐意能入吗？多少钱？
1: 可以入
0: 啊。
1: 12年的这车应该2万左右，1.8万差不多，车精品的，
0: 哎，汉兰达四驱还是两驱？买两驱就行了。
1: 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汉兰达做所有的事儿。如果你没有一个这个四驱的环境，你不要说我买上它，功能万一将来
0: 用
1: 上，我不也是有吗？
0: 嗯，
1: 就汉兰达这种车最大的优点，空间大，皮实耐用，养车成本低。
0: 对，
1: 这已经够了。轻度的越野，你要是需要的话，就上个四驱，否则你100%在城市里或者高速上，四驱几乎
0: 用不上。
1: 嗯。不纠结，
0: 对，
1: 我说的是你不纠结，当然有钱多多益善，
0: 是的。后尾板圈5到50厘米变形也过了，5到50厘米，
1: 哪个车啊？
0: 啥车呀？对呀，可以连啊。
1: 其实过与不过吧，就是这个检测，你一定说的检测报告啊，就是你的过与不过哈。事实上它只是做一个怎么说呢，做一个检测的标准，我们判定的是这个检测标准，无论是过还是没过，它给我们日后使用车辆带来哪些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儿。还有一个辅助的就是这个车过与没过对这个日后的二手车流通会有价格的影响，仅此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前者，它究竟对我们用车有哪些影响，对，有哪些影响？现在好多检测机构，只要你有汗点，就像我们皮肤一样，一定是平滑的。如果那个长斑了，这个能过，但如果嘎口了，不能过，但你说这理论值有没有影响？有，但事实上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几乎没有。
0: 对，你大家听过一些有一些那个癌细胞，就是在你的体内，它是如果你和你的共存了，你是可以
1: 对
0: 忽略掉的。但是如果查它是不是病啊，是不是有啊，就是对你有没有影响吗？凯美瑞双擎新款的速腾 L 怎么选？
1: 问凯美瑞呗。
0: 对啊，你上级别啊，
1: 对，
0: 每天40公里，现在开雷凌，考虑买个小电车可以吗？怎么省钱怎么来。
1: 对，里程大的话就买个小电车，没问题，电车开着比雷凌感受也好。
0: 这啥车呀？什么？怎么又全球性能最强车昨晚上市？买哪个配置？昨晚
1: 我们几乎不去，
0: 都没上网。
1: 对，这个，我知道了。你说的又是啥？不聊它。
0: 对，
1: 这些东西是有钱人的。如果你认为是有钱人，我们就聊一聊。如果你也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我们就
0: 不聊它。
1: 有请下一台。
0: 真的。再聊这种车，燕燕子，
1: 对，
0: 燕子聊这种车，2018年的奔驰E200四驱立标，12万公里，
1: 这车16万左右，
0: XFL 值得，1年15000公里，高速城乡结合多 ，B 级轿车推荐哪个？
1: 推荐个德系或美系，开起来感受更好。
0: 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这位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我想让你们帮我。
1: 哎呦，
0: 你这话筒啊，你这话筒啊，怎样了？能调整不？你直接用电话跟我们说。
2: 你好。
0: 哎，这回好了，说吧。
2: 我想那个，
0: 不行啊，你是直接用电话说的吗？
2: 对。
0: 那你是把电话稳住，别动啊。
2: 好好，
0: 哎。您再说两句试试吧。
2: 我是这样情况，我家里啊有一台陆地米，是我对象开的。然后呢，我父母打算今年10月份给我买台新车，预算大概就是17-18万。然后呢，我现在自己开的是一辆二手的轩逸。然后，我每天通勤的话，大概每天大概17-18公里。然后我女朋友呢，她大概通勤30公里。然后我俩呢再扒一圈，然后我家里呢有两个车位，也可以安充电桩。那这种情况是适合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1: 买油电都可以。我觉得你应该讨论的是应该买一个大一点的，考不考虑家里的所有人的
0: 出门啊
1: 出行？我们要考虑，首先考虑的是功能性。
2: 嗯，
1: 是，其实对于你来说，这种情况，你选电也好，选油也好，选油电也好，对你来说最多是趣味性，最多是趣味性，因为你刚刚说了每天通勤，18公里，我大概去想一下，一年也不到10000公里的这么一个用车频次，对你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功能性。刚刚你在叙述当中，我在想，你其实应该买个就大一点的，比如说像，锐界呀，等等啊，类似于这种。就有3排座的，就这样全家出行的时候，
0: 有场景需要，
1: 对，有场景需要更方便。
2: 行，我本人我看了一下，比较喜欢那个油车亚洲龙。
1: 亚洲龙当然可以呀、
0: 啊，很稳吧、
1: 对？
2: 对，因为我家里面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奔着长时间开，开年头多一点。
1: 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一点错没有，这车。
1: 对，
2: 行，那我谢谢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好嘞，
1: 哎呦，说来说去是个亚洲龙，这个答案啊，
0: 没想到，
1: 对，没想到。我在想，从功能性上啊，从这个趣味性上，我再替他想几个车。
0: 是，
1: 结果突然把他的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啊向往给我说出来了。
0: 这一直我们在聊星辰大海，聊聊他说我回老家找个班儿，你这没毛病，
1: 这像啥一样？说我想了一下午
0: 啊，
1: 我饿了，我今晚上吃点啥呢？
0: 哎，
1: 到最后说米饭吧。
0: 哎，一点错没有。
1: 对，
0: 哦，但是白想了，就是。小龙，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你好。
0: 您
3: 听得到吗？
0: 您好，可以。
3: 我想买个特斯拉，但是我新的买不起，我想买个二手的。
1: 没问题啊。
0: 说多少钱？咱告诉你买的啥样呢？
3: 还没买，准备买。
0: 是你想花多少钱？我们告诉你买的
1: 啥样。二手首先是可以买的。你刚才在弹幕上发的，我也看到了。那你想花多少钱？想怎么样？有啥问题？
3: 想花10万到15万吧。
1: 都没问题。10万块钱，你喜欢买 Y 还是买3？
3: 都行，都行，因为差不多嘛，除了大小是吧？
1: 对，除了空间大小，那你就买个3，可能年限更新。15万买3的话，甚至都能买到换新版。
3: 那要是11、12万呢？
1: 11、12万能买到21年的、22年的3。
3: 就是挺好呗，这个车。然后我偶尔还干那个网约车。
1: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3: 啊，行，谢谢老师。
0: 行，
1: 好的，
0: 好嘞。
3: 哎，谢谢。
0: 哎。二手车过户的交易发票去哪里开？
1: 去有资质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公司市场。RZ120准备好了还能跑长途穿越吗？年头长了小毛病多吗？就年限长了的话，你准备好了就意味着把这个有可能出现的这些所有问题都排除掉了。完全没有问题。不信你去看一看这个，搞这个穿越的这些组织者啊、组织方、领队也好，他们手上用的这些服务型的，车型都是这些
0: 很好的
1: LC80、LC100、LC120，作为服务。首先不是说这个车有多好，是这个车仍然能保持一个稳定的，机械状态和一个。不错的越野能力，
0: 对，
1: 同时成本低，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用低成本能做的事儿，想省钱没有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低成本的比高成本的还稳妥
0: 啊、
1: 这是个谬论，对吧？
0: 对对对、ES200 还能买吗？
1: 能
0: 啊、这个16万上下，探岳 L330 和 CRV 混动家用选哪个好？开个10来年，一年12000不算多。
1: 买个你喜欢的，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探岳，理由是探岳开起来比 CRV 更有质感。这就是我的意见。
0: 对，
1: 买哪个都不错啊。
0: 是的，说就不到10万的预算，想追求稳定，买个丰田吧。
1: 对，
0: 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别光等，不忙的也帮我们点点赞。那个直播间如果没有，这儿。点这个啊，咱家有特斯拉吗？
1: 现在没有
0: 啊。这种车如果一旦有了，也卖得很快。
1: 对，很快的。
0: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后台直接
1: 买特斯拉这种车呢，就是新能源这种车呢，首先要考量的就是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然后才是其他。
0: 对
1: 啊，如果你买年份长的，
0: 无需这样。哎，你好，
4: 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4: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汉兰达的双擎的那个，就是长时间，就是可能说几天不开一直。

0: 放的，
1: 没事，
0: 几天不开一直放的那种。
1: 没事，
0: 会对它这个
1: 经常性的有停歇是吧？对这个发动机或者是电池，大电池小电池有啥影响对吗？
0: 对，
1: 没影响，正常放就正常开就行了。
2: 嗯，
0: 哦，行，谢谢老
2: 师。你有这个顾虑是源自于哪儿？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
0: 就是也是在网上看的。
1: 对，
2: 嗯，好吧。
1: 下回不看了，
2: 你不看他了，你这车就早开上了都。嗯嗯，
0: 哦，行，谢谢老师。
2: 好嘞，
1: 好多网上的这个
2: 贩卖焦虑，
1: 对，贩卖焦虑，有一些是理论知识，有一些是以一当十，以讹传讹
2: 啊。
1: 就像我们说晚上要定时睡觉，就11点钟养哪个心肝脾胃的啊
2: 啊。
1: 那么你偶尔有一天你超时了，你会觉得第二天胃疼吗？
2: 哎，你说，哎呀，我昨天超过11点睡的觉啊。
1: 对呀。就不要去对号入座，好吗？
2: 直播间这么多朋友，昨晚十一点之前把觉睡了的，你举个手我看看。来，这位，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说一个问题。
3: 老师，我有个疑问哈，就是我现在开了一个别克君越，2017年的哈。
1: 嗯。
3: 然后我现在结婚生孩子了，孩子3岁，我在纠结，我手里有10万左右的存款，要不要置换一个那个日产的，那个新出的 DSUV？
1: 嗯 ，N8
3: RX8， 对，我看14万、15万多、
2: 嗯。
1: 就是你为什么？因为你孩子多大了？
2: 三岁是吗？
3: 三岁
1: 的孩子会说他喜欢
2: 电车、
1: 大吉普子吗？
3: 不是，是因为。就是我们周六周天可能就是我上班来回趟是
1: 就出去玩，我觉得3岁的孩子会因为空间怎么样，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
2: 是
1: 我的意思是为了3岁的孩子去换这一个车，意义不明显。
2: 嗯，
1: 况且你只攒了10万块对吧，你这个钱不花也是你的。 N8 你现在不买将来也能有，甚至比 N8.1 8.2 比这个8还要好，甚至比这还要便宜，所以说不用为你的生活未雨绸缪，也没必要过于为这个
2: 3岁的
1: 产品对过于未雨绸缪。
3: 是这样哈，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老师是这样哈，因为我现在上班以前是骑电动车，两个红绿灯都到了哈，我开不开车无所谓。
2: 嗯。
3: 然后现在的话，上班正常一个来回是1天12、23公里左右。
2: 嗯。
3: 然后周六周天可能有时间拉着孩子妈妈出去玩，这公里数可能会上来。
2: 嗯，
3: 我感觉一年将近2万公里吧。
1: 嗯，
3: 所以说我在纠结要不要
1: 换车。你想
3: 换
1: 车是为了省油对吗？
3: 对，
1: 省油是为了省钱对吗？
3: 对。
1: 你这个10万块攒了多长时间？
3: 2年左右吧。
1: 对呀，啊，一年才能攒5万块钱。我的意见是暂时还不换，再看看。
2: 哎，现在什么车来着？刚才我有点
1: 君越，
2: 哎呦，
1: 17年的君越。
3: 我开个混动。混动的君越，
2: 如果这个 N8 是给咱
1: 混动的君越，
2: 咱能有混动呢？
3: 对，
1: 2017年还有混动的君越，我恍惚了。
3: 对，1.8自然。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的话，买电车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车型？
2: 电车你想追求什么呢？
1: 我想要纯电的。
2: 是纯电的，你是希望纯电的
3: 好开耐用
2: 啊，好看呀，还是空间大舒适呢？
3: 还是配置？
1: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2: 那你为啥买电车呢？这是啥想法？基于啥前提？
1: 为了省油。
2: 为了省油，这不就是吗？为了省油吗？
1: 对，
2: 为了省油，你在比亚迪的家里找一个，如果买轿车的话，看看那个比亚迪的秦 L 这类的，差不多，你喜不喜欢？还有一个 SUV 的话，可以看看。丰田的博智 3X，
1: 那个小鹏的那个 M03
2: 好看是吧？
1: 可以买吗？
2: 可以买，
1: 这车可以，
2: 可以可以，
1: 我就想啊，就是平常日用，然后那个开开网约车，
2: 行，
1: 这款可以，
2: 可以，
1: OK， 那没问题，老师，
3: 好嘞。我就不说，我啥要求没有。
2: 对，啥要求没有，看看能不能碰上。
3: 要碰不上，我就提一下。
2: 很难碰上啊、哦，很难碰上。
3: 这GLC 260动力怎么样？原来是途观330，
2: 原来途观330和 GLC 260动力差不多，相差无几，没有啥失落感。
3: 对，
2: 动力上没有啥失落感，但没有明显的提升啊。
3: 对，但是奔驰给你的新鲜感是有的。
2: 23年的楼兰可以买吗？19号多少？楼兰这车2.5升的，19号得11升左右吧，不是一个省油的车啊。16的揽胜柴油12万公里，看不太清。21款，22年的
3: 740领先，3.0运动跑了27000公里，
2: 你赶紧买个740。
3: 奥迪轻混 Q5L 和奔驰 GLC 300怎么选？有其他推荐吗？在新疆用车。
2: 奥迪轻混
3: 啊，就是 Q5L
2: 啊，就是奥迪 Q5L。
3: 对，就 Q5L
2: 和什么车？
3: 和 GLC 300。
2: 这个就好像一下把我们那个目标就，你就是喜欢奥迪就买奥迪，喜欢奔驰就买奔驰。
3: 对呀，
2: 凭你喜欢啊，其他的请忽略掉。
3: 忽略掉谁更稳呢？
2: 忽略掉其他你想问的啊，都忽略掉。
3: 奥迪 Q6 这车怎么样？
2: 挺好。
3: 一年16000充电不太方便。
2: 探员300。
3: 看着投诉挺多，问题大吗？有其他推荐吗？
2: 投诉多是因为用户多，仅此而已，买它。
3: 30岁女士，10到15万 SUV， 平时市区1年5000以内，适合买什么？
2: 10到15万是吗？10到15万 SUV 是吗？
3: 对，5000呢，5000公里以内啊，
2: 买个你自己喜欢的5000公里啊，
3: 什么昂科威 S 啊这种啊，
2: 对对对对
3: 啊，
2: 挺好的，探岳300之类的都行啊。
3: 对，1年10000公里，开15年，注重安全舒适，高速6000-7000，市区城乡结合3000-4000 ，CRV 风尚和荣放的双擎精英
2: 都行，闭眼买吧，
3: 闭眼睛挑一个，左手右手不行抓阄呢。
2: 对，
3: 不是不负责，是这么就这么想通过这个方式告诉你。
2: 没有啥明显的区别，最好是买个双擎吧。
3: 能省点是点吧。
2: 对，市区内至少你刚刚说到舒适的嘛，因为电驱的时候安静。
3: 对，
2: 终于找到优点了，
3: 挺好。
2: 想
3: 上荣放2.5双擎四驱，是刚才这位吗？
2: 行
3: 啊，不是另外一位，
2: 也行
3: 也行。奥迪 Q6 和理想 L9 之间犹豫。
2: Q6 和 L9 之间差了好多钱呀。差了好多钱啊。
3: 那咱不行省点买个 Q6 呢。省点钱。
2: 你为什么是奥迪 Q6 和理想 L9 呢？
3: 大小啊，看尺寸。
2: 对，我觉得你为啥不考虑考虑大众的那个9X呢？
3: L9 是要买准新。
2: 哦，那就是方向问题了。
3: 对，
2: 兴趣和方向问题了
3: 啊。
2: 这个我觉得新能源和这个豪华品牌之间呢，这就像兴趣偏好。
3: 对，
2: 你说哪个更好或更恰当？这个。因为有的人对豪华品牌情有独钟，有的人对新能源的这种好奇心是无法泯灭。那就看孰轻孰重。
3: 对，你看你体没体会过吧？体会过了，想体验什么都行。
2: 省点钱买高低讲究一下，
3: 这委屈委屈。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这几位，16年的。

0: 宝马 X1 三缸或四缸啥价格能不被坑，有类似的推荐吗？啊，我们懂你意思了啊。
1: 16年的换代，刚刚换代，要三缸的话基本上就4.5万到5万、
0: 嗯、
1: 四缸的话就6万多一点吧，差不多、
0: 嗯、这就是合理的价位区间。
1: 对，
0: 你这种想法买车挺对的，
1: 就是换代的啊、
0: 嗯、
1: 就三缸的就是新一代 1.5T、嗯、
0: 对，
1: 和 2.0T、
0: 嗯、挺好的，就找到合理的价格。18年的 CR60 轿跑8万公里，买来做代步可以吧？
1: 可以，
0: 12万。
1: 奔驰代步还不行吗？
0: 嗯
1: 啊，
0: 那挑啥呀？
1: 就是
0: 12万这价格
1: 合理，多少公里啊？
0: 刚才说8万公里，
1: 差不多。
0: 嗯，施伯托界 1.5T 可以买。
1: 他说刚刚说轿跑，本身这个轿跑会贵个1-2万块钱
0: 啊，
1: 酷配版本
0: 啊，无边框那个吗？
1: 应该是。
0: 嗯嗯。五座买理想 L7 行不行？要个新能源尝试一下。
1: 行，
0: 嗯，探岳 L330 和星越 L 双混，里程如果不是很大，
1: 就上个探岳吧。
0: 对，
1: 哦、
0: 嗯，迈腾的 B9300可以讲解一下吗？可以用得住、靠得住吗？
1: 当然靠得住啊！
0: 大众你靠不住，啥靠得住啊？
1: 依旧是迈腾，大众依旧是迈的大众啊 ！B9 依然是大众 ，B9 依然是迈腾。
0: 嗯。
1: 仅此而已，9:8更先进，内饰环境更好，整体舒适度更高，
0: 嗯，看看这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家用1年8000公里，女士开，上下班接孩子，探岳 L 和 CRV 选哪个？
1: 选个你喜欢的，最好是探岳啊，嗯。
0: 嗯
1: 嗯，库斯图和730哪个更适用啊？就库斯图比730贵吧，如果一个价格建议上库斯图啊。昂维 plus 2.0T 有没有机油消耗？几乎没有。
0: 对，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哎，
2: 我是刚才问就是那个哈兰达那个
0: 啊，
2: 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现在是有一个那个 1.2T 的那个宝来，就是我有换成那个就是他那个双擎的2.5的那个，就是开着会不会就是没有像我这个冲似的？
1: 这
2: 因为没开过那个，
1: 不会，就是加速不会比你这个弱，但整体的操控模式是会有变化的。因为这个宝来算挺好开的，底盘硬朗，方向精准，刹车也反馈特别及时，就是驾驶习惯需要适应一下，其他方面没有问题。
2: 啊，
1: 嗯，
2: 就是我还看了一个，就是那个。揽巡的那个，
1: 嗯，
2: 因为他俩价钱差不多嘛，
1: 嗯，
2: 就这两个比较推荐的，那个，
1: 推荐你如果想在驾驶上找到乐趣的话，揽巡给的更多更直接也。你因为你开揽巡的话，你是觉得这个车整体你脚比你的宝来全方位提升，而汉兰达它是另一个属性。你买汉兰达是因为，
2: 就
1: 是因为更稳定是吧？你里程多吗？
2: 不是，里程不是很多，我寻思那个现在油价高，不是
1: 能省
2: 点
1: 油？对，差不多能省个5-6升油。买汉兰达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个汉兰达比较推荐就是哪个配置？
1: 配置那你就看你
0: 预
1: 算了，
0: 舒服的预算吧。
1: 配置就是装修，你想豪华装修多花点钱，你想这个普通装修少花点钱，对吧？
0: 都能住，反正
1: 对。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1: 好多人把配置理解成这个车的好坏
0: 级别，
1: 对，级别或者是体验，
0: 嗯，
1: 就是驾驶体验，级别，乘坐体验，
0: 嗯，
1: 配置基本影响不到啥，
0: 对，
1: 影响的是便利和心情，
0: 嗯
1: 嗯，
0: 就现在比以前好一些了。以前大家特别是比如什么 A6 啊和5系什么的，
1: 嗯，对，
0: 40的呀还是45的呀，大家看的特别的明显。
1: 就是我今天再说一遍，就40、45啊，大部分问的人，
0: 嗯。
1: 你根本开不出区别，
0: 对，
1: 有的能开出区别来的，
0: 嗯，
1: 但是他不需要问，他清晰知道自己要啥，或者说啥都够了，
0: 嗯，这都赶不上房子装修呢，还
1: 对，房子装修比这明显，
0: 你能看着呢，
1: 嗯，
0: 那个像钢筋，
1: 嗯，
0: 钢筋也不对，
1: 嗯，
0: 反正就是没有区别。天籁跟帕萨特咋选？能选选吗？能讲讲吗？好开就
1: 对。帕萨特好开，天籁好养，一句话爆圆了。
0: 是，探岳300、CRV、福特领锐，市区代步，偶尔高速，每年10000公里，如何选择比较喜欢领锐的配置？
1: 有探岳300是吧？
0: 嗯，
1: 那就别买领锐了。嗯，我告诉你，好开比配置更重要。
0: 对，
1: 嗯。

0: 所有的新能源都基于一种设计，会吸引到好多人。
1: 嗯，有人觉得是时尚，确实挺好看。
0: 对，哎，我们这几天有没有看到那个神行者八？
1: 啊，
0: 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是过往这些车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个
1: 神行者八呀。
0: 对，
1: 瞅瞅啊，啊，
0: 嗯，路虎的，
1: 嗯
0: 嗯。
1: 这个有时尚，有是它哈，
0: 对，新能源
1: 啊，
0: 嗯，路虎和奇瑞合作的新能源，
1: 奇瑞捷豹路虎，
0: 嗯，奇瑞捷豹路虎新能源，
1: 对，这名头又长了一些，这卖多少钱呢？30到40啊？
0: 那不知道呢，
1: 预计说是，
0: 对，
1: 长得好像，
0: 我估计他不敢卖贵，因为风险太大。
1: 对呀，嗯，他这车如果不卖贵，和这几个9啊争一争啊？
0: 对，这是八系列，人家说了
1: 啊。啊，
0: 既然定位八系列，
1: 那能比9便宜不？
0: 对，肯定比9便宜。
1: 那比9便宜的话，那就30到40嘛。
0: 嗯，
1: 那可挺好哎。
0: 嗯，
1: 喜欢方盒子的
0: 设计这东西啊，我倒希望大伙啊，就是你稍微的给自己这个内心呐，啊，就是提升一下这个审美，这个代表着啥，
1: 嗯？
0: 未来可能方向更长。
1: 对，
0: 有的车设计的很大，但其实挺丑，
1: 就一时为了大。
0: 丑会带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会带来淘汰、
1: 过时、
0: 迭代、过时，
1: 没人要。
0: 对，
1: 你可以
0: 有的车不是做设计的很惊艳，是很奇怪。
1: 嗯，
0: 奇怪的肯定会过时的快。
1: 对，
0: 嗯，
1: 你如果以奇怪为个性，
0: 嗯。
1: 这是在车里面
0: 它不够够个性，为什么？它品牌号召力不够。
1: 你兰博基尼随便个性，
0: 对，兰博基尼跟谁都不一样。
1: 对，那它可以
0: 啊，嗯。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对外形的审美，仅仅因为外形，你去选择某个车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些问题啊，
1: 嗯，
0: 未来面临的问题。至于技术，我觉得大家都大差不差。嗯，
1: 哎呀，心静这位。哎，你好。
2: 哎，你好，梁老师。
1: 您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想那个咨询一下，NX8 和那个别克 E5
0: 啊
1: ，E7还是 E5 啊
0: ？E5 是吧？
2: 对，就是其实我昨天问了，然后好像是最后一个连麦，
1: 那就
0: E7 和 NX8 该咋选是吧？
2: 啊，对。
0: 外形喜欢谁多？
2: 我还没去看车，在网上大概看了一下。
0: 你去看吧，就是这个车通常啊，我也没试驾，但我根据我的经验哈，通常啊，日系它这个底盘和美系的底盘应该是遵循着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底盘路线差不多，可能日系的稍微的轻盈一些，美系的稍微厚重一点。
1: 嗯，
0: 你去试驾一下吧，选哪个都行，感受，
2: 啊，
0: 对，感受好就选哪个。
2: 啊，
0: 嗯，
2: 那个我是哈尔滨下边外县的，黑龙江的，
1: 嗯，
2: 然后那个是选那个纯油版的还是那个纯电，不是选那个纯电版的还是那个
0: 增程吧？
1: 对，
0: 选增程，这两款都增程的，
1: 就能电能油的。
0: 对，
1: 没电了可以用油的。
2: 增程是就叫插混吗？
0: 大概其实这一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也不多过多跟你普及了，你就选那个，
1: 就是你就这么想，
0: 能油能电就行了。
1: 对，家里边能充电，我天天用电跑；没有电了的话，我在外边我也不焦虑，我还有油。
0: 对，
2: 啊，反正我就从网上看那个配置上边那个NX8写着有纯电的，还有一个插混，好像，
1: 嗯，对，就这个。
2: 啊，
1: 嗯，
2: 啊，
1: 嗯。
2: 那它这个插混像在我们这块这么冷，有没有什么大的弊端啥的？
0: 一样的，冷的话在哪儿电都掉得多，一个道理。你插混的也好啊，纯电的也好，都一样。
2: 啊，就是我还有一个纯油的一个轿车，那意思也还是推荐这个插混是吧？
0: 我建议你买个插混。
2: 好的，行，谢谢。
1: 嗯，好嘞，你去看一看啊。
2: 哎，好，谢谢。
0: 你纯电的，你给哈尔滨，你跑药山高速一圈下来160，一看没电了，
1: 咋整啊？
0: 就是，
1: 特别冷的时候。
0: 对，特别冷的时候，掉电很严重的啊，
1: 嗯，
0: 基本上5折左右跑高速，嗯。
1: 嗯，断崖式的掉，有的时候，
0: 嗯，
1: 它不是一点一点看着往下掉。53岁，男，买个室内代步燃油轿车，预算30万。
0: 室内代步燃油轿车30万，要不买个 ES， 要不买个 A6 的，
1: 整个 A6 的得了。
0: 对，
1: 多符合呀，
0: 嗯！
1: 这个后期保养贵吗？哪台车呀？你再发一下啊！我看看是，我好像对他这个名字上面问的问题有点印象，
0: 嗯，
1: 他说前两天看您。

0: 视频推荐雷凌双擎预算不高的情况下买哪款合适，落地价多少，就买它。
1: 对于雷凌双擎应该10万以内能落地、
0: 啊、
1: 对于一个想仅仅要求代步，
0: 对，
1: 省油、
0: 嗯、
1: 且用的时间长，
0: 对，
1: 仅仅要求这三点的雷凌双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买最低配
0: 完美。
1: 嗯，
0: 后期保养非常便宜，
1: 非常便宜，找不到比它保养再便宜的了。
0: 嗯
1: 除非是免费的，
0: 是，
1: 嗯，
0: 免费咱都搏一搏，它不保、
1: 嗯、对呀、啊、
0: 宣这位您好，您好，
2: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明年不是 G80 那个 M3 就停产了吗？然后我是明年回国毕业，然后我在考虑是买 M3， 就 G 底盘的 M3、M4 是买新车还是二手？因为我看了一下二手的价格，这个 M4 实在太坚挺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买准新二手，是不是直接上新车更省心？
1: 你说的 G80 是什么车呀？
2: 就是 M3。
1: 啊 ，M3 的。明年你明年才回来买是吗？
2: 就我明年4月份这会儿就毕业了
1: 啊，
2: 啊，
0: 这不还有一年呢吗？
2: 对，是还有一年，所以我就说我提前看了，我想回来就直接买了。
0: 啊，
2: 其实现在
0: 明年回来再说呗。
1: 对呀。
2: 哦，因为我看您好像做这个二手车，不知道做不做性能。
1: 我不，我几乎不做，但这个车做二手的肯定有的卖，
0: 对，
1: 会有的卖。
0: 这种车回来想体验的话，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就回来看情况呗，
1: 嗯、
0: 碰到啥样算啥样呗。
1: 对，
2: 还是看现车的那个配置。
1: 对对对，我在想，你现在对这个性能车也好
0: 啊
1: 这些东西这个追求是源于啥？你从小家里头有性能车，你开的多，还是说你在同学当中小伙伴有好多在
0: 都喜欢这种车、啊？
1: 对，喜欢在玩这个车。
2: 就是、一个是可能我比较年轻
1: 啊、
2: 嗯，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平时在国内玩的时候。我就都是把我能以后会买的性能车全都租了一遍。嗯、那个 RS6、RS4、RS5、还有 C63、C43 旅行，嗯、C1153、M3M4 我全都开了一遍。
1: 到最后觉得这个 M3 最
0: 适合
1: 你
2: 是
1: 吧？
2: 就是还是四驱的 M Power 比较好看。
0: 啊、嗯，那就等回来的时候，
1: 回来的时候再说，这些东西不会消失的。
0: 对的。
1: 只要有需求，
0: 他一直是在这个圈子里边的时候，他、
1: 嗯、
0: 是很稳定的、
1: 嗯。
0: 而且建议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可以如果能买二手车，可以考虑二手的，因为喜欢这种车，开一年可以再换嘛。
1: 对，
0: 很轻松。
2: 我主要看就是它不怎么贬值，而且找二手车吧，一个是担心坑多，再一个我肯定要整备，然后又。
3: 燃情东北车，欢聚大寒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

0: 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对，买个价位搁那说呢，要不是70到100吗？
6: 嗯，
5: 60多买个理想，
6: 买个
5: 顶配，对吧？110买个奔驰 GLS
6: 是。
5: 这是俩事儿，
6: 覆盖了全。
5: 我想你能不能买拿170呢？
6: 啊，一样买一个。我怎么选？瑞放春游吧。
5: 嗯。
6: 起源 A07 550续航，空调是 PTC， 北方-20度用行吗？续航能掉多少？冬天？
5: 冬天续航基本你按减半算就行了。
6: 嗯。200多。
5: 嗯
6: 嗯。奔驰是自己想，理想是很符合家庭用，
5: 所以呢，
6: 奔驰也过日子。
5: 所以呀、啊，其实家庭，即便是家庭，就像刚才那位似的，我有孩了，我想换一个，
6: 大一点的，
5: 对，大一点的那个
6: N8，自己开着君越。
5: 对，我觉得你这个你为家庭想，或者说想象的，
6: 是对的，
5: 这是一个场景而已。嗯、家里人坐个奔驰 GLS 后排不行吗？
6: 对呀。委屈了吗？孩子说我哭了，我不坐奔驰，我要坐 Mega
5: 啊，
6: 干啥呀？
5: 对这个孩子的成长会有哪些直接的帮助吗？
6: 啊，不能不上车吧，孩子？还是刚才咱车友说的这个，委屈开个奔驰吧。
5: 对，
6: 24年的帕萨特380荣耀值得入手吗？值得
5: 入
6: 啊。25年的沃尔沃的 S90行驶5000公里，22万。沈阳沃尔沃发电质量怎么样？对比奥迪 A4。啊，就在沈阳用车是吧？
5: 啊，完全没问题，马上就行了。
6: 买 S90 吧，级别也要比奥迪 A4 高一些。汉兰达混动跟坦克400的混动，谁的驾驶感觉好？坦克400插电混。
5: 嗯
6: 嗯。家都啥条件呢？是今天咱这个进入这有钱人圈了。挺好。但其实想说啥呢，不管是你花多少钱买车，你发现都一样纠结，
5: 都会纠结，
6: 都纠结，
5: 因为你花一份钱想获得两份或者三份的这个三台车的这个所有优势，这几乎不可能。
6: 嗯，
5: 所以说纠结程度是一样的。 就是花多钱有花多钱的取舍，花少钱又有花少钱的取舍。
6: 对的。嗯，这位叫啥名啊？头像是这个。
5: 能买多车的人他会纠结车库。
6: 嗯，
5: 我是买个独立的院呢，还是买个联排的车库呢？
6: 啊，长啥样的呀？
5: 对，
6: 人永远是这个不满足的。
5: 对，
6: 这到多少钱都是。第二这位，你好，
7: 四驱维特拉2018年的，车况好的，大概多少钱？
5: 2018年的维特拉基本上得6万边上吧，5万多。嗯，您好。
8: 喂，你好，能不能听见？
5: 能听见，您说。
8: 哎，我是。嗯，职业比较特殊吧。
5: 嗯，
8: 然后马上结婚了。
5: 嗯
8: 嗯，丈母娘给雷送一个35万左右的车。
5: 嗯，
8: 然后看的是 E300 的时尚和 GLC 260的、GLC 300的那个。
6: 嗯，好，
8: 两个车买哪个车好一点？
5: 好一点，如果在我们眼里 E300 会
6: 高级点，
5: 对，高级点，高级感更满、
6: 嗯、
5: 因为行驶的这种姿态它也比 SUV 要好、
6: 嗯、是的。
8: 那媳妇儿家有，媳妇儿自己有个电车吗？
6: 嗯，电车是什么车？您说说，是轿车还是 SUV 啊？
8: 海鸥，这个
6: 海鸥小的那个哈。
5: 我觉着 E300 感受更好，
8: 然后考虑到 也去看过 GLC 和 E300， 它两个的空间其实也大差不差。
5: 对，其实所谓的空间呢是一种冗余，我总觉得我们未来会有孩儿，会有啥的。其实在短期内，你如果从驾驶感受上到你这个眼睛看到的这种氛围，可能轿车看上去更值钱。
6: 嗯，
8: 还有一个老师，
5: 嗯，
8: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一个月10000多，能不能养得起？
5: 养得起，养车是没有问题的。养车，你奔驰也好啊，你是凯美瑞也好，实际大家大差不差，
6: 就是前六年基本持平。
5: 对，没有问题。
8: 嗯，因为我去看那个保险，一年就是10000多。
5: 首次保险10000多，第二年就要不了这么多，
6: 后来就便宜了。
5: 对，有个6000左右就够了。
6: 对。
8: 啊，还有一个老师，我是现在就买，还是再等一等这个价格？
5: 价格你可以等一等，如果不急的话是可以等一等的，再等个2-3个月是没问题的，价格至少不会涨。
8: 啊，我们去看的这边是38万多，
5: 38万多E300就落了是吧？
8: E300的车
6: 上，嗯，
5: 价格不算高，是可以出手的。
6: 建议来个轿车啊。
5: 嗯。
8: 啊，好嘞，好嘞。
6: 嗯，好嘞。
5: 伊兰特有1.4的吗？伊兰特落地多少？伊兰特最早出的时候似乎有1.4T，后来好像就没了，都变成1.5自吸的了
6: 啊。
5: 锋兰达和考尔拉、瑞放选哪个？谁便宜选谁？
6: 一样的
5: 车是一样的啊。17的那台路虎发现什么车况？多少公里？研究一下。你的反应也太慢了。
6: 是的，
5: 人家客户都开上10来天了。
6: 对。
5: 另一个咱直播间的人已经开上10来天了
6: 啊，这E300和凯美瑞差不多闹呢。保养一次E300一年的话，应该是1300块钱，
5: 1300块钱保养一次。
6: 凯美瑞保养两次
5: 啊，保养两次算你1100，
6: 对，
5: 550一次
6: 啊，
5: 差200。然后保险的话，凯美瑞4500，E3006000，
6: 对，
5: 这差1500，
6: 嗯，
5: 1500加上200，这1700。前几年你没有其他开销，
6: 没有额外的保养，
5: 油钱的话可能会10000公里的话会差个3000。
6: 你凯美瑞如果是正常燃油的话，都3000都差不上。
5: 对呀，所以说我说的差不多少是从比例上
6: 有差距，
5: 对比例上，但从你的整体收入，一年10多万的收入，一年养车差个5000，差个7000，
6: 影响吗？
5: 不影响生活，
6: 对，
5: 这个差不多少。
6: 哎，
5: 你咱又不是数学家，非得精算一下，对吧？
6: 那字咱不抠。大概这样，就意思就是不影响生活。
5: 嗯
6: 啊 ，GLE 卫士揽运怎么选？或者其他推荐？不要卡宴，不要宝马。
5: 就是那你要啥我也不知道。
6: 要个卫士得了。
5: 对，行，去吧，去吧，
6: 交钱去吧。要生孩子了，买个 B 级车还是买个紧凑型的 SUV？
5: 我们原来没车是吗？原来没车就买个 SUV 吧。
6: 嗯，行，这孩子现在真幸福。
5: 嗯。
6: 哎，以前家里要买个车的话，一家子开会。
5: 嗯，
6: 现在这孩子没等出生，在肚里就开始愁挺。我买个啥车？我出生坐啥车呀？
5: 女孩子用，咱们6-7万啊，这个
6: 带个步啊
5: 啊
6: 啊，
5: 就是伊兰特那个是吧？
6: 哦，挺好，挺好，
5: 可挺好的啊、嗯，就不要纠结了。就是我6-7万，我再买个，我知道你要买增压，说的动力弱又什么的，
6: 别想那多了，
5: 你就会买别的了。我知道，
6: 买别的可能你就会缺少掉你原来所想要的那个东西，
5: 对，就会忘了初心。
6: 嗯蚂蚁去献血，这位来不来电啊？你好，
9: 哎，你好，两位老师，
6: 你好，什么问题？
9: 就是我现在添了一个宝宝，我想换个稍微大点的车。
6: 嗯，
9: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宝骏的510，放了宝宝座椅之后就特别小。
6: 明白。
9: 然后我现在看的是帕萨特和蒙迪欧。
5: 嗯，
6: 也没大哪去啊。
5: 你喜欢这两个哪个车？
6: 对，
9: 我山东这边嘛，我个人更喜欢这个帕萨特
6: 啊。行，
5: 就是、喜欢帕萨特直接买就行了，
6: 对、
5: 啊、就不用那个考虑蒙迪欧了
6: 啊。
9: 就它那个质量的话，应该。
6: 那肯定没问题，这俩车的级别其实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调教有所区别。
9: 行行，好，明白，谢谢
6: 啊。好嘞，都天娃了，
5: 各种借口啊，
6: 借口，天娃借口，
5: 有的借口根本不成立啊。
6: 对呀，
5: 因为宝骏510比帕萨特速度还大
6: 的。对呢呀，我们查这事儿，就证据就不给你往外撂了。你
5: 换车是可以的，是支持的，
6: 别总拿孩子找借口。
5: 嗯，换车让生活更美好嘛，只要是更美好的就行。
6: 对，是，有可能您这个有宝宝了，然后这个背后两个家庭再继续托举一下，支持支持。

0: 他们都是好几年观众的。
1: 嗯，
0: 啊，对，好多车，对大家互相推荐推荐啊。
1: 嗯，
0: 现在买辆 C 八的奥迪 A 六，家用推荐吗？推荐，
1: 推荐。那个是问 C 八还是 E260，喜欢哪个买哪个，这车啊。
0: 没办法，孩子喜欢帕萨特。
1: 嗯，
0: 对，15万纯电车推荐一款，不要比亚迪，不要比亚迪，得看看什么领跑啊？
1: 嗯，看看领跑，领跑的。
0: 嗯，二手高尔夫和二手速腾，前排空间哪个大？
1: 一样的，前排
0: 那不能调吗？
1: 前排空间取决于后排空间。
0: 对，后排空间同样也取决于前排的腿长不长。
1: 嗯，
0: 这俩车，
1: 因为我们所说的前排空间，更重要的是宽度，
0: 对，
1: 哎，
0: 嗯，
1: 宽度才决定了，因为是长度是可调的，
0: 啊，
1: 嗯，宽度的话，车身宽度你看一下就行了，
0: 啊，
1: 应该一样的，
0: 啊，
1: 嗯，
0: 雷克萨斯几月份便宜？
1: 没有规律，
0: 他没有哪月份过生日打折啥，
1: 对，这没啥规律。
0: 五口之家探戈还是速腾啊？偶尔周末上高速，大多数市区。
1: 探戈，
0: 探戈 啊，
1: 还是
0: 空间好点，
1: 空间优势，
0: 嗯。陆放买哪个配置合适？同级别的 SUV
1: 买最便宜的合适？
0: 对，
1: 11万那个合适。
0: 嗯，
1: 陆放是吧？
0: 对，陆放
1: 就买最便宜的那个20万那个合适。
0: 对，排队的几位，你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啊。
1: 家里有台 Model Y， 想买一台越野车，喜欢探险者和猎马，怎么选呢？探险者他探不了险，但猎马真是个猎马，买猎马，哦，啊，
0: 嗯，
1: 因为他能探
0: 险呀，
1: 嗯，对，又能越野
0: 啊，
1: 嗯。
0: 这有一个说坐速腾啊，他说坐速腾两边挡腿，想整个宽一些，不知道高尔夫能不能打？不，
1: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解决不了这事，
1: 啊，嗯。
0: 张真人这位，我们来连。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咱把那个车载蓝牙断一下呗，然后直接用电话说，好不？
2: 我没在车载蓝牙，我在拍那个抖音直播
0: 间。嗯，啊，你离电话近点，咱大点声说。
2: 行，这样
1: 好了。
0: 哎，好多了。嗯。
2: 啊，它是这样的。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015年的XC60沃尔沃那款。
1: 嗯。
2: 然后呢，我媳妇想换一个车，但是我不太同意她把这个车属于后调那个比亚迪，换一个那个叫什么，10万零9千那叫什么原那什么东西？
0: 那
1: 元 UP，
0: 嗯，
2: 我就不太同意她，她现在很纠结这个事儿，她就觉得这个车现在的保养也好啊，这个油耗就好像特别高，
1: 嗯，
2: 觉得还好。
1: 你这个车2015年的XC60跑了多少公里了？
2: 13万7，
1: 13万公里。其实正常保养的话，这个车是可以开的。但是换那个车呢，第一个是保养更简单了，然后开着更轻盈了，然后又完全不用油了。同时它也没有对沃尔沃身上的好多优势，它是没有的。那这个就看你这个生活的取舍了，你要啥方向？我觉得它换这个新能源车，完全是为了新鲜感。嗯，
2: 我现在就是它这个油价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嗯，不是折价折呀，这两个车型其实跌的也挺多的呀。
1: 嗯，
0: 这俩车型三倍了。
2: 这个换成那个。
0: 是啊，我们就这意思，这不往下换的吗？你是把别墅卖了，换个小平数，然后说这物业费能便宜点，不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他当时这个想法。
0: 是物业费便宜了，你房子不也小了吗？
2: 嗯嗯。
1: 另外一个，告诉你媳妇儿，这个你这个车现在就卖个几万块钱。
0: 得添钱，
1: 小几万。
0: 嗯，
1: 你买那车还需要添那么多钱？
2: 对对对，
1: 那么多钱够他用油用多少年？
0: 你给他直接把那个钱办个油卡呗。
1: 对呀，啊，他一年就10000公里啊，刚才我推算一下，
0: 嗯，
1: 是吧？
2: 对，差不多。
1: 嗯，
0: 除非公里数很大，说这个，但你这
1: 你换车这个差价基本上包了7-8年的油钱了。
0: 对，7-8年那车应该也不值啥钱了。
1: 嗯，
0: 买新车啊。
2: 行，好。
1: 嗯，
2: 那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对，好嘞。
2: 谢谢
0: 老师。哎，开心。他来咱这就找点话术回去说服。
1: 对，有理有据。
0: 对，
1: 有图有真相，就不行录屏，
0: 啊。对，自己感觉反正这么换不对劲儿。
1: 嗯，
0: 找点话啊，怎么跟他说？长春的 RX300 还是 RX350？
1: 你买混动。
0: 对，是吧？
1: 10普拉多27和20年的途达哪个更皮实耐用啊？不追求驾驶体验呐，啊，皮实度一样。你还是买27吧。
0: 嗯，15年的

0: 车也该换了，他15年的沃尔沃呀，
1: 还没毛病的沃尔沃。
2: 对，我觉得这个换车吧，他有一个理由就够，
1: 嗯，
2: 因为不换吧，有100个理由不换。
1: 对，
2: 嗯，
1: 哈佛大狗，吉利星越 L，
2: 星越，
1: 行。来，大家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我们应该还能再连一位，这叫优厚这位，差不多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1: 可以说您问题。
3: 啊，我是这么情况，现在开一个这个2024年的捷达 VS 五。
1: 嗯。
3: 然后这个朋友是就是说刚要车的，说那意思能多卖一点，然后我就心痒痒了，我就纠结这个帕特和 A 四之间怎么选。
2: 帕特 A 四之间，如果选 B 八的话，建议你直接选 A 四。
1: 对，
3: 对，因为我现在是啥呢？我好不容易攒了很多年前，就是攒了个15万。
1: 嗯。
3: 然后我媳妇说那意思吧，说全款买个帕特 B 八就够用。
2: 嗯。
3: 但是吧，我就说我说我有个 A 四梦想，完了他就说是老百姓开个帕特就挺好的 ，A 什么四就这么说。
2: 这个东西吧，它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支撑是不一样的。奥迪和
1: 对。
2: 帕萨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至少在北方，你也是北方人，
1: 理解
2: 媳妇儿，就是我们说的话，你媳妇儿也能听得懂。
1: 对，
2: 从操控的细节上 ，A 四和 B 八也不一样 ，A 四是明显好于 B 八的。
1: 嗯，
2: 这个钱花的肯定是值，肯定不吃亏。剩下的就你跟你媳妇儿之间这个博弈，是我究竟是买个帕萨特轻轻松松上路，还是说再加
1: 点
2: 钱？
1: 加
2: 点对，我觉得你有奥迪的梦想，帕萨特是代替不了的。
3: 对，因为我就说白了，我一开奥迪那个车门，
1: 嗯，
3: 我听那个仪表那提示声音，我就
1: 都开心。
2: 对对对，那这基于这个前提，要么不换，换奥迪。
1: 对，要不就接着开这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

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零。

0: 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到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啊。哎呀妈呀，这抖音号必须得关注啊。为什么今天有一个大福利，这个福利您还不用像说上节目里面打热线抢起来那么费劲，但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一个政策，就是后远星的熟食老铺啊。后远星熟食老铺现在放那个猪头肉和猪蹄儿的特价了。各位呢怎么办？可以到我的抖音号里面去啊，对，大家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不是搜索后远星啊，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对，然后在主页里面去看啊，我们主页里面是有一个政策的，是有一个活动内容的，找那个后远星就行了，视频我给大家发上去了，然后底下呢，你们需要的也可以去团，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和折扣呢？非常非常的狠，各位伙伴啊，猪头肉。9.9一斤，你就说哎狠不狠吧啊，9.9一斤猪头肉，你9.9，那猪肉是肯定能买下来的，猪头肉熟食是真费劲的啊。咱们节目里面说实话抢单都没放过这么低的折扣，但是他这次放了，而且只有1000，我看看啊，它只有1000单库存，现在显示已经卖了600多单了，赶紧下手去抢，到我的主页里吃不胖的晨曦啊，那个视频那个抖音号，然后去搜去主页里面找后远星熟食，赶紧去团猪头肉的优惠，它是一个抖音号只能团一单，就即便如此，现在已经是有人团了600多单了啊，已经卖出去600多单了，你再不下手的话就不赶趟了。然后猪蹄子呢是22.9一个，满斤的猪前蹄儿，口感挺好啊，就是它那个咸淡掌握的特别适中，不是那种齁老咸的，也不是那种说淡的寡淡没滋味的，然后那个筋哈、吃起来特别的 Q 筋道啊、挺好吃的。肥肠是39.8一斤，酱牛腱子肉是68一斤，然后碳烤牛肉干的话，这挺多的呢，我就不在这一一的捣鼓了，你们自个儿去瞅去吧啊，你们自己去上底下扒拉着看去吧，反正我觉得这种活动不常有啊，这种就是很少，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你想要它没有，可遇不可求的啊。
1: 我的亲爱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
0: 所以啊，这个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了，赶紧去下手。
1: 大家胃口都开阔，大家胃口都开阔。
0: 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人心里。
0: 喂，你好，重新说一下。
2: 哎、
0: 嗯，
2: 我想要一下宋大房的雪人心机。
0: 嗯，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嗯。
0: 嗯，行，那好了，
2: 哎、
0: 那我们再会了啊、哦，拜拜。
3: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是来到宝源。
0: 好的，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要一下送大房的血缘信息。
0: 送大房的血缘熏鸡，好嘞，同样也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是吧？好吧，嗯，
2: 对。
0: 好，再会。你看啊，咱们节目里面送大房血缘熏鸡五折优惠，这大家都是疯抢，因为折扣确实很大啊。然后呢，你看我们抖音上面今天给大家发的后远星熟食老铺，它是9块9一斤猪头肉，哎，9块9一斤，一般猪头肉现在价格得卖到十八九块都是正常的，对不对？然后呢，它是9块9一斤，而且是拿走的，不是说你那个要，就直接我把这个猪头肉在店里吃啊什么的啊，就是你是需要回家吃的，这不挺好的吗？晚上回去焖点饭儿，哎，整点酒，然后那个吃点猪头肉，啃点猪蹄子，哎，我应该晚上也整一斤去。它那个后远星那个店儿的位置，大吉大利火锅。那趟旁边那块啊，就上那儿去求就行。

0: 另外还有啊，总去水游城溜达的小伙伴，水游城里面也有一个好吃的啊。水游城里面的这个是，新开的店，在那个1881水游城1881，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在1881旁边新开了一个叫一锅香，主要是吃什么呢？比如说像麻辣香锅啊、纸包鱼呀、啊，然后它那个纸包鱼的折扣力度比较大的啊，是属于双人套餐，纸包鱼双人套餐是69.9元，就两个人吃纸包鱼69.9元，里面还有配菜，还有米饭，还有酸梅汁儿，反正就是吃的喝的还有鱼啊，它是一整条鱼都给带了，60多元就可以吃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在水游城还是很便宜的。你不知道啊，水游城里面它其实我也爱去水游城溜的，但是水游城真的其实是不便宜的，你在里面消费是不便宜的。包括哎，水游城里有一个挺火的，就吃的是那种什么，有点像日式定时的那一种，哇，两个人就得小100元，就是米饭中间挖个心儿，握个糖心蛋啊，配点小生菜啥的，就那个。所以这个60多元，然后吃纸包鱼，我觉得还挺实惠。还有那个麻辣香锅，麻辣香锅那个也挺好吃，就是炒的嘎嘎香的那一种。我是因为之前对辣的有一段时间是吃中药嘛，然后不太能吃辣的，所以已经好久没有吃过那种麻辣香锅了。然后在他们家，麻辣香锅是可以做成不辣口的。说实话，不辣口的我觉得没有辣口的好吃，它缺点灵魂，但是也很香，因为它一定是，我觉得啊，它一定是过过油了，然后呢再去炒啊，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干香的，大虾基本上连虾壳都能给嚼了。呀哈，掉线了啊！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0: 好嘞，吉仙客的椒麻鸡，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田家店。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再会，拜拜。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舒服玩得快。所以你看临近周末了，好吃的还是挺多的。另外哎，还有一个叫小佛爷贵阳铁板烧的，这个其实不是新开的店了，哎，但真的很好吃。就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饮食地图啊，因为你看我们中国这是饮食的这种门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经常说八大菜系啊，什么川鲁粤淮扬闽浙湘本帮，然后各地有各地的地域特色，包括你看我们东北菜，你就能够有那么多花样，然后又川菜啊，这都是比较有名气的，然后淮扬菜就比较精致讲究的了。然后呢，可是你会慢慢的你就发现有很多地域的那个菜品的口感，它其实是会有一些相近的地方的。就光说吃辣吧，你看贵州它也吃辣，对吧？贵州是吃蘸水的那种辣，然后呢，四川是麻辣，湖南是香辣。

0: 吧？哎，它都不一样的。然后呢，你比如说还有，就像那个贵阳铁板烧，这是贵阳当地的一个特色。哎，可是我吃起来，我咋就觉得哈，跟啥特别像呢？跟那个太子锅啊，或者是那种什么煎肉啊，会有点接近的那种感觉的啊，我觉得还不错。哎，一说到煎肉，我想起来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吃过小猪小牛了哈、啊。这个周末放假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打个卡了。好了，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每天吃吃喝喝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生活不易，所以有的时候通过美食，得到了满足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快乐很多。人家说了，美味食物是可以激活我们调节情绪的多巴胺神经系统，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释放了，我们人才快乐才愉悦的嘛，对不对？心理上面有那种强烈的愉悦感、满足感，你就会有幸福感啦。你就会觉得人生还蛮有趣的，苦行，那不对，憋回去啊，憋回去，别瞎说。反正就是太清苦的日子，我是过不了。哎呀，那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趣了嘛。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了，3815939 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啊，我们今天爆款福利来了。一般你看，我都告诉你们，我说你进到我们粉丝群里面啊，我这个平时啊我不会打扰大家，但是一旦有那种大爆款的福利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的。今天就有一个大爆款的福利，猪头肉9.9一斤，满斤的猪前蹄儿熏好的啊，22.9一个，一个得将近一斤吧，大概得至少8-9那样嘛啊。然后这些在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大家可以看到后远兴熟食老铺的一个福利政策，不是堂食的那一种啊，就直接拿回家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是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同样也是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期间，大家可以打热线来参与啊。因为周一到周五期间，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啊。如果是周六周日的话呢，大家可以听到，但是你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因为那个是录播的。好，想吃火锅的朋友啊，大吉大利，我真的是强烈安利大家。哎，另外我最近打算去尝试一下，我明天我就去落实这个事儿去。因为之前呢，比如说跟大家分享说大吉大利火锅很好吃，对吧？这是确实是没错的，大十多年的老店，大家非常认可，口味啊、环境啊、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都很好了哈，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节目当中是可以抢到全单的5.8折和6.8折。但是你知道吗，我最近我忽然意识到，我最近因为好几次我就蠢蠢欲动，你知道咋的吗？我妈不是前一段时间回黑龙江了吗，待了挺长时间，就是每次一问啥时候回来的时候，一催回的时候，对我的信息就视而不见，已读不回啊。然后你要给她发红包她就会秒收，但是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她就装作没看见。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满世界的乱吃东西。然后去大吉大利去过两回之后吧，有的时候你说你吃火锅吧，一个太正式了，完了吧，那个耗时有点长，耗费也有点多。所以我发现什么呢，他们家的那个潮汕炒米粉，炒牛河啊，还有一个炒河粉啊，应该是这俩名啊，成的好吃了。对，一个是18块钱，一个好像是20块钱。20块钱是炒牛河，量特别大，牛肉给的特别多，滋味特别足，是我目前吃到的，就是比那种专门做潮汕菜的馆子做的还好吃，料给的还要足，是20块钱的。还有一个细粉，我觉得那个细粉是不是有点像什么，有一阵儿流行那沙县小吃，但是它不一样啊，它比那个要有品质的多，细粉那个量也很足，也很好吃，好像是18块钱一份。所以我就想，你看我们平时，我其实这两份，像我们家人的食量，就我们三口

0: 基本上点两份，就点个宽的，点个细的，一共38块钱。我们仨就已经能吃得很饱了。我们要是去吃个饺子啊，吃个什么拌饭啊之类的，一顿饭就得干到60、70块钱，省着点省着点，就光点两份饺子也得50多块钱。所以我这么算下来，我说，哎，那我能不能去大吉大利火锅？我把它当快餐吃，我不吃火锅，我不点火锅，我不花小料费，我就点两个炒米粉，我点个炒牛河，点个炒米粉，我花30多块钱，我两个人我吃挺高兴的，吃的还特别特别得味，是不是也行啊？我明天就落实这个事儿，我明天就去点去。我看是不是可以，我不吃他小料台上的东西不行吗？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好了啊，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嗯，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姐，我想订港子大叔的，他们家现在有什么折扣啊？
0: 港子大叔吗？
2: 啊，
0: 半只鹅5折的折扣。
2: 好好。
0: 嗯，好，那我给您订上啊。
2: 好的，谢谢。
0: 嗯，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嗯，好，5折啊。
2: 好。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哎，对，哇，我又给你们发现一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吧？估计这两天我给大家发到我们抖音上面去。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超好吃的铜锣烧。说到铜锣烧，各位有没有印象呢？这是一款特色小吃，就是以前最早我对铜锣烧的认知是来自那个动画片《机器猫》。哆啦 A 梦里面有那个铜锣烧，哆啦 A 梦不就特别爱吃铜锣烧吗？应该是一种日的点心吧，哈。然后，但是后来我就买到铜锣烧了，我说实话，我没有觉得它多好吃，就还行吧，比较松软，但也就是个剩个松软了，这小小的一个儿，是不是 啊死心儿的。但是我昨天吃到了带馅儿的巨无霸铜锣烧，哇，味道非常的美妙，而且那个口味也太多了，有红豆馅的铜锣烧，有奶油奥利奥的，有海苔松松，有抹茶奶油，有蓝莓桑葚奶酪，还有那个叫什么草莓的，还有杨枝甘露味的铜锣烧，就是那是个巨无霸铜锣烧，老大一个大面饼啊，然后现烙的那种饼皮可松松软软湿润的，然后中间是撑起来都撑得掉爆开的馅儿，特别好吃。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小菜

0: 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关东老半只的鹅。
0: 嗯，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好的。
1: 嗯，对。
0: 关东老半只去哪个店？啊？
1: 都有哪个店呢？
0: 有兴隆台和双台子，您离哪儿近？
1: 兴隆台。
0: 兴隆台，好的。泰山小区您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哎，就在泰山小区斜对面。那个叫什么？现在叫什么？香城园超市的旁边。
1: 哎，好，谢谢。
0: 啊、半只鹅五折，今天去取吗？
1: 明天。
0: 好的，好，半只鹅五折，明天去啊。
1: 哎，好，
0: 哎，好嘞，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我那个订个椒麻鸡。
0: 啊，好的，嗯，去哪个店？
2: 去康桥店。
0: 好，七折的折扣啊。
2: 不是不是，他刚才说给我查一下，就是他上一个人他不知道订的是哪个店。
0: 上一个人订的是田家店，现在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是田家店呢，就是五折；如果是康桥店和田家店，不是和那个汉新店是七折。
2: 哦，他跟我说我是第二单。
0: 嗯、对呀，第二单呢？
2: 第二单七折。
0: 对，现在改了，现在只有田家店现在是五折了。就是您头一单您订康桥它也是七折。
2: 哦，
0: 嗯，
2: 行，那我要康桥了、
0: 嗯、好的，哎，那我们再回来啊、哦、哎、
2: 嗯、好
0: 嘞，
2: 谢谢，
0: 拜拜。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了啊！同时来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夜市儿的好消息啊！夜市儿，这个到时候了，这回终于到时候了啊！你知道我其实是一个超怕冷的人，然后呢，就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过，就基本上别人过春天的时候呢，哎，已经春天来了那种，我还在过冬；然后别人过夏了的时候，我还在过春天；等别人过夏天的那个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提前安排上秋天了。就我总比别人抢一个季节啊，然后前两天我一直老觉得，我跟大家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来得这么晚呢？就温度特别的低，屋里面总是发硬，冷嗖嗖的，早晚还特别凉。然后我前两天还居然穿秋裤呢，你们能想象吗？对，然后但是今天我终于开始穿单独的一条裤子，虽然裙子还没上身了，但是我看明后天天气都是很热的温度啊，然后可以穿裙子的季节真的是真真正正正的来到了，就是夏天是真真正正的来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启那种室外的逛吃游玩的生活了。说到这个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规模特别大的夜市啊，规模大，同时呢是由政府安排部署的，然后呢又很正规，然后呢价格又很亲民，政府还有补贴，这样的一个夜市叫辽河夜市。辽河夜市也是现在特别火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所以呢它的现场的布置有很多的足球元素，哎，让你一看感觉就是球迷聚会了，来到

到了那种助力赛事的现场哈，全场整个的面积是2500平方米，都是人工草坪覆盖的，哎，氛围环境都没得说，而且有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你知道那个100寸的电视好，挺贵的，不便宜，但是那个100寸的电视的话，就真的是看电视的时候，你看球赛的时候，那种视觉效果非常。

0: 其实每届的辽河夜市规模都不小啊，但今年这个辽河夜市的整个的这种打造，我觉得要确实是更突出一些，而且呢，它是走的是露营风，就已经不单纯满足于说我啪摆一排小摊儿啊，在那儿支摊儿，不是那样的了，就是已经很有氛围感了，打造的都是那种露营风啊，像你在海边度假的感觉。同时呢，还设有残疾人摊位。就如果说，哎，我是残疾人，我也想出来摆摊，挣自己的这种工钱哈，我也希望我能够创业。好，那么你过来，一切费用主办方来承担，就是我们要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鼓励残疾人自力更生啊，所以我们也是给一定的帮扶政策的，这是一个。当然了，你说那我不是残疾人，我入住怎么办？免费入住，不收摊位费啊，而且它周边所有的商贩现在都是集中管理的，对于环境污染这块儿也做得特别的好，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它是一直到开到10月份，商品就是卖的各种吃的呀，或者是小商品啊，价格也都很亲民，都是惠民价的，不允许谁乱涨价的哈。50多个美食摊位，非遗古玩文创10多家，儿童娱乐5家。而且如果你是辽河左岸的业主，还会能够去领到折扣优惠卡，价格就更便宜了。墙上都是 LED 显示屏，100寸的巨幕电视，每天晚上从6点钟到10点钟就会一直播放球赛的进行状况。
1: 来，我保证。
0: 活动地点夜市的位置就在辽河七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啊，就是西桥西侧，下了桥就是了。本次活动呢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
1: 获奖。
0: 我其实挺喜欢逛夜市的感觉的，就是很放松，很闲适，而且是总是会觉得哎特别接地气儿，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儿，而且吃东西没有压力。对，就是因为你要是上一个高端的饭店吧，那环境是挺好的，完吃的时候心里老琢磨，哎妈，多钱能吃下来呀？你知道吗？但是你去辽河夜市这种夜市，你没有这种感觉了。哎呀，10块20、15，是不是也就那样了呗？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陈曦还有老半只吗？
0: 有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2: 帮我订一个双排子的。
0: 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好，那我们再会
2: 谢
0: 了啊。
2: 谢。
0: 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咱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0427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爆款视频哦，就是，哎呀，这个福利你们一定要快点下手，就真的是有一些优惠。哈，晚下手就抢不着了。你看，哎，我刚才啊，在广告上一个时段，我是不是还说，我说就是那个猪头肉9块9一斤的猪头肉，已经卖出去600多单了。它一共就放1000单啊，一共只有1000单，多一单都没有。现在已经放出去600多单了。刚刚我说的，你知道现在吗？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已经700多单了啊，现在已经700多单了。所以就是说，你赶紧下手啊，去抢猪头肉的优惠。

0: 对，9.9块一整斤猪头肉，这晚上回去给我爸凑个菜儿，凑个下酒菜儿，我爸肯定吃的老高兴了。
1: 大家胃口都开花呀。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我们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不是夜市啦，而是跟我们这天气也有关系的事儿啊。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车模。哎，我明天，我应该，哎，我今天跟他约一下，明天下午让他上我们家去贴膜去。杰出汽车量子膜，不是我们家，我们杰出汽车量子膜，它主要是给车贴膜的啊，人家别给人带跑偏了，靠我一己之力给人家带跑偏了就不好了啊。它是贴车膜和贴车衣的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汽车的太阳膜啊，尤其是这天，各位你知道今天我是。中午的时候，哎不对，我下午2点多钟吧，我2点多钟那个时候哈，那个车反正就在外头晒着了，我一上车的时候，你猜车里显示温度多少？35度。然后我就开空调嘛，后来过了一会儿落下来了，那也达到29度的温度呢，就这个气温忽然就飙上来了，都感觉有点不太适应，招架不住，这你招架不住了。各位你知道吗，今天啊，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多少度你知道吗？明天是最高气温32度，狠不狠？明天那可老暖和了啊，老热乎了，老，所以你们那个汽车啊，好多年呀，那个车膜啊都已经用的都起泡了，掉色了，根本都没有防晒的功能了，这种没有防晒系数了的，赶紧把它换贴新的啊，防晒的太阳膜。太阳膜它的作用就是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不然的玻璃，你想那阳光房啊，对不对？那绝对是吸热的，那你在车里面越待越热，开空调都不好使，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太阳吧，晒到你的肉上是有那种作的疼的那种感觉的啊，特别难受。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去杰出量子膜贴太阳膜啊，咱们就可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了。可是有的朋友说，那贴膜得花钱呀，现在都经济消费降级了嘛，对不对？能省则省。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他这真的花不了多少钱。你不说贴后风挡吧，是不是他也基本上你前面开车的人他也晒不着你，你就把最重要的4个车窗膜给它贴上，能花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啊，4个车窗膜，您需要花费的价格是，100多。对，100多块钱就可以把4个车窗膜搞定了啊！而且是他会先把你原来的膜撕掉，你比如说你说我有旧膜呀，然后呢就可以把原来的那个膜撕掉啊，然后呢再给你贴新的膜，这样的话呢你不就啥都不用管了吗？你就把车往那一送，哎就得了，咱就100多块钱啥啥都搞定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这4个车窗膜呢是给大家质保5年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如果你说我是新车，哎，那个4S店送给我膜了，那你一定要问清楚它是不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如果不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我建议你啊，咱不差那100多块钱，车都买了，你把这4个车窗户贴上，前风挡后风挡不贴无所谓，但是这个车窗户，你看像我总自己开车，我就觉得贴这个车窗户特别的重要。因为你那个，你像我是左脸嘛，就总是被烤得特别难受，然后我现在左脸是长斑了的，就是因为这些年啊，一直是从兴隆台往双台子，然后这几年又往太平跑，所以那个左脸就被晒着了，就晒的晒斑，就晒斑。我右脸一个斑点都没有，但是左脸就有斑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记电话，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位置就在西龙台惠美北500米啊。它这个膜的话呢，从就是人家不是有那种像指标什么的吗？我给大家说一下，它在理论上面隔绝紫外线的这种数据是

0: 99%。嗯，然后呢，红外线我不知道，但是红外线上次他给我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插那个红外，他有一个红外线测试仪，就他没贴膜的时候显示的红外线的指数是2400，然后插上了那个把那膜挡上了之后，显示红外线的指数是130，你看看差出来多少倍，可不是一点半点哦。所以这个车膜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必要，尤其是这天那个烤的难受，哎，它你可以去做那个隔热的测试和防晒的测试，就真的很明显，上千瓦的烤灯啊，你想你手一探，隔着玻璃一探，那个热气都扑脸，啪下就打过来那种热度，但是你把那个小薄薄的小膜一荡，你几乎是感受不到热度了的。那么它贴到我们的车窗上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啊。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他们家呢还能够贴车衣。其实啊，你们家里的那个灶台贴膜和餐桌想贴膜也是可以的。我就打算明天让他上我家，我跟他待会儿约时间，确定一下明天我们家里有没有人啊。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让他明天上我们家去把把那个餐桌和灶台贴上膜。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灶台其实特别容易弄脏了，然后那个油污渗进去之后，这是花花溜溜，整都整不掉，那个可糟心了呢。还有太阳，还有那个车衣是2980，送全车的太阳膜，送脚垫，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同样是质保5年的啊。电话和微信号慢点说，13898725277，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口奖。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打热线来订吃的喝的啊。想吃火锅的话呢，我们像大吉大利呀、潮汕火锅啊，这很有特色的，或者鱼香焗火锅呀、盛小满火锅呀，这都是很多年做了很多年，口碑很不错的啊。吃烤肉的话呢，也有非常多的选择。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定一下留言活动。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对，别忘了赶紧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啊，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看一下主页里面有一个后远星的熟食，猪头肉。特价9.9半斤，这个您不用给我们节目里面打电话，直接到抖音上面，到我的抖音号里面去看，就能够看得到了啊！猪头肉9.9一斤，猪前蹄22.9一个，肥肠39.8一斤，其实肥肠也很便宜啊。还有熏酱大咖69块钱，老大一份了，光好像是光熏酱得有十。不得有个十那个啥呀，得有一个十样，光就是肉就得有十样的啊，特别特别的全乎，很合适。然后尤其是猪头肉9.9啊。
2: 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真厉害。
0: 这个价格，这个在猪头肉界，猪说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我这么不值钱吗？但是它只有1000单，然后现在已经卖了700多单了，现在显示已经卖了700多单了，所以你再不早点下手的话，都被大伙儿给人抢没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这样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才不会被错过。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大家想贴太阳膜的啊，100多块钱，5年，哎，100多块钱，5年，只管你5年的质量质保。而且其实它不是说5年之后我这个膜我就不能用了，5年之后它照样是可以用的，照样是有防晒指数的，只不过是它的质保你做到5年，那你就说你这个太阳膜你能用5年以上呗，100多块钱，你多合适、啊、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像那个车衣，其实车衣就跟我们给手机贴膜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路上开车经常容易小刮小刺儿，那你说刮点大的小的你都得去喷漆，对吧？啊，那个像咱们那车要是说我这车本身不值钱，花个就是比较便宜啊，352买的，那倒也还好吧，喷漆应该不会很贵。但如果你的车都大好几十万买的，那喷个漆好多钱呢，那怎么办呢？就是把它贴车衣保护好。尤其是啊，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新买车的朋友，新提了车的朋友，你赶紧的啊，办完手续啊，整完这整完那，上完牌照，把车衣贴上。因为我对象那个车就是当初把车衣早早的就贴上了，这都几年了，妈呀，5、6年了吧，他那个车没喷过漆，你相信吗？ 真的啊，从来没喷过漆。我是属于比较狼的那一种，但是当时我那车吧也比较便宜，完了当时那时候贴车衣吧都得达到6000-7000，所以就一心疼没贴。其实我现在挺后悔的，因为我那车就现在被刮得破破呲呲的，到现在为止也是。我有时候，我今天我还合计，我说我要不要给他收拾收拾，喷一下子呢？那个，但是一想，哎呀妈呀，你说刮那小嘎儿，完还喷一大片，也挺闹挺，就很烦人。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贴车衣的话，你像我对象那个，他刮也刮，但是他会把他那个车衣给豁开，里面的车漆就毫发无伤，这就是车衣的最大价值嘛，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两年，你大家知道经济形势不好啊，然后呢，大家都卷价格，打价格战，所以现在你看，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的车衣做到了2980贴全。

0: 全车的车衣，再送全车太阳膜，再送全车脚垫，再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品和车衣险。好家伙！记好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鑫，丁香牛角烤肉。
0: 牛角烤肉，您是第二单六八七八折啊。
1: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所以大家自己去跟店家联系啊，这个价格不用打热线的，您直接跟杰出汽车量子膜联系就可以了，138-9872-5277。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哇，这个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今天是28号呗，到31号截止，你31号以后再想说花去免费的领他的那个试戴他的那个光视光眼视光的眼镜已经不好使了啊，就是不能那个免费的去试戴了，这个政策到月底就结束，所以大家您想要感兴趣的想要去试试的可以现在赶紧下手了，我这两天打算让我老公去了啊，让我老公去带去，我老公眼睛人家倒不怎么，人家不近视啊，人家眼睛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觉着因为我闺女带着效果也挺好的啊，然后我就觉得那让她也带着呗，那就是预防呗，防护呗，其实它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确实过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没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我要去试戴这个东西去，对吧，然后但一定当我觉得哎呀好难受啊，好不方便啊，比如眼干，我眼涩，眼睛疲劳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小孩近视了的这种情况啊，我想那个去试戴这个眼镜了，包括因为你看今天五月份马上6月份，然后高考了嘛，高考完了之后有很多的高考的考生他可能去做什么，做近视眼手术，对不对啊，因为觉得说你看我终于也学完了，我上大学了之后的话我希望不要再戴着个近视镜不够漂亮嘛，啊那个希望能够更全新的面貌去出现在大学同学面前，然后他可能会去说那我要去做一些干预，那我告诉你们啊，你不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试戴一下这个眼镜，如果说我们戴着感觉还不错，就是你不用手术你就可以让你的近视啊度数降下来，就可以让你的裸眼视力提高，这不是更好的吗，对不对，哎，你不需要飞秒啊，你不需要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在这个月的月底之前去免费试戴眼镜，当然你要说哎呀我可能就卡上这个看节了，我月底之前回不来，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我告诉你们，我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也不知道人家那头能不能干，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哎呀我那个听晨曦节目了，我想试戴一下咱们眼镜，那能不能给我留一个试戴名额呀，我这两天可能没在家，然后我哎呀给得2号才能回来，您能给我留一个名额吗，就是咱至少是在5月底之前把这个名额占上，把这免费试戴的名额占上，然后到时候你什么时候得空了你就尽快的过来把眼镜拿回家试戴21天，好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下个月就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了，因为他眼睛确实是很神奇，就包括我今天又遇到了我们那个探店达人，他今天也戴着这个眼镜，他说这个眼镜真的是有效果的啊，他因为总剪片儿，所以他眼睛酸涩，然后那个疲劳难受，每一天的滴好几遍眼药水，他现在都不用滴眼药水，那个眼疲劳缓解了老多老多了，就他很这很神奇，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有效果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包括你说我近视、弱视、斜视、散光、白内障情况，也就是反正你眼睛有不舒服的问题，你就可以把这眼镜带回家，因为有的人听起来吧总觉得有点不敢相信他。

悬了，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眼镜呢？所以你要免费去试戴呀。你如果说戴着之后发现，哎，真的有效果，哎，那么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对不对？我们就是让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嘛。这个眼镜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它主要的功能其实是阻隔有害光啊、嗯。就因为生活中光污染确实很厉害嘛，手机、电脑、太阳光、电视、LED， 就是叫劣质光，包括晚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是那种远光灯，哎呦，晃得你眼睛那个难受啊。就有的车主也真是的，那都离得成近了，那也不切换近光，害了整老大远光灯在那儿晃你，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眼睛会觉得很不舒服的。包括很多人看手机，白天看，晚上看，是吧？哎呀妈呀，睡前看手机，然后关灯了还看手机呢，早上睁眼起床就看手机，然后上厕所也看手机，把那眼睛看的老疲劳了。因为它那个光啊，它不单纯是蓝光，它有其他的有害光，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刺激的。这种刺激它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导致视力下降，甚至你将来患白内障的概率都会变高的，知道吧？所以呢，戴上这个眼镜就是为了能够阻隔掉这些光污染的影响，把那些劣质光的光线啊都给它阻隔到眼镜之外。哎，这样的话呢，当我们这个不再受这些有害光的刺激的时候，那你就不一样了呗，是吧？你戴这个眼镜的时候，那你那个眼睛好了，你就会觉得舒服了，哎，没有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了。然后你甚至会神奇的发现，比如说像散光、近视，哎，居然会改善，这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吧？哎，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在赶紧免费去试戴啊，领回家，把这眼镜拿回家戴21天，到这个月底这个试戴的活动就没有了。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啊。然后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你比如说像大吉大利潮汕牛肉火锅呀，韩之味烤肉啊，这些啊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都是，哎，老佛爷铜锣挖锅，这些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都是可以订到整单的折扣的。来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家自助餐厅，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是一家吃日料的自助餐。你说吃日料的自助餐是什么概念？叫料理放题自助啊，其实就是点餐式的自助。比如说我们正常我们去吃那个自助餐，所有的菜不都在那给你摆现成的吗？完了你那个看你想吃啥啊，想吃啥你就是夹啥去。但是这个不是了，这个是叫所有的菜品你需要在菜单上点，点到啥完了，哎，你就可以给你上啥，是这样的。而且所有的菜它是不限量的，你说给我来2份三文鱼，给我来5份三文鱼，给我来50只甜虾啊， OK， 没问题，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啊。所以呢它是叫料理放题，用餐时长是2.5小时啊。无为而至的无为嘛，着实卓越美食料理放题。位置是在市府大街1号佳兆业小区的东门啊。然后呢它有2个档位的，一个是228，一个是268，两个档位。其实228的档位吃的东西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比如说这里面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有限量的有2份法式鹅肝，2份蒜蓉鲍鱼，还有2份金砖鹅肝，剩下的就全部通通不限量了。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呀，加拿大的甜虾呀，日式的寿喜锅呀，包括还有鳗鱼寿司、三文鱼寿司、甜虾寿司、鲱鱼子军舰、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肉鲱鱼子寿司、大木金枪鱼刺身、加拿大甜虾刺身、北极贝刺身、番栗贝柱刺身、泰式生腌三文鱼、泰式生腌活虾、甜虾，还有北极贝还有卤虾，包括还有半熟牛肉啊，还有像什么各种天妇罗、大虾天妇罗呀，还有烤鳗鱼、烤。

0: 榴莲，这里面比较重点，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三文鱼的刺身啊，金枪鱼的刺身，甜虾啊，还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烤榴莲、烤鳗鱼，M6的和牛上脑，澳洲 M6 的和牛哦，寿喜锅，然后呢，另外还有铁板烧煎那个铁板烧那个小羊排呀，黑椒牛肉粒儿做的比目鱼、牛舌，哎呀嫩嫩的，还有各种烧鸟、芝士焗蟹堡、芝士焗扇贝、芝士焗大虾，还有盐烤黑虎虾、盐烤秋刀鱼、盐烤多春鱼，全部都有。所有的这些我倒过名的这些菜全有。除此之外，酒水也是畅饮的，还有各种水果也随便吃。酒水的话，有比如说塔吉清酒啊，还有麒麟啤酒，朝日啤酒，还有青梅的酒，梅子酒很贵的嘛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清酒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饮品，在这儿都是畅饮的啊。然后它这是228的，288里面多了什么？268吧，多了什么呢？多了一个是冰鲜金枕榴莲，还有仙桃虾、深海的海鳌虾。法式鹅肝、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冰鲍刺身、金汤辽参，多了这些，尤其是那个叫冰淇淋鹅肝啊，也叫红酒鹅肝啊，我超爱吃，巨巨巨好吃，真的，我现在说一次馋一次。好吧，那我们只能介绍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周末想吃点好的，或者想宴请招待的，哎，吃点高端局的，您就可以去这儿了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问题，抖音私信我，赶紧去抢猪头肉去啊，还有一点名额，9.9块一斤猪头肉，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到主页里去抢去。拜拜啦。
1: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

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信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这里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三加二辽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

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

0: 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转车山来，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他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来自张元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

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

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畅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聊天时最掉价的几种表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开口聊天，气场立刻就矮了一截，明明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但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甚至想赶快结束对话。这不是玄学，背后藏着精准的社交心理学规律。我在做自媒体这几年，接触过几千个形形色色的人，那些聊天让人如沐春风的，往往都是事业顺、人缘好的，而那些一聊天就让人想逃的，大都混得不太行。后来我发现，掉价的聊天方式就那么几种，一旦你中招，别人对你的评价会瞬间降为。

聊天掉价的第一种，过度自我暴露。有个粉丝曾经跟我吐槽，说他有个朋友刚认识没聊几句就开始倒苦水，说自己失业了，房租交不起，女朋友跟人跑了，父母催婚压力大，听得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后来直接把人拉黑。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叫不当自我披露，你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对方不但不会同情你，反而会本能的想逃离。因为人的大脑会自动评估社交价值，你一上来就展示负面，等于在告诉对方，我是个麻烦制造者。第二种，抢话头和打岔。我之前有个合作伙伴，每次开会都这样，你话说到一半他就接过去，然后开始讲他自己的观点。最夸张一次，我刚说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他直接插嘴，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早就说过应该这样那样。这种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注意力根本不在你身上，只在等待自己开口的机会。后来这个合作自然而然就黄了，因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顾自己表达的人深度交流。

第三种，频繁抱怨和负能量输出。我有个远房亲戚，每次见面就是抱怨，抱怨工作累，老板傻，同事蠢，房价高，物价贵。一开始我还会附和两句，后来实在受不了，能躲就躲。你知道为什么这种人招人烦吗？因为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心理学上叫情绪感染效应。当你不断输出负面情绪，对方的大脑会自动进入防御状态，潜意识里会把你标记为情绪吸血鬼，下次见到你就本能地躲开了。第四种，过度谦虚和自我贬低。这个特别容易被忽视，很多人以为谦虚是美德，但过度了就是灾难。我认识一个做设计的朋友，技术很好，但每次别人夸他，他就说，哎呀，没有没有，我做的一般呢，还差得远呢。久而久之，大家真的开始觉得他水平一般了。过度谦虚的本质是在暗示对方，我不值得你的认可，这会让对方产生认知混乱，最后干脆降低对你的评价。真正的高手是坦然接受赞美，然后简单说句谢谢，我会继续努力。

第五种，炫耀式分享。这种人的特征是永远在聊天里植入自己的成就。昨天我开着我的斯特拉去见客户，我上个月刚去了趟马尔代夫，我们公司这个项目投资了几百万。他们以为这样能抬高身价，实际上只会让人反感，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人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自己，他们的价值会自然流露。炫耀的本质是不自信和焦虑，你越展示越暴露你内心的匮乏。第六种，敷衍式回应。哦，嗯，是吗？还行吧。这些词如果频繁出现在你的聊天里，基本上这段关系就废了。我做自媒体，经常要跟人聊合作，那些回复永远只有一两个字的，我基本不会深入接触，因为敷衍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我对你不感兴趣，我不尊重你的时间和表达。这种人在社交中永远是边缘角色，因为没人愿意对着一堵墙说话。

第七种，过度探听隐私和揭短。有些人聊天特别喜欢挖隐私，你工资多少，你跟你对象怎么认识的，听说你之前创业失败过，这些行为在心理学上叫做边界侵犯，会激起对方强烈的防御反应。我有个学员曾经跟我说，他有个同事就是这样，总喜欢打听别人的事儿，结果整个部门的人都躲着他，后来被边缘化到主动离职。你看这七种表现，每一种都在透支你的社交价值，而且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犯这些错误，还纳闷为什么自己人缘不太好，机会不怎么多。我自己也踩过坑，刚做自媒体那会儿特别焦虑，见人就想推销自己，恨不得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都展示一遍，结果越急切越被人冷落。后来我开始调整，学会倾听，学会给对方空间，学会用提问代替炫耀，学会用共鸣代替说教。慢慢的，愿意跟我深聊的人越来越多，机会也越来越多。改变聊天方式，本质上是改变你的社交思维。你要明白，真正高价值的对话，不是你说了多少，而是你让对方感受到了什么，是尊重，是舒适，是被看见，是有价值。从现在开始，闭嘴少说那些掉价的话，多观察对方的反应，多问有质量的问题，多给出走心的回应。三个月后，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圈的质量、合作的机会，甚至是你的收入都会有所改变。记住，你的每一次开口都在为自己的社交价值定价，要么增值，要么贬值，没有中间选项。别让错误的聊天方式毁掉你本该拥有的机会和人脉。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0: 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

0: 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年味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也是干燥的。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7: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2: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安静，安静一点。
1: 安阳姐姐来了，
2: 她要带我们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3: 哪里哪里？
4: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5: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6: 再来一只绵羊。
7: 经典的儿歌，
8: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5: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大家的安阳姐姐。哦，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的每一天是不是都是充满故事？那么如果你每天有那么多的故事的话，那就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快乐吧。啊，在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啊，安阳姐姐依然把最好听的故事带给大家，当然了，内容很多很丰富哦。接下来就请竖起你的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时间。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分享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里啊，讲了是三胞胎小兔子的故事。这个三胞胎小兔子呀，他们在一起非常的快乐，可是最近他们遇到麻烦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三胞胎小兔的大麻烦》。

生了三个兔宝宝。三个兔宝宝的名字叫蓬蓬、蹦蹦和梦梦。三胞胎的兔宝宝啊，长得一模一样，就连兔妈妈也分不清谁是谁。有一天，蓬蓬遇到了一只小松鼠，他好喜欢它呀，就对它说：“你好，我叫蓬蓬，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小松鼠说：“哎呀，我倒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可是我都分不清你是蓬蓬还是蹦蹦或是梦梦，我怎么和你做朋友呢？”

0: 遇见了一只小刺猬。蹦蹦好喜欢它呀，就对它说：你好，我叫蹦蹦，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小刺猬说：
1: 可是我根本分不清你是蹦蹦还是蓬蓬或是梦梦，我怎么和你做朋友啊？
0: 梦梦遇到了一只小狐狸，梦梦好喜欢它呀，就对它说：你好，我叫梦梦，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小狐狸说：可是我都分不清你究竟是梦梦还是蓬蓬还是蹦蹦，我怎么和你做朋友呀？三只小兔回到了家，他们再也不想出去玩了。兔妈妈很担心他们，当她知道了原因之后，就对三只小兔说：孩子啊，还是出去看看吧，也许旅行会对你们有帮助的。于是三只小兔听了妈妈的话出门了。当太阳跃上山顶，蓬蓬说：
2: 我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0: 蹦蹦说：
3: 我要到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去。
0: 梦梦说：
4: 我呢，我想看着太阳落山，
0: 这样咱们就得分开了。三只小兔从来没有分开过，有些害怕了。尽管如此，蓬蓬还是奔向了东方，蹦蹦奔向了南方，梦梦奔向了西方。蓬蓬在去东方的路上发现了一大片萝卜田，这么好的地方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呀。他顾不上多想，埋头吃了个肚皮溜圆，心满意足。蹦蹦跑出森林的时候，正巧遇到了兔子比赛，他也使出全身的力气，第一个冲过终点了。兔子们祝贺蹦蹦摘得桂冠，蹦蹦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如此的耀眼。梦梦跑了一整天，来到一个大湖边，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夕阳慢慢地沉入水中，他既欢喜又忧伤。月亮挂在空中的时候，蓬蓬、蹦蹦和梦梦回家了。兔妈妈好开心呐，孩子们回来了，各有收获。蓬蓬拍拍圆圆的肚子，笑着说：
2: 嗨，瞧啊，我吃了好多的萝卜和仙草。
0: 蹦蹦展示自己的肌肉，笑着说：你看，我赢了所有的短跑对手。梦梦呢，他描述着湖水、夕阳、天空和云朵，还有他自己的欢喜与忧伤。没过多久呀，小松鼠和美食家蓬蓬成了好朋友，小刺猬跟短跑冠军蹦蹦成了好朋友，小狐狸跟诗人梦梦成了好朋友。兔妈妈对三只小兔说：现在呀，我终于分清蓬蓬、蹦蹦和梦梦了，你们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性格，宝贝们，我爱你们每一个。

小朋友们，刚刚啊，安阳姐姐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三胞胎小兔遇上大麻烦。那他们的麻烦就是啊，彼此太像了，谁也分不清谁是谁。但是呢，他们在兔妈妈建议下出去旅行了，结果回来之后很快就分清了彼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去旅行了吗？其实是因为他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呢，遇见了不同样的人和不同样的事，然后慢慢的就改变了。其实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因为环境去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性格。所以说呀，接触到什么样的朋友很重要哦。也希望小朋友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见识，遇到更多的朋友。

0: 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球形成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中的云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我们生存的地球。其实啊，我们每天在地球上生活，但是关于地球的奥秘实在太多太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简单的了解地球的几个知识点。虽然说偌大的宇宙还没怎么探索呢，但是你对地球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我们眼睛所见的、所知道的，其实啊，也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首先，我们要了解第一个知识点，就是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月亮的一个面。我们都知道啊，月亮会绕着地球转，

但是你也许不知道，月亮自转一周所用的时间与绕着地球转一圈的时间是一样的。只有在月球的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看到月球都是同一面的现象。这一现象既不是神迹，也不是巧合，而是天体运行规律下的必然结果。天体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是潮汐所定的结果。你知道吗？在我们地球周围的人造卫星其实特别特别的多，可能你知道有，但是你想象不到吧，它其实好多好多呀。根据2013年欧洲航天局的统计，自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呢，全球啊共发射人造卫星大约6600颗，其中啊有3600颗仍然在太空当中呢，大约有1000颗在有效运行，其他的呢全都成为太空垃圾啦。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第三个关于地球的知识点是人类没有到过地心。我们都知道，地震学家相信地心内核是固体的，外围包裹着一层液态的熔岩，但是依然不能确定地心的组成物质为何物，因为我们人类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到达过地心。地心的深度距离地表有2900公里，然而呢，我们人类钻过最深的洞，俄罗斯的克拉超深钻孔只有12.3公里，所以说呀，距离地心还远着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地球呀，每天在不停地转，其实它转得非常快。那有些小朋友说，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呢？是啊，地球在不停地自转、公转，它的自转速度为每小时1600公里，绕太阳的行进速度是每小时108000公里呢。由于进行速度不变，再加上地心引力的作用，我们完全感受不到这样的速度。除非啊，有天运转速度突然改变，我们才会有感觉呢。还有第五个知识点，你知道吗？地球以前是紫色的。地球呢，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五彩斑斓的大自然是最好的画家。但是你知道吗？以前的植物可不同于现在的植物啊，使用叶绿素吸收阳光。远古时期，地球的植物靠的是自主感光细胞，这会让植物的外观呈紫色。所以说呢，以前的地球是紫色的。我们要了解的第六个知识点呢，是地球上曾经活过1150亿人。地球上生活着很多人，但你也许并不知道，以整个地球史来看呢，地球上曾经活过1150亿人，包括现存的70亿人口啊，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要了解地球的第七个知识点，就是海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呢。我们都知道呢，海洋是很深很深的，但是呢，也许你并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啊，可以深到11034米或者更深呢，真是没有想到吧。还有，我们了解一下海洋吧。太平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哟。当我们以太空的视角看地球的时候，例如卫星上拍摄的地球中太空的照片，如果在太平洋中间上拍照的话呢，地球啊基本是一个水球，基本上看不到陆地，因为太平洋呢占了地球表面的1/3还要多呢。地球的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的地点，我们的地球啊，有的地方是四季如春的，有些地方呢常年寒冬。你知道地球上最冷和最热的地方吗？地表最高温度位置为利比亚的阿奇基耶省，温度可达到58摄氏度呢。那最冷的记录啊，是南极洲的沃斯托克科学考察站于1983年7月21号观测到的-89.2摄氏度呢。我的天哪，这差距也是太大了吧。我们要了解地球的第十个知识点是，时间是会成长的。我们都知道啊，一天有24小时，但是6.2亿年前呢，地球的一天只有21.9小时，地球进行的速度正在逐渐的变慢，但是幅度呢只有每100年70毫秒，所以说要再等1亿年，地球的一天才会多出1小时。小朋友，刚刚呢安阳姐姐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地球这十个小知识，是不是觉得有趣又震撼呢？正是因为地球是一个神奇的星球，我们探索地球的脚步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出塞》。
3: 出塞诗，作者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的意思是，依旧是秦汉时期的明月和边关，出关万里去参加远征的人都还未回还。倘若曾经能够抵御外敌的名将还在，绝不会许匈奴南下牧马渡过阴山。这是一首边塞诗，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的愿望。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不浅露。诗人从描写景物入手，首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景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能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代的关，这里是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使用，在修辞上叫互文见义，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诗人暗示这里的战事自秦汉以来一直未间歇过，突出了时间的久远。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指边塞和内地相距万里，虽属虚指，却突出了空间辽阔。人未还使人联想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诗人悲愤的情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抒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行，但是通过对边疆景物和征人心理的描绘，表现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对久戍士卒的浓厚同情和结束这种边防不顾局面的愿望，又流露了对朝廷不能选贤任能的不满，同时又以大局为重，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因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发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誓言，洋溢着爱国激情。 诗人并没有对边塞风光进行细致的描绘，他只是选取了征戍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画面来揭示士族的内心世界。景物描写只是用来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汉官秦乐无不是触情入景，浸透了人物的感情色彩，把复杂的内容融入在四行诗里，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首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

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又来到花儿小舞台啦，最近呢有很多小朋友呢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今天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把哪些小朋友选送上来了吧。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孔一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大家好，我叫孔一斌，我的孔是孔子的孔，我的义是神采奕的义，我的冰是冰铁的冰，我今年6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川头、延安精神。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

0: 国的议论，
1: 也想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0: 我那长城一样的巨大手臂，不光把采油钻干，钻进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通信卫星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刚才呀，孔一斌小朋友这段朗诵真的是太棒了，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永远这样的强大，不管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我们都能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下面有请李雨墨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倾听春天》。

倾听春天。房檐上的积雪化了，春姑娘摇响了雨铃，天空飞过雁阵，湖水也睁开了亮眼睛。我听见蚯蚓在耕耘，我听见蒲公英在播种，蛋壳裂开了，小鸟呼唤着母亲，树枝上绽开新芽，远远近近一片绿蒙蒙。啄木鸟飞来飞去，在为每一棵大树叩枕。在热闹中，在宁静中，我听见春天已经来到。

小朋友们，你们会诵读三字经吗？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位五岁的小朋友叫朱宇博，他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三字经。

0: 我还记得呀，在我上学的时候呢，学过一首古诗叫《独坐敬亭山》，是李白七次游江南，来到安徽省宣城市的敬亭山，来到山上的时候呢，感触很深，写下了这首诗。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独坐敬亭山》，有请盘山县实验学校李可欣同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盘山县实验学校四年四班的李可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独坐敬亭山，唐·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斜。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谢谢大家。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腹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非常开心您能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在这里呢，我们会和家长朋友聊一聊关于孩子成长的问题。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新闻，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名字叫赵雷。从小的时候呢，父亲去世了，就一直跟着妈妈生活，所以说他十分的孝顺。后来呢，他跟那女主人公林女士结婚了。因为家庭条件有限的小两口就靠自己的努力买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做婚房。可是结婚的第一天呢，这噩梦就开始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婚礼之后，婆婆就要求跟他们一起住，可是婚房就一间呢。要说啊，朕的儿子也非常的孝顺，就在婚床的旁边添置了一张单人床。可是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呢，婆婆就穿着睡衣镇定地躺在双人床上睡着了，逼得小两口没有办法，新婚当晚就出去住了酒店。你想想啊，这俩人的生活多了一个婆婆，哎呀，这是觉得怎么回事呢？这事情还没完，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生活，小两口呢好不容易购入了一套两居室，可是这婆婆更加变本加厉了。比如日常生活当中，小两口的房间，婆婆不敲门就猛地进入，找东西、送水果、问手机、平板、电脑怎么用，反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两个人单独相处。这林女士觉得她的婚姻受到严重的侮辱，于是提出了离婚。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这个男主人公，你典型的妈宝男哈，独立性不足，情感需求满足高，高于自己年龄合理化范围，心里比较幼稚。那下面就和各位家长聊一聊，不要让男孩成为妈宝男，这个妈妈在教育男孩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要注意。这孩子成为妈宝男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一个强势的事事为儿子包办的母亲才是妈宝男产生的根源。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是为母则刚，不是说要强势，要时刻记得我们做母亲的身份。孩子需要母亲温暖的爱和教育，而不是冷冰冰的教条。所以说，妈妈要懂得示弱，亲子关系会更加的融洽。教养男孩的时候呢，要更学会示弱。大家都知道，这个胡可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那他对他的儿子教育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他经常会对儿子做示弱的教育，就说，哎呀，妈妈很累了，想休息。然后呢，他的两个孩子呢，就一起啊做家务。

男孩呢，利落地叠着衣服，还要照顾捣蛋的弟弟。后来呢，这个哥哥呢，带着弟弟承担起买菜的责任，还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哎，这哥哥力爆棚啊！回家之后呢，还帮妈妈做家务、包饺子，有模有样的。这样的孩子呢，以后长大就很成熟。很多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很全能，以维护自己为人父母的权威，其实大可不必。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啊，就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示弱是一种教育智慧。有些父母往往不允许孩子成长与自己分离独立的个体，孩子成年之后呢，可能就会发现这些行为态度对自己长大成人的生活有负面影响。妈宝男就是这样的，从小到大他的世界里全是妈妈，没有独立的个体意识。无论在孩子学习或生活中，父母都要学会示弱，学会退场。示弱并不是你真的不懂，而是让孩子学会自己思考。示弱呢，也不是你真的不会，而是给他们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示弱更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让孩子更加的独立自主。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尤其是教育男孩，妈妈们更应该分清主次。未来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妈宝男，而是有担当、有责任心、敢于承担的年轻人。所以呀，我们不要束缚男孩的成长，给他们自由的空间，哪怕摔得头破血流，这也是一种成长。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再重复住马路，我们在马路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翻江书蒋平，南侠斩凶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

0: 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八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百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十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截说。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包黑头，我看到了一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朝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大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参见相爷。”叔安，其他校尉哪里去了？都分头办案去了。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1: 是。
0: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木狗眼一看，呀，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5步1楼，10步1阁，歇山转角， 金碧辉煌啊。房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蒙灯转向啊，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房叔安一乐：“房老爷，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随我进来吧。”
1: 嗯，是。
0: 一听说见八王，房叔安心有点紧张，赶紧把帽子正一正，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跟着进了御书房。头眼往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花白胡，剑眉，大眼睛，面如姜黄，非常威严呐、啊。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啊。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
2: 王家千岁在上，臣方叔安参见千岁，千岁，千岁。”
0: 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
2: 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哎，谢千岁。”
0: 房叔安往上一扬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倭瓜，饼子脸，肉杆子，眉毛，母猪眼，耷了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儿选来的呢？那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
2: 臣姓房，就是盖房子的房。他都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
0: 官居何职？”“
2: 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刀御前校尉。”“
0: 哦，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
2: 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
0: 不，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
2: 臣在，
0: 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
2: 是，多谢千岁。”
0: 方叔安翻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都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校尉
2: 在。
0: 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
2: 回王爷，毫无进展。
0: 哎呀，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
2: 可不是吗？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

0: 我们急死了。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百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方小伟，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说完呐，方才我倒想起点事儿来，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叔安一听好悬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喂，方叔安一听好悬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你，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的洒鞋，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哎呀，王爷你真行啊，没想到您还会这两下子。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1: 是。
0: 方叔安一溜烟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 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儿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抽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到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哎，就这样呗。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1尺2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嘿，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走。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只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48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们，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叔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4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啊，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长得像白玉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回来，来回16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2步，凑近八王就劝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1: 不，我觉着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0: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2遍了，还上哪儿走？
1: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
0: 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儿什么人都有啊。一旦，哎，不必怕，随我来。
2: 是嘞。
1: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 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

0: 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想的容易，做着难呐。光说这调查私访，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把八王和方叔安就给吸引住了。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挤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一看呢，是个练武的。你看，古往今来练武的最吸引人。八王爷一瞅，就一个人在里边练，好嘛，这位光着个脑袋，这脑袋是锃明刷亮，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腰里扎着腰里硬，穿着蹲裆滚裤，蹬着双抓地虎快靴，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瓢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着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混。各位，多谢多谢多谢，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演，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这锤子没4斤也差不多少。那位接过去掂量掂量，可不是吗？真是生铁铸造的。这几人检查完了，退出去了。练武这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各位看见没？这可真是铁的啊！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拿这锤子揍我这脑壳，看看我经揍不经揍。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这可是玩命啊！一下练不好，就去把脑袋瓜砸漏了。我不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呢，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俩钱儿，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来，怎么办呢？ 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站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眼。房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便衣私访，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被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人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房叔安发现此人满脸横肉，二目贼光四射，对他就引起了怀疑。因为房叔安出身武林，对这些人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走南闯北，无拘无束，大多数的都是绿林出身，不干好事。现在为了破获杀三国舅一案，对待许多可疑的人都得多画几个问号，所以房叔安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咱们单说这个打把是卖艺的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手中拎着把铁铸的锤子，骑马蹲裆式站好，冲着寺外喊了一声：父老乡亲们，我可要玩命了啊，请诸位上眼。说着他把掌中的铁锤对准他自己的秃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哎呀，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结果睁眼一看，没事儿。这位啊，并没打一下，把胳膊抡圆了。对着脑门子啪啪啪啪一连就锤了七下，看热闹的人无不惊骇。哎呀，这人真有真功夫，这脑袋比铜打铁铸的还硬，因此是掌声如雷。再看这个练武的把铁锤子放在地下，拿了个手巾把秃脑门子擦了擦，冲着寺外一乐：乡亲们，方才我练的这手叫油锤灌顶，说起来这不算什么绝艺，一般的人要下上几年功夫也能练得这个模样，但是呢，这可有一定的风险呢。比如说，我一口气没闭住，就许把脑袋瓜子砸碎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就是因为啊，被穷困所迫，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都张嘴等着吃饭。我没办法，就得玩命。咱们闲言少叙，乡亲们，

刚才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只好您给我报个好，然后如果方便的话，赏给我几枚铜钱，我是感恩不尽。各位，我可厚着脸皮向诸位求帮了。东边的各位财神爷，我这行礼了。这些人呢，你看叫好的时候，哎，声音都喊得很高；要谈的给钱，一动真格的，就有点舍不得了。就拿东边来说，站着上百人，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给扔了几个铜钱，其他的人无动于衷。这个练武的人就不太痛快。没办法，转过脸冲着西边，我西边的财神爷，好财买脸的，各位高高手行个方便吧。再看西边的人群骚动了一阵，有那么五六个往里扔钱的，看来也不多。南边北边的也有少数的人往里扔钱。练武的人看了看地下这三十来枚铜钱，苦笑了一下，哎呀，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挣点钱可不容易呀。不怪别的，怪学徒没练好，我呢再玩一次命，或许众位就发了怜悯之心了。说练咱就练。他也没捡地下这点钱，他一伸手抄起一块鹅卵石来，这块石头没五斤也差不多少。再看他拿这块石头对着秃脑袋、后脑勺、太阳穴以及两肋两肩，他就拍上。这可是真打实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概这位也是赌着气呢，这一口气儿能拍了100下。最后，把这么大的一块鹅卵石都打碎了，石头面子撒了满地。此人一张手，稀里哗啦，碎石全扔到地上了。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再看这个人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把头上的石头面子也擦净，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这回没说的了吧，就冲着我耍狗驼子豁出我这条命去，真格的还换不出您两个铜钱来吗？各位，我可求帮了。哎，您别说，这次给钱的人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有不少人大把往里扔铜钱，哗哗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可这会儿地上的钱呢，没有两吊也差不多了。练武这个人呢还不甘心，一转脸冲着南边，南边就是房叔安和八王站的这面，他一抱拳，南方丙丁火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我不求多了，我就求5两银子，如果能讨下来，我接茬还得玩命，还有最精彩的在诸位面前献丑。各位高个手吧，我这儿作揖了。说着他拿这个笸箩就在人前伸来伸去。八王穿的是最好，长得也出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这练武的人呢就奔八王来了。老先生甭问，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您看您

三山德配，五官端正，长得多富态。老先生，您赏给我俩钱吧。八王爷脸一红，对这个人也很同情和怜悯，不住的点点头，好好好好。说着从怀里一伸手，八王傻眼了，什么原因？急于化妆私访，没带着钱。嘿，八王爷心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怎么忘带钱了？幸亏没进饭馆吃饭，不然的话分文皆无，这有多难看呢？回过头来，他小声问方叔安，你带钱没？没。方叔安呢也没带钱。那又说他也疏忽了没有？说方叔安这人尖的有点过分，他心说，我保着八王私访还用我带钱吗？那八王爷敌国之父，我跟着他走用不着我花费，所以他多个心眼儿没带。没想着八王爷也没带钱，这君臣二人全杵在这儿了。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壮士，我临行之时有点慌速，未带零钱，实在是对不起，改日我一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来，我给你5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但是呢，这练武的人错疑了，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他把笸箩啪往地下一摔，我老先生，刮风下雨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不知道吗？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没人相信，您可不应该拿我打岔，张嘴许给我50两，你给我500多好，那钱在哪儿呢？老先生，人上了年纪应当积德，可不应该缺德。这话呀就说的有点过分了，方叔安一听太刺耳了，八王爷哪受过这个？方叔安往前挤了一下，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吃过人饭没有？我告诉你，你练的是不错，或我们给你钱呢是人情，不给你钱是本分。况且我们老爷子确实忘了带钱了，你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你说谁缺德？你再说一遍。可这位呢是山东老哥，啊，气儿比较粗，方才没求下多少钱来，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跟方叔安这一口角上，他脑袋一热也忘乎所以了。他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我就说你缺德，你再说一句，我说了你缺德，你缺德。方叔安火往上撞，心说哪有这么大把式卖艺的，你这不成了土匪了吗？老方觉着手心一刺痒，往前一凑合，啪，给这位来个嘴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位用手一捂脸，你小子他妈敢打我，我剥了你的皮，往上一窜，把方叔安的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可把八王爷吓坏了。这叔安，叔安，方叔安心说话，老爷子你别管，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就在这时，练武的人使了个力劈花山单撞掌，奔方叔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方叔安知道他有两下子，会一定的硬功，那要拍到大脑袋上受得了吗？再看方叔安，左脚往旁边一跨步，右腿为轴往后一甩，身子滴溜一转，
此人一掌拍空，房叔安顺势就躲到此人的身后去了。再看老方使了个阴阳跺子脚，骚啪，这一脚正踢到卖艺人的屁股上的。卖艺的这位刚才使的劲儿也过猛了，脚底下收不住步，再加上房叔安这一脚，这乐子可大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哇全乐的，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咦，心说这瞎猫碰死耗子，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没打过胜仗似的，可今儿个这怎么回事呢？哎，你这腿踢的这个漂亮，甭问，我长能耐了，嗯，肯定长能耐了。你想我跟着我干老多少年了，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我能不长能耐吗？房叔安正在得意之时，练把式的人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扭回头来，眼珠子都红了。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打人，爷爷跟你拼了！呜，使了个双峰贯耳，两只拳头奔房叔安的左右太阳穴。房叔安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身子往下一挫。同时老方把大脑袋一低，使了个黑狗钻裆，滋溜从打把式人这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然后把细脖子一挺，脑瓜往上一顶，正顶在这人屁股蛋子上，把这位顶得呱唧又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又乐了，房叔安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嗯嗯，是长能耐了，嘿嘿，罢了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老了老了，够了剑侠的身份了。本来嘛，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什么人学什么人，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我能不长能耐吗？哎，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的多漂亮，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等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来，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呐！打他，打他，废他，废他！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把房叔安给围困了，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都躲出多远去？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闹了半天呢，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亲师兄弟，这次从山东来，他们来了20多人，分成好几波。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浪迹天涯，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叫人无头不走。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领头叫好，领头给钱，这是一种江湖买卖。一看这块伸了手了，当师兄的吃了亏了，这帮人不干了，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要告以往房叔安就吃亏了，今儿个房叔安还真不在乎，

老方把大脑瓜一拨着，二臂齐摇，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就练了一趟大红拳。再给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挂定风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方使了个大鹏单展翅，还拍啪，打倒左面那个。使了个象子踢篮，害怕要打趴下一个，一个通天炮打倒俩，一个倒踢紫金冠，把那打把似的又踢翻在地。方叔安晃着脑袋，心中暗想：我真有能耐了，真够剑客了。哎呀，可惜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我这能力怎么长这么快呢？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真好像虎入狼群呐、啊！打！这方叔安一高兴啊，把八王给忘了。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那帮人有点手怯，毕竟是外来人。后来叫他给打急了，这帮人玩了命了。呜往上一闯，搂腿的抱腰的拽脖子的，把老方给摁倒了。眼看方叔安要吃亏，五城兵马司看押地面的军队赶到了。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就因为东京太大了，流动人口太多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滚成蛋了，老百姓围得上千人，就知道出了大事儿。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叫警报。老百姓一看，官人来了，官人来了，哇，往左右一闪，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拿着戒尺皮鞭就扑过来了。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坏了，何字儿并尖字儿，鹰爪孙来了，扯呼。哎，他们还会点行话。鹰爪孙是指官府的官人，扯呼是快跑。就这样，他们也不要婆罗了，也不要地下的钱了，嗡一声钻进人群，是逃之夭夭。可方叔安呢，刚被人家摁趴下，弄得满嘴都是沙子，眼看要吃亏，被劫了围了。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下站起来，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你倒看看这位是谁。他也拿方叔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跳过来就是一鞭子，正抽到方叔安后背上，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这个队官还说呢，你们他妈吃饱了撑的，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了，哎，把他抓起来。兵的拿着绳子过来刚要拢，可是认出方叔安来了。这位心说，这不方老爷吗？开封府的。队官大人，这捆不得咱们的，不管他是谁，把他抓起来。不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房叔安，房老爷。他问是吗？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也认出来了。嗨，心说房叔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你这不是一场误会吗？我还抽了一鞭子，吓得脸也变色了。方老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哎呦，方老爷恕罪。

0: 王叔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我说你这位真行啊，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赏了我一下。哎呀，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来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算了，不知者不怪，年轻人太毛糙了。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办案，让你们这一来可好，把贼都吓跑了，你们负得了责任吗？是啊，那您看怎么办？算了，没你们的事儿啊，该巡逻你们巡逻吧。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这何苦的？我还另有公务，最好咱们少说几句。就这样，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上马走了。方叔安想啊，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想到这，他一转身，我说长，他一看八王没影了，喂，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方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儿来，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腿都跑细了，也没找着八王。这阵儿方叔安这个汗呢，就好像雨浇的似的，心里就跳成了一个。王爷，你哪儿去了你？哎呀，莫非发生了意外了？刚才我光顾高兴了，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又一想，何必一场虚惊呢？肯定八王爷害怕了，先回了安庆宫了。对，指定是这么回事。哎，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方叔安一口气跑到安庆宫，从后门进来，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宁总管一看是方叔安，方爷回来了。王爷呢？王爷没回来，没有啊。哎呦！方叔安眼前发黑，就知道八王发生了意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吓坏了大头鬼方叔安。天黑以前，他跑进安庆宫，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方叔安折回来，又跑到大相国寺，摸着黑四外寻找，没有。大头鬼一想，别耽误了，快回开封送信儿，就累死我，我也找不着了。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又跑回开封府。一进前院的校尉所，他就喊上了：“
2: 各位呀，不得了了，八王爷丢了！”了不得了！
0: 推门，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东面有十间房子，西面有十间。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有桌椅板凳。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

一看房栓这个样子，不由得火往上撞，把小眼珠一瞪：“你查这什么？”“哎呀，我的四爷爷、八王爷丢了，去你妈的！”啪！蒋平给房栓来个嘴巴：“你胡说什么？八王爷丢了，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四爷爷呀，你都把我急死了，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道，是这么回事儿。”房栓把这一天的经过，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办差官众人一听啊，全都傻了。蒋四爷急得一跺脚啊，抡起巴掌给方叔安就削了五六下，啪啪啪啪啪。“混蛋，混蛋加三击，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装什么能耐梗？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你说八王爷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四爷爷，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他也不怪我呀。八王爷非要去，我敢抗旨不遵吗？我他妈打死你！”斩南侠过来了：“四哥，四哥，这何必呢？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刘世杰、沈明杰点头：“四叔啊，别着急了，你也别宅背舒安，快点大家找吧。”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找到定更天，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一找没有。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不定躲到哪家去了，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可是这没找着，大伙儿沉不住气了，赶紧率队回来禀明包相。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包的人闻听一跺脚：“嘿，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八王又失踪了，这可怎么得了呢？”为了慎重起见，包大人命蒋平2次返到安庆宫，问问八王回来没。一问没回来，安庆宫也乱了套了，这些太监急得团团转，问包大人怎么办。包大人说：“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皇上知道。仁宗是大孝之人，听说王叔丢了，急火往上一升，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尽量还是找。”简短接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包大人一看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既然找不着，就得奏明天子啊。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仁宗二话没说，俩眼往上一翻，顿时就吓死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王叔啊，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朕绝不独生。”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最后大家苦劝，仁宗头脑冷静冷静，对包公说：“包卿家，既然发生如此……”

0: 你就应该早报朕知啊。这样吧，我命你三天之内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回来，就休要见朕。包大人赶紧领旨回到开封府，心说三天三个月我也找不着啊，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有一批凶恶的贼人，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呢。但是事情逆来顺受，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命蒋平斩招众人继续寻找八王。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第二天照旧，到了第三天晚上，包大人就傻了，晚饭没吃，坐到书房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心里很清楚，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既然找不着八王，我就犯下失职的罪，皇上说的挺清楚，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以尽臣职。蒋平、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呀，蔫溜溜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你看这帮人着急呀，方叔安比大伙还着急。虽然说皇上没责怪他，包大人也没责怪他，他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八王爷真找不着，就该找他算账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怪不得我打胜仗呢，这他妈叫回光返照，临死了让我露露脸。我刚升了个五品官，就落了个灭顶之灾，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了，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了。唉，他又想起徐良来了，心说干老干老，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可你老这一走，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哎呀，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我得怎么办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呐。看这意思，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我他妈也不活了，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或者尿泡尿把我自己淹死。房叔安就觉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拧肠那么疼，肚子还坏了。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赶紧上茅房。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拿了一沓手纸，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可这谁注意他呀？房叔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蹲起来就没完了，心里头想着事儿，这屎还拉不出来，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正在这么事儿，房叔安就觉着眼前。什么玩意儿？是我眼差了，穿过一只大猫去。
1: 不对，

没有这么大个儿。房叔安正在胡思乱想，唰，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这回他看清了，是人。老方心说：“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了。”又一想不对，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哪有功夫跑这烂蹦来？看这意思，鬼鬼祟祟，莫非是贼？哟！老方眼前一亮，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从茅房出来了，屏住呼吸，躲在墙角，睁着母狗眼儿仔细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要在3分钟左右，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唰唰就窜上高房。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啊！贼！老方高兴了。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方叔安一想，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该着出能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呢？难道这是真的？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的。后来他稳定稳定，迈步从墙山转出来，偷偷摸摸的窜上短墙，然后一换腰，他也跳上高房，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注意观察。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奔包大人的书房，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一直在后头跟着，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大人的书房之后，趴到前坡不动了。方叔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可别让这俩贼跑了。方叔安眼珠一转，打定主意，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前边走，嘴里头还瞎叨咕：“哎呀，这肚子这疼！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妈没有不闹病的！哎呀！”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说着他就进了书房的。樊江鼠一看他嘴里头胡叨咕，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方叔安心说：“你甭瞪我，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可是那蒋平把脸转过去了，没瞅方叔安。老方往旁边一看，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因此房叔安假装进里屋喝水，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南侠就知道有事儿，很机警的进了里屋，回手把门关上。什么事儿？展爷爷，有情况啊！什么情况？来贼了！什么？在哪儿？在咱们头顶上，俩，你看准了吗？一点儿都不错。现在在房上趴着观察咱们呢，展爷爷可不能让他们跑了，真要跑了，这案子可没法破了。好，说话这功夫，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俩人口渴进屋喝水。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轻轻的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二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好，
您说怎么

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转到房上，一定要抓活的，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院里的事儿由我来安排。哎，好吧，注意啊，要放走了他们，唯一你们俩试问，遵命，遵命。刘世杰跟钟林也感到非常紧张，俩人装作若无其事，喝了口水，从耳房出来，推开门，离开包大人的书房，往后走。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上厕所去吧，走吧，我也正想去。”哎，两个人表现得挺自然，顺着东胡同往后转。但俩人又想，这能是真的吗？方栓说的难道没有水分？又一想不能，方栓到了现在绝不敢胡说，就怕他看错了。但愿这是真的。两个人真敢奔厕所，到那假装比比样子，等了一会儿又出来，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紧大带踢靴子，闭住呼吸，脚尖点地，叉叉飞身上房。您想刘世杰那能耐有多高啊？在开封府来说，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那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就像猫抓耗子似的，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往后坡一看，没人。因为南侠说了，这俩小子在前坡呢。哎呀，这俩人的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二人轻轻的爬上房脊，掌身往前坡一看，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扁扁乎乎的，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头往下低着，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二小点了点头啊，为了要抓活的，现在可不能慢了，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鸡夺粟，或者叫狸猫扑鼠，用脚一蹬房脊，把两个人就射出去了，唰唰，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哎哎，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啪啪啪，稀里哗啦，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了，落到台阶上摔个稀碎。可是刘世杰也好，钟林也好，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这玩意儿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摔个好点怎么办呢？所以在半悬空中，两个人就撒了手了，护住自己的五官，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这俩贼也要逃走。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刚才完全出乎意料啊！俩贼刚摔在地上，腰眼一叠劲，嗨嗨啪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叉叉就想跑。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0: 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项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往上一闯，走不了了，兔崽子三啪劈头扑通把俩人打翻在地，明胳膊给捆上了。哎呀，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像憋饱似的，可憋住了。院里一乱，惊动包大人。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外面何人喧哗？回相爷，抓住贼了啊！抓住贼了，正是。这时南侠进来了，相爷，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哦，如此甚好，多掌灯球，把他们带进来。这阵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把俩贼推进来了。借着灯光一看，这俩人还都年轻的，有个个稍微高一点的，红脸留着小黑胡，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猪眉毛大眼睛，小伙长得还挺俊。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脸呢刚才抢破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看这样21、22岁，都是青色夜行衣，寸排骨头钮，背着空刀鞘，刀已经被人家缴获了。这两个人进了屋，先是一惊，往四外看看，又瞅瞅正座的包大人，然后把胸脯一拔，眼睛闭上了。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叫他问。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过来了，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朋友，哪儿来的？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说吧。你们别忘了，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哎，哪来的？说，哪来的？叫什么名字？众人齐声吆喝。这俩人把眼又睁开了，看了看蒋平，又往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又把眼闭上了。干脆一句话，你怎么问，他俩就是不言语。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相爷，这种人是贼皮子，不动横这是不行。好，切记，要留活口的，不能要他们的命，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卑职明白。来人呐！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化，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肃宗李亨。这个陈玄礼见到唐明皇，说杨国忠叛乱，被将士们给斩杀了。唐明皇能相信吗？不过这个时节发现这个驿站外边这个刀剑之声，嘁哩咔哩嘁哩咔哩嘁咔哩，这都是在演戏呀、是陈玄礼告诉军卒们，你们互相假装打斗，我去见皇上。这时的唐明皇啊懵了，陈将军，杨国忠怎么能叛变呢？嗨，他内外勾结呀，勾结胡人，之所以安禄山造反，这和杨国忠有直接的联系。陛下，您不要太糊涂了。所以斩杀杨国忠，请万岁您降恩赦旨，赦我们无罪。你看那叛徒被处死了，那有什么罪、逼到这儿了。唐明皇下了口旨了，紧接着陈玄礼往前跪爬半步，万岁，现在这些军卒们有叛乱之心，有离开皇上之意，此言怎讲？你想啊，杨国忠死了，被这些当兵的给杀了，可在万岁跟前有杨贵妃啊，那是杨国忠的妹子，这天长日久，万一贵妃进谗言，那这些将士们还能得以安宁吗？所以这些将士们现在恳请皇上处死杨贵妃，以保证他们日后平安。这一句话叫皇上板了，那再明白不过了，你要不处死杨贵妃，这些军卒们不保你了，刀剑往那一扔，转身就走，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唐明皇站在这儿，足足能有十分钟没言语。我去看看。最后来到了驿站的门口，那将士们哈，全跪下了，你怎么也得跪下见皇上。大伙是异口同意。

猝死杨玉环，以保我们平安，我们誓死效忠皇上。他们杨家兄妹把持朝纲，内外勾结，请皇上明断。瞪眼珠子把唐玄宗给逼到这儿。这时高力士过来了，万岁呀，一面是江山，一面是你的贵妃，还是请万岁江山为重啊。现在摆在面前就这么两件事，一个是江山，你是要江山要美人，你还是爱美人不要江山，总而言之两条道任你选择。我的这个玄宗啊，现在真玄乎了，他站那不吱声。各位将士们，你们忠心耿耿保大唐，朕不会亏待你们的。这些当兵的一个个面无表情，也不吱声。凡你不处死杨玉环是指定不行的，我们日后没法活呀。说了几句话，这些将士们没搭理他，这就说明皇上的威信在军事之中心中已经一扫而光了，这个威信渐渐就要没。高力士急忙过来，万岁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呢，请万岁定夺。此时唐明皇的内心那没法形容，把抓柔肠，万把钢刀刺斧。他多爱这个杨贵妃呀，现在情况突变，非得要处死杨玉环，那不在我心尖上往下拉肉吗？可他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含着眼泪告诉高力士，你去吧，让他自尽。高力士点了下头，遵旨，转身进到屋中，见到杨玉环就把这情况说了，你现在就得为大唐豁出去了，你怎么办吧，你不死不行啊，兵丁叛乱了，杨玉环往起一站，眼中带泪，我爱这个皇上，既然能保皇上平安，舍得妾一身骨肉又奈怎样。杨玉环上吊自杀。从此一点呢，可见的这杨贵妃还是深明大义的，咱们还得夸她两句啊。一般的那女的怎么的，让我死，小样，皇上啊，我告诉你，你是皇上，你看这一作一闹麻烦了。那就不大一会儿，高力士命人把杨玉环的尸体抬出来，让陈玄礼等人验明正身。这些将士们一看杨玉环真死了，立刻哗全都跪倒，万岁，我等誓死保驾。陈玄礼咕咚往那一跪，涕泪横流啊，万岁啊，非是臣等心狠，大敌当前，不得已行此事，万岁，万望您保龙体安龙心，咱们进蜀地到四川，重整旗鼓，再创山河。唐明皇含着眼泪点头，好吧，病了一场，第二天这就急忙够奔四川。他临走时告诉人把杨贵妃埋了。这杨贵妃在哪儿上的吊呢？在一棵梨树上的吊。在韩小窗那个一针飞那个段子里有这么几句嘛，梨花树下香魂散，陈玄礼带兵卒保驾西行。第二天这就起驾。这时候唐明皇是心乱如麻呀，那滋味没法形容。可这时候这太子李亨就琢磨，哎呀，我万没想到这个陈玄礼还继续保驾，我以为逼死杨贵妃立刻陈玄礼就得跟皇上说，皇上您得退位，我们保太子，就把我扶到龙位上去，可没想到这个陈玄礼还继续尽忠，可我要跟他到四川之地还有

0: 孩吗？将来这事儿陈玄礼跟皇上一说，事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父亲一怒还不得要我脑袋呀。
1: 不行，我不能去，那是刀山，那是火海，那是油锅啊，我要溜达溜达。
0: 他就叫来了一个心腹之宦官，这人叫李辅国，他就跟这李辅国说，你要找几个人呼吁，在皇上面前呼吁，恳请太子留下，因为现在这么跑不是个事儿，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军中得有个主帅，你跟皇上说太子留下领兵打仗抵抗安禄山。这李辅国就找了几个近臣，就在皇上面前就呼吁说，皇上您走可以，这个太子留下吧，他带领大伙带领全国的军民奋力杀敌。这唐明皇啊，这心这个乱呢、啊，也没有多想，好吧，太子啊，那父皇就走了，咱们得勤通信，互相掌握自己的信息，上路。唐明皇乱在哪儿？关键就是贵妃的死对他的精神上的打击可太大了。他这儿进四川咱且不表，单说这太子李亨在几个臣子和卫队的保护下上哪儿去呢？哎，他想起来了，宁夏有个灵武地区，这地方有一个三军的总帅跟自己关系不错，干脆我就到灵武得了，因为现在这战场上太乱了，老百姓一听说皇上奔四川，举家都南迁呐，谁不愿意跟皇上跑啊，皇上到哪儿都安全，老百姓就这个事儿，跑啊，这大批的难民呢涌进四川，一时之间这个四川的粮价上升。不表四川地，单说这太子李亨到宁夏的路上听说了安禄山已经攻下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陷入了敌军之手，落在安禄山的手中，现在人心惶惶。可偏巧这安禄山他们这是胡人队伍，杀进长安之后杀进了洛阳，是烧杀抢夺，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进了皇宫见什么好拿什么，见着女人就追，这吃喝玩乐这一玩一乐就再不想南下了。如果这时候安禄山就一鼓作气尾随而至，唐明皇就麻烦了，那就围在后边跟打起来了，就打进去了。可这帮小子一琢磨，这有吃有喝就行啊，啊，不追了。听说这杨贵妃也死了，杨国忠也命亡了，那还追嘛呀？你看看，这就不往下追，这就给李亨和唐明皇一个喘息之机。单说这李亨到了灵武，这节阵使一听太子来了，立刻迎接。现在是安禄山兵变，我们大军没敢动，等待皇上的圣旨。李亨啊点点头，好好好好，安顿下来，立刻招兵买马准备反击。这皇太子等人就住在灵武，可这时候这李辅国还有这灵武的节阵使这几个人呢，就私下里合计，以李辅国为首的就提出了一件事，让李亨继位，登上皇上宝座，就在灵武登基。实际这都是李亨暗中指使的，告诉李辅国，你就跟大伙说说啊，现在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老皇上跑到四川去了，已经失掉了指挥的能力，现在民心散了，臣心们散了，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得有个头领大伙干呢。但是我是皇太子啊，我说出话各位不相信，所以怎么办呢？你探听探听这些大臣们能否让我登基坐殿，哎，拥戴我。

为皇上，我领大伙干。李辅国就暗中鼓动，你还真别说，这些人还都同意。对，太子啊，老皇上现在在四川呢，已经跟百姓们失去联系了，那么你就登基坐殿，你当我们的领袖，领着我们抗击安禄山，这就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万众一条心，共打安禄山。李亨还假装的推推，不，这别，这不行，这不行，这得跟我爹商量商量。他说商量什么呢？你就来吧！哗，大伙儿一二三，把李亨招到了皇帝的宝座，群臣跪下。在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7月9日，李亨就在灵武称帝，就是唐朝的肃宗皇帝李亨。他尊这个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登基的当天呢，肃宗就派使者前往四川，向太上皇报告这一消息。那么这个举动是个什么样举动呢？在宋代史学家范祖禹的评价说这个肃宗到武陵称帝，乃是太子叛父，是不孝，也就是说是一次没经过玄宗许可的擅立，私自当了皇上。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肃宗在灵武继位，毕竟是打出了平叛安禄山的大旗。那么这个消息传到了叛军的占领区，也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从政治上扭转了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战争的被动局面。那么这个肃宗李亨在四海近乎分裂的严峻时刻，在灵武举起平叛的大旗，给全国的臣民的复兴带来了希望。那么各地又重新点燃了报国抗敌、誓死与叛军决战的熊熊火焰。这是肃宗李亨灵武自立朝廷的理由，也是他赖以发展的唯一前提。那么这个成都的唐明皇得知这肃宗继位的消息后，他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了，一想自己已经这样了，便顺水推舟，立即颁布了传位的诏书，承认这事实的存在。为什么他要承认这个事实呢？原因两点。第一，自己是力不从心呢，只在杨贵妃死了之后吃什么也不香，喝什么也不得劲儿，心碎了。第二个，他就是想把平息叛乱的重任放在李亨的身上，所以他下了这道诏书，传位给李亨，自己甘当太上皇。那么这个李亨呢，确实也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领了全国的军民们跟安禄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那么这个时节的安禄山呢，这个安禄山呢，占领了洛阳之后，这小子一琢磨，洛阳都在我手了，你看老李家这侄子人，就这大唐也不存在了，都跑了，干脆我也尝尝这皇上的滋味。哎，这小子当了皇帝了，号称为雄武皇帝，英雄的雄，武士的武，把这国号改为了燕，大燕国呀。你说这小子当皇上，那老百姓还能好吗？他成天就是吃喝玩乐，好家伙，霸占民女，没啥事骑着马走大街越小巷，看哪家姑娘漂亮，立刻就裸进皇宫。他有个儿子，他这儿子叫安庆绪。这安庆绪一看，一看这当皇上这么得劲儿啊，一呼百应的。哎呀，爹啊，我想当两天啊。呸！安禄山一听，你想当两天，老子他妈还没当够呢。他儿子说啊，呸，你没当够，没当够也不行，你给我让位。安禄山说啊，呸，我就不让。他儿子说啊，呸，你不让试试啊，呸，我就不让怎么地。他儿子说啊，呸，不让我就整。

0: 咋的了？他儿子把安禄山给赔死了，一箭毙命。你看这安禄山死在他儿子的手中，他儿子哎当上皇上了。结果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军心涣散呢。在此时，李亨带领大队人马是趁他们内乱而强行攻之，一鼓作气收复了两京之地，也就是说收回了长安，收回了洛阳。这两京一被收回，民心大振，军心大振，是奋勇杀敌，总算是安禄山的叛军彻底的被平息了。这肃宗李亨一回到京师，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啊，他立刻派人前往四川，把太上皇李隆基请了回来，先行儿臣大礼，紧接着给盖了这么一座太上皇宫，哎，颐养天年吧。这个师姐的唐明皇这个身体还是不错的，很硬实。太上皇啊，皇上他爹呀，这文武大臣呐，一见到唐明皇，又回忆起当年在朝共事之事，所以大伙都往这太上皇这府中来，每天陪着太上皇饮酒作诗。为了什么呢？就是怕这太上皇想起杨贵妃来。现在我们这位唐明皇不是每天呢就看诗词，这都是当年那位李白，哎，李大诗人在宫中共事的时候为皇上写的。特别是大书法家颜真卿把李白的诗给书写成长卷，每天就是饮酒作乐，大臣们跟这太上皇在一起。可这件事没想到就被这肃宗知道了，肃宗就是一惊，哎呀，这些大臣们总往那我爹那儿跑，我爹那身子骨还那么硬，万一谁要是说点儿不是人的话，我爹再动了心思喊一二三再把我招下去怎么办呢？这肃宗是成天提心吊胆，不行，我得派点奸细侦查我爹的动向。就这么样，就派了好多奸细跑到太上皇府来侦查唐明皇的一举一动。这一天，这个太监噔噔噔跑回来了，告诉肃宗李亨一件事儿。这个李亨一听是心中一惊，与这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代宗李煜。唐肃宗李亨带领军队收复了两京，他一进这京城，立刻派人就把太上皇李隆基接回来了。这位唐明皇啊，他儿子给他盖了这么一座宫殿，每天这李隆基在里边喝酒练书法，种花养草，再就是一些文武大臣们到他家做客怀旧。可是这肃宗李亨就不放心，为什么呢？他爹这身子骨太棒，身体太壮，吃嘛嘛香啊！万一要哪个大臣说一句不是人话，出来么一个馊主意，我爹再犯了当皇上的瘾，再把我招去，他再上来不要命了吗？所以他就派几个奸细来侦查这太上皇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的一举一动。可这天这个奸细回来了，告诉肃宗李亨说，这太上皇啊，找了好几个旧臣，特别是还有几个都是拥兵自重的武将，都元帅那级的掌握兵权的，

0: 一连三天在太上皇的府中是饮酒商量大事，至于商量什么我们不知道。
1: 啊，李亨这心里头有点不太舒服。
0: 我爹干嘛呀？这是要是不是要扯事儿？
1: 怎么办呢？他就下了一道圣旨，为了让太上皇养好身体，为了太上皇晚年能享福，禁止一切大臣前往太上皇府。而且下了第二道圣旨，给太上皇修一个太极宫，搬到太极宫去，那地方毕竟那地方舒服，那地方得劲儿，你就上那儿去吧。就逼这李隆基搬了家了，他也下圣旨不让任何大臣去啊。哎呦，李隆基呀，现在是门庭冷落，实际那些旧臣们来都是跟他谈一些诗词啊，谈一些这个歌赋啊，方方面面的事儿，没有什么要推翻肃宗李亨，另立唐明皇这个意思。那些武将们来是出于对唐明皇的尊重，那都是他的旧部下呀，所以呀，就这么一点事儿，就被这肃宗李亨给多了心了，就把这唐明皇搬到了太极宫。结果就派了这么二十几个仆人，宫里的人伺候这太上皇。哎呀，把老头憋够呛啊，满嘴起大泡，他怎么不来人呢？每天也就是养养花。哎，太极宫内把唐明皇给捐到那儿了。那么现在天下的形势又是怎么样呢？安禄山兵变，洛阳称帝，没想到被他儿子把安禄山给宰了，杀了之后他当皇上了，没当几天，肃宗的大军哗兵临城下，这小子把城一扔，跺脚就跑。偏巧啊，这个安禄山手下有一战将，此人叫史思明。这小子一琢磨，哎，这皇上这意思挺好啊，当皇上挺稳当啊，当皇上有乐子，干脆我当两天皇上吧。啊噗，他把安禄山他那儿子安庆绪给宰了，他当皇上了。历史上唐代的安史之乱，安指的是安禄山，史指的就是史思明，他当皇上了。他当了两天，这个史思明有个儿子叫史朝义，这个史朝义啊，旧戏重演，安禄山是被他儿子杀的，那么史朝义就学了安禄山他儿子安庆绪，就跟他爹商量，
2: 就这史思明
1: 说，爹，你当皇上这滋味好不好？好啊，那儿子当两天呗。啊呸，你说什么？你敢？爹，我怎么不敢？啊呸，你下不下去？他爹说，啊呸，我就不下去。啊呸，你不下去不行。啊呸，啊噗的，跟上回一样，爷俩翻了脸了。他这儿子史朝义
2: 一宝剑把史思明给宰了，
1: 那么内部就乱了。好家伙，
2: 史思明底下那些战将一看，这是干嘛呀？那脑袋让门弓子抽了，还是让棒槌打了，还是让这大鹅给顶了？
1: 把我们老帅给宰了，谁拥立你当皇上？哗，内部一乱，大唐的军队是乘胜追击呀。这里边唐朝的将帅当中有几个著名的，其中有一位叫郭子仪，这了不得呀，很能打仗，带领大军消灭了史家军队。这个大唐是经过了八年的苦战，终于平息了安史之乱，可留下了个什么烂摊子。你想，这一个国家要经过战火，哎呀，那种创伤几年也抚平不了啊，老百姓饥寒。

唐明皇站在残花败柳的小后园亭里，望着凄凉之景，苍然泪下，闭上眼睛，想起了贵妃，想起了那位跟自己非常知音的女人，死在了马尾坡梨花树下。我，一声苦笑，两行老泪，死了。死的那年是上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62年。他死了之后，葬在了泰陵。这个唐明皇一死，立刻有人飞报给肃宗李亨。这个李亨啊，也在病中。啊，我爹死了，这个父子之情油然而生。你看他家小家的防备他爹篡权是不假，但是必定是自己的亲爹呀、啊。挣扎了病体之躯，赶到了太极宫，伏在唐明皇的身上是放声大哭，哎哈哈哈，伤心过度，哭了13天。第14天的早晨，肃宗李亨死了。爷俩就差13天，两个皇上全走了，那么谁来继位呢？就由这李亨的长子李煜继承大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李煜就是唐代宗。这个代宗李煜领过兵，打过仗，在他30岁那年，唐朝就爆发了安史之乱。那时候他是广平王啊，被封为王爷，那么就领兵打仗啊。他深得百姓的疾苦，他知道老百姓不容易，所以这个肃宗一死，他当了皇上了，下了一道圣旨，给这老百姓减轻赋税，另外困难那个家庭政府还给予照顾。就这一个政策是深得民心呐、啊，老百姓很爱戴这个代宗皇帝。但是现在这个朝廷里边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背地咬牙呀，没啥事咬啥牙呀？是不是牙疼啊？不是，就是这个后宫是宦官专权。前文书我说了，在马嵬坡兵变的时候，这个肃宗李亨用了这么一个宦官叫李辅国，也就这李辅国，他帮助肃宗在灵武登基坐殿。你想，一个太监帮助皇上登基坐殿，那功劳大了去了。所以肃宗当皇上的时候，这个李辅国就形成了一个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集团，说什么是什么。那么这个李亨呢，也念起李辅国功不可没，他说出那个事儿，基本上都同意，这就养成李辅国这小子狂妄自大，把朝臣也不放在眼里。肃宗死了，这个代宗李煜登上九五之尊，但是这里头他跟李辅国还有点事儿，李辅国对他有救命之恩。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肃宗李亨的正宫娘娘姓张，张氏。这个张氏只打嫁给李亨之后，没给李亨生孩子，他也不是那太子李煜的生身母。那个时代李煜是个太子，这个张皇后和这个李煜两个人的关系特别紧张，不对付，所以这张皇后总想害这个太子李煜，咬牙切齿的就暗中集结了100多名敢死队，就想在太子上朝的路上拦杀李煜。这事儿就被李辅国知道了，李辅国就马上带领御林军在中途半路上也就把李煜给救了。所以这个太监李辅国对这个李煜有救命之恩。李煜当上皇

皇帝了，对这个李辅国能不好吗？那对我救过命啊。所以这个李辅国在朝中的势力就更大了，本来他对这个肃宗就有恩，现在这皇上，他对这皇上还有救命之恩，所以啊，这李辅国这眼皮总往上翻，谁也看不起。有时候，连皇上的话，他听的都有点不顺耳；有时候皇上的命令，他也不执行。这件事情长了，这个戴宗李煜就琢磨，这不行啊，天长日久，宦官专权，祸国殃民呐。汉朝那些皇上不就是被宦官左右吗？另外，这戴宗李煜发现了这李辅国，他手下这些太监，哎呀，都扛了耙子来的，搂进地皮呀。有时候皇上打发他们出差，说你到哪个省去办事去，光溜一个人去的，回来之后是大车小辆，拉数不尽的东西，都是地方官孝顺他们。戴宗李煜就明白了，不行，得铲除他。可这李辅国现在势力大呀，轻易你动不了啊。杀出事儿了呢，弄出宫廷政变呢。所以戴宗李煜就暗中找了一位叫程元振的。这程元振呢，是一个御林军的小头目，这官不算太大。哎，这人不被人注意，和他行事没人注意他。皇上就把他叫到跟前来了。李辅国这个派头大了，都不在宫里住，在外边买了一个大宅子，还娶了好几房老婆。说这太监怎么娶老婆？你看，他排场啊，他讲究这个，本身自身有残疾。为了填补心中的不平衡，所以啊，他养了好几房老婆，妻妾成群呢。皇上就跟这程元振说：“你就想办法把他宰喽，啊，神不知鬼不觉的，谁也不知道，就在他家中把他杀掉。”好嘞。程元振领着命令了，可一侦查发现了。这个李辅国这个家是森严壁垒呀，因为李辅国知道我这得罪人太多了，说不上谁要我的命，所以在家中是左一层右一层的，里外三层不透风，弄了好几十保镖。哎呀，这怎么办呢？哎，偏巧这个李辅国最近发现这个胃口不太好啊，这个厨师做的不怎么样，我得换厨子，正派人司外找厨子。程元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就招聘了两个勇士，一个叫李峰，一个叫张林。这两个人是亡命徒，杀人不眨眼。你们两个扮成厨子，想办法混进李辅国的家中，就把他给我宰了。放心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李峰张林俩人就扮厨子，就进到李辅国家中，那得面试啊。李辅国得问呢，你都会做什么菜呀？南北大菜，外加小吃，我们会煎炒烹炸咕嘟炖啊。那给我炖炖。好嘞。俩人到厨房开炖，哪开炖呢？把大菜刀掖怀里去了，掖完了之后，哎，砂锅炖豆腐给端上来，请公公品尝。哎，拿起勺子刚喝一口，李峰、张林两把大菜刀就抡过去了。啊，噗！一刀毙命。紧接着，戴宗李煜就开始整治宦官。这宦官太不像话了，收拾他，气得咔嚓，气得咔嚓。严厉地打击了宦官集团。戴宗李煜这个人呢，为人挺随和。那么这个历史上有两种评价对他，一种说他是明智之君，一种说他是昏君，还有一种说法

0: 说他是和事佬，柔和乃和凑合，必定平叛安史之乱之时，这个李煜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是个挺果敢的人。说那他为什么又是个和事佬之称呢？这个有他的一面，他对待这个大臣们还是非常宽容的。在戴宗时代，这个大臣们放开手脚去干，戴宗呢对他们也非常放心。有一出戏，不知大家看过没？叫《打金枝》啊。这个《打金枝》这出戏，这个金枝是谁？哎，就是戴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因为这个平安史之乱，这个唐朝有一员大将叫郭子仪，这个郭子仪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要如果没有郭子仪，恐怕这安史之乱说不上闹到什么时候。由于郭子仪立了功，那么戴宗就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那么这种公主下嫁是目的什么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当皇上的用于拉拢功臣的惯用手段。因为郭子仪这功劳太大了，手握重兵，你敢戴宗把女儿就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小两口一开始过得不错，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没过几天，也不是因为酱油的事儿啊，也不是因为醋的事儿，反正两口子干起来了。这叫打的叮叮当当叮叮当的，一开始是小打小闹，拌嘴架，后来这个郭暖这个脾气也爆，上去啪就给这公主一大嘴巴，另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在新唐史上都有，说我父亲还看不上皇上的位子呢，啊，这公主啊就哭了，就跑进皇宫，见到戴宗就告状，这个郭暖不是个东西。啊，打了我一大嘴巴，你看看这大五个手指印子还在这儿呢。另外他还说他父亲还看不起皇上的位置呢。赵石说，要一般的皇上一听怎么的，甭说皇上，就咱们家吧，姑娘挨揍了，那不得跟孤儿干呢？啊，那得找到庆庆，怎么着，我姑娘为啥挨揍，那得说道说道。反过来戴宗乐了，嘿嘿嘿，人家说的对，你想郭子仪手握重兵，当初平安史之乱之时，他要想当皇上，那不很容易吗？啊，人家就是看不起我这位置，所以呀，他就不愿当皇上。行，消消气吧，你赶紧回去过日子去啊，别在这瞎搅和。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郭子仪把儿子郭暖绑来了。怎么事儿？老头给外头溜达玩回来，一听怎么的，儿子把公主给打了，我的妈呀！上去的噼里啪嚓给儿子两个大嘴巴，你怎么敢打公主啊？啊，绑上，送进皇宫请罪。就这么样，郭子仪把儿子绑上来到皇宫。哎呀，你敢戴宗啊？乐了，我说亲家呀，你咋这样？啊，人家两口打仗，你跟着掺和啥呀？你没看我都不掺和吗？回去，给轰走了。就由这件事儿可看出来，戴宗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有的时候大臣们就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和事老皇帝。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和事老皇帝的身上，欲知详情，尽听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法镜力战司空亮，小月亭会斗独手女娲梅五娘，四个人打成了两对，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么个时候，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了一声：“啊啊！”月亭吓得魂不附体，飞身跳出圈外，甩脸观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让司空亮见礼家长，叫黑沙掌，这一掌拍到大和尚后脊梁上，他打的可不轻啊，把法镜逮出去能有两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在地上，故此发出叫声呀。月亭那脑袋嗡，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离着挺远，他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与此同时，他就发现绝命大剑司空亮一晃大宝剑飞身形跳过去，是百剑便砍。月亭一闭眼睛，完了，我大哥完了，多好个人，哎呀，瞪眼死在我的面前。但是他想错了，尽管法镜挨了一掌，大和尚身子骨结实，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金造，尤其呢他善于运用气功，虽然说挨了一掌，也就是皮里肉外，里头没受着伤，倒地上了，宝剑落下来，法镜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跟头往旁边一咕噜，一宝剑劈空。司空亮根部过来，唰唰又几剑，大和尚是没身便跑，顺这个下巴往顶上跑。就上了百草山最高的地方，叫七星岩，这是百草山最高的地方。他往上跑着，司空亮在后头拉剑就追，哎，凶僧也跑不了了，往上撵。月亭看得清楚，无心跟梅五娘恋战了，担心大哥，故此压铁伞在后头也追起来。

0: 要撵上司空亮呢，打那么几下，让大哥缓缓气儿。梅五娘也不饶过乐亭，最后他是紧追不舍，四个人拉成了一条长线。单说大和尚，揉揉揉，连窜带蹦，到了七星岩的顶端，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弥勒陀佛！一看，了不得，悬崖峭壁，没地方再跑了，没回身来。司空亮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凶僧，我看你往哪里走？找宝剑，找宝剑，找宝剑，找宝剑！追魂剑，一剑快似一剑，剑光缭绕，逼得法镜实在无路可走了。大和尚喊了一声：“司空亮，你挡着我的，我跟你完不了！”呲，纵身往空中一纵，脑袋朝下，在七星岩上就跳下去了。月平晚到一步，看得清清楚楚。大哥，哎呀，我的哥哥，完了！连中了掌，再受伤，再跳崖，非死不可了。他也玩了命了，来到上头，跟司空亮两个人一动手，司空亮的能耐太大，两个月瓶也白给，独手女娲也跟上来了。老剑客抓活的，抓活月瓶，
1: 我明白。
0: 他再一打帮手，月瓶心说：“我呀，宁死不当俘虏啊！你们想的倒美，我大哥既然跳下去了，我也不活着了。”砰！他也跳下去了。书中代言，月瓶使的是铁伞，这个铁伞的性能，很好。咱没说嘛，又能当船使，又能当降落伞。他那意思，一摁崩簧，叭一下张开了，拽这个伞把下去，这样能确保一些安全。哪知道情急之下，用手一摁崩簧，伞没张开，倒霉不倒霉吧？可能这伞呢，劣质产品，不合格了，里边大概长锈了。他一没张开，月亭傻眼了，翻着个就下去了。司空亮和独手女娲到了七星岩的边上，抓着棵树往下看看。哈哈哈哈！丫头，你看他们还活得了吗？哟，那还能活吗？肯定是准死无疑。咱回去。他们走了。那么大和尚法镜死没死，咱得交代清楚。法镜跳下来以为得死，哪知道是七星岩下边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哇，这河还挺宽，叫什么名不知道。这个河水在这拐弯这个地方特别浪还大，水还特别深，大和尚嘣一下掉到河里头去了。另外法镜这人啊，水性还挺好，他小的时候他就会水，虽然说喝了一口水马上清醒过来，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扎了几个猛子，哗哗哗哗哗游到对岸去了。他没死，微微受点轻伤。那么后来呢，百草山那些朋友寻找他，把大河

让法镜给找着了，哎，带回太白山庄，由傅太白傅大侠给他吃了点药，他平安无事。哎，这是法镜。咱们主要讲的是小月亭啊。月亭呢，伞没张开，遮着饼子下去了，下的也是这条河啊，嘣，掉水里头了。你看人家法镜会水没事儿，月亭啊不会水，从小没学过这个，倒了霉喽。这一进到水里头，水这一呛鼻子往里一吸气，哒哒蹲，哒哒蹲，哒哒蹲蹲蹲，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越上不来劲儿，越吸气，越吸气，水跟着进去了。还用说灌个大肚扔灯呢，用不着。有很多淹死的人，往往的不是说喝满了，而是说水一呛，呛这个肺管的气管啊，呛死的那不少。月亭这一呛，人事不行，伞也丢了，也找不着了。哎，小月亭在这刹那之间心头一翻个，完了，我可能啊做了缺德事儿了，哎，临危叫水把我淹死了，哎，没想死到这儿，就这刹那之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呢，月亭觉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好像那魂儿啊回归身体了，哎，他动弹了一下。回忆回忆，我不是在水里头呢，他说手摆动摆动，没有水，觉着这身子底下暖嘘嘘的，好像躺在什么地方。他慢慢的把眼睁开了，睁开一看了，什么地方这？好像是一座石洞，光从那边射进来的。他躺在一张石床上，这石床它这身子底下有那么厚的草垫子，怪不得暖嘘嘘的，铺的挺好，躺着挺喧腾。他就觉这个脑仁都疼，鼻子发酸，心里头发烧，他又把眼闭上，合计合计，我是死了是没死？莫非真有阴间，我到了阴曹地府另一个世界了不成吗？哎，正这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腮帮子毛乎乎的喘这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睁眼一看，啊，闹了半天这个床边呢站着个大毛猴，就那猴，但这猴太大了，还不是圆，比那人站着稍微矮着一点，毛乎乎的，两只暗亮的眼睛盯着小月亭。月亭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到石桌上拿个碗，端了一碗白水，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啊啊，明白了。闹了半天这猴没有恶意，让他喝水。哎呀，这是什么地方？这猴子精通灵性啊。哎呀，觉得这嗓子是不太得劲儿。他赶紧坐起来把这碗接过来，一扬脖喝下去了。哎，一喝呀，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意思还挺美，滋滋滋滋。把空碗接过来，转身走了。月亭坐在石床上看了看，哎呀，这洞还挺大的，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了，里边还带套间的，啊，石桌石凳子都是石头的，往那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说不像人家
还有普通老百姓。

0: 使用的家什，这是个什么所在呢？正这时，猴子回来了，拖了两包药，连比划什么的，叫他喝。是你把我救了。大猴子点点头。啊，我说话他还真明白。这一说你是我的恩公了。多谢恩公。哦，让我喝药。是不太得劲儿，喝了吧。他把药喝了。毛猴子告诉他重新躺下，摁着他，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月婷吃完这种药之后，觉着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能有多长时间呢？他也不知道。第二次等醒了，倍儿精神，一点倦意全没了。不行，不能在这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了，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找了一双普通的麻鞋。就这大毛猴子比人想的都周到，麻鞋给拿过来叫他蹬上。月平活动活动筋骨，哎呀，没事了。哎呀，我这跟这个猴子我说点什么？莫非这块就是那个猴子？他心里正在琢磨着，这猴子乐了，什么意思？让我跟你走，往里边指挥，然后拉着月婷这个衣服啊，月婷知道有事儿，跟着这个毛猴一拐弯，进了套间了。哎，这个套间儿宽大明亮。一进来，月婷一看，正中央有一张石桌，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的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白胡。下垂手的是个蓝袍老者，那老头穿一身蓝，眼皮都不留，皱纹堆垒，隐然散满千心。旁边有水，嘿，俩老头全神贯注，正下棋呢。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玉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你真有两下子，三环套月的埋伏啊。说着，月婷跟这毛猴子就来了，这毛猴子不叫唤了，用那爪子一指挥这俩老头，那意思叫月婷过来见面。月婷心说话，不是狐狸精就是神仙，我什么事儿都遇上了，没想到在这山洞里头遇上了不起的神仙了，甭问我这命是人家救的。小月婷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婷叩拜恩公。那俩老头啊，好像龙似的，眼皮也没撩，也没看月婷，照样下棋。该你走了，嗯，我走，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厉害厉害！哎呀，要这么说没治了，这一盘玉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这小子一来您心绪烦乱，无心对弈了，哎，故此您才失招了，也可能吧。哈哈哈哈，不下了不下了，猴儿。 棋盘撤下，滋滋滋滋，猴过来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这儿跪着的乐亭。孩儿啊，你明白过来了？
1: 是，我明白过来了。请问二位尊姓大名，能不能赐教？
0: 孩子，你刚明白过来，头脑要清醒清醒。当问的你再问，不当问的不应该问，免自招来杀身之祸。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死中得活，你看竟遇上这险事，老也死不了。话又说回来了，月亭要死了，咱这个书也没事了，来说什么玩意儿？就是该死也不能叫他死。再者一说了，有说书的保驾更死不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得有事儿。月亭被俩老头和大毛猴把他给救了，怎么救的他不清楚。这俩老头往那儿一坐，呵，稳如泰山，耳目如电，浑然飘摆。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那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你说书里怎么净老头啊？哪儿的也离不开老头。不信您看看，各国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头主宰世界。像月亭这是小毛孩子，恭恭敬敬给人家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老头不爱听了，把脸往下一沉，
3: 年轻人，该问的再问，不当问的不要多嘴多舌，休息去吧。
1: 我是月亭不敢问了，休息去吧。又回到外间那石床。
0: 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出来用药就是休息，一日三餐都这毛猴服侍他。
1: 哎呦，这个猴啊，月亭就发现比人都聪明，所差者就是不会说话。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猜到了，你想用什么还没等张嘴呢，他给准备好了。月亭心说，这真好，这玩意儿我是没时间的，我居无定所，将来我有了固定的住处，什么事儿我都没了，给我爹爹也报完了仇了，把这些仇人也消灭了，我也养只猴。这神猴，这是太好了。他跟这猴子处的这感情啊，一天近似一千，那猴怕他闷得慌，没事陪着他滋滋滋滋，到洞口采点鲜花给他送来，铺床叠被，端茶送饭，都是这猴子的事儿。书说简短，过了三四天了，月亭实在待不住了，心里头翻腾。月亭心说，百草山庄我还有好多好弟兄，我那阵摊危险的时候，那会儿正在大决斗，现在谁死谁不死还不清楚，我这一不回去，大伙肯定认为我死了，不定多着急呢。我老师张三丰铁伞怪侠要知道了更得着急，无论如何我得回去。想到这儿，他仗着胆子又来见这俩老头。感情这俩老头啊是棋迷，没事就坐在棋桌这下棋，跟前几天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动，上垂手这个黄袍，下垂手那个蓝袍。

0: 月亭扑通又跪下了。二位老前辈，弟子有礼了。这回啊，老头说话了，黄袍的老头先说的话，哗啦把棋子一推，起来吧。
1: 是。
0: 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弟子早就恢复了，前几天我就觉着什么事儿都没了。
0: 怎么待不住了，心里烦躁，想要走是不是？
1: 哎，老人家圣明，您真猜对了，弟子那阵儿落水了，肯定是二位老人家和这大毛猴把我给救了。那么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我打算告个假，回百草山看看我的弟兄去。
0: 哦，除了看望他们之外，还想干些什么呢？说实话，别兜圈子，还想干什么？
1: 好吧，我想报仇，我恨不能手刃仇敌，杀死绝命大剑司空廖、满飞、云飞、包廷这些鹰犬，另外及早给我爹爹报仇雪恨。
0: 月亭啊，你是不是冒虎话的？哎，我且问你，你要能报得了仇，你何至于叫人追得跳了七星岩？你要有能力报仇，为什么斗不过司空廖？你要有能力报仇，那些人你杀了谁了？看来你心里想的挺高，你能耐不行。
1: 能耐不行，我就给你假，让你回去，你报得了仇吗？你报不了仇，你不定又摊上什么危险，或许把小命真正的搭上。你别觉着你师父是张三丰，你师父是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他们都是误人子弟，教你是不假，他们本身都不怎么样，你能学得如何呢？你这两下子也就无非是吃饱了没事儿，活动活动筋骨，跳的跳的强筋壮骨而已。你打那没能耐的行，你打那有能耐的你赢得了吗？再告诉你月亭，现在你遇上这帮人后边就你这能耐，见着人家之后人家像撵臭虫，后边就你这能耐，见着人家之后人家像撵臭虫一样要了你的小命，你着什么急？回去待着。 喂，
0: 是蓝袍的老头也说了，不必着急，月亭啊，该到你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叫你走了，回去歇着吧。
1: 遵命。回来了，月亭一琢磨，和我没事就在这待着，待着我就长能耐了。可是他发现从打这天之后，那猴子老给他送药，不吃不行，这药一闻一股异香的味儿，说不出来什么味儿，这么香，吃完之后浑身上下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特别是到了半夜，浑身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嘎巴嘎嘎巴嘎嘎巴嘎嘎，这骨头节都响了。到了第二天起来，四肢发胀，有使不完的劲儿。再过了几天，这药劲儿就更大，往上一蹦，轻飘飘的，就好像现在登上月球那感觉，地球就失去了吸引力。哎呀，一弹这身子肉肉轻飘飘就起来。月平感觉到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个劲儿怎么那么大呀？骨头节这一响，浑身发胀，觉着比以前那个身子骨结实的太多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月了，

0: 彻底的没事儿了。同时我觉着浑身上下这个劲儿无处施展，骨头节儿嘎巴嘎巴直响。你知道你服用了什么药吗？不清楚。我们给你配置了一种强筋壮骨大力丹，你天天吃这种药啊，再加上你的体质强壮，再加上药力这一攻，你现在的力量比过去强者数倍，你懂吗？只有这种好体力才可能保障你报仇雪恨，不至于受人侵害。哦，原来如此，我谢谢二位老人家。想知道知道我们是谁吗？早想知道，您不是说了吗？不当问的不叫我问，我这话到嗓子眼了，我不敢说。现在到时候了，该告诉你了。黄袍的老者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呀，复姓胡燕，我叫胡燕三绝。哎呀，岳亭脑瓜一转个回忆起来了，我老师张三丰，我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经常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过世就是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哎呦，这成神仙了，这还用问吗？这问呢，要论辈分，这是我师爷，跪倒施礼叫师爷。胡燕三绝说：“起来，起来，起来！”话没说完，这是我师弟。他用手一指蓝袍的老头，我说出他的名字，你更吃惊了。他就是你授业老恩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的父亲，神剑仙刀古凤春。是啊，哎呦！岳亭一听，百思不得其解。我听说跟我讲过呀，他老人家被官府拿走了，传言之中死的特惨，被乱刃分尸了。哦，没死。哟，这怎么着？这是不敢深问，赶紧跪倒施礼叫师爷。俩老头非常高兴，起来吧，孩子。可能你心里头生起种种疑团，今儿个不跟你说，到了时候你不问也跟你讲清楚，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岳亭啊，咱是一家人了，实话对你说，不是不让你走，怕你出危险啊，外边全是你的对手仇敌，一个一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孩儿啊，你身边那些人怎么能保护得了你呢？你也不能靠旁人保护，得靠自身的本领。你学的这点能耐还不行啊，你必须二次学艺。你就住到这儿，重新学艺。
1: 是啊，那得多长时间？
0: 那就看你了。哎，你要用上功，好好学，有这种天分，时间就短。你要不用功，那就不定到什么时候了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不能放你走。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从明天开始就要练功了。
2: 哎。
0: 岳亭一听，这好，刚下来武当没几天，又出来二次学艺，但又一琢磨，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这都是神仙一样，跟他们学能耐，学一招顶十招。我二次再出世，我就不是过去的小岳亭了。哎，心里非常高兴。简短解说，从第二天开始，俩老头传授岳亭功夫。岳亭一看，传授的什么？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无外乎是张三丰和古来西教的那样，但是人家教的都是精华呀。

0: 同样的招，人家一指点，那是什么样？显而易见，比张三丰、比古来稀高这一大截。同时一给他讲这些道理，这个掌怎么使用，在什么关键下、什么情况下怎么发、怎么收，遇上什么样的人怎么样防身，胜了应该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办。月亭啊，开窍，明白，是这么回事。哦，过去我怎么就不懂呢？我再要遇上司空廖，我们两个再伸手，他使出什么夺命追魂剑，我应当怎么防范？我那事怎么就不明白呢？让他把我逼得跳了七星岩，我要会这些本领，我懂得这个，我转败为胜，我就把他给收拾了。哎呀，看来啊，学的还不到家呀，好好学。尝到甜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四个月，月亭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啊。这一天，师爷说话了：“月亭啊，明天我们哥俩出门，有点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置，你跟毛猴儿留到洞中，你可不准乱跑，哪儿都不准去。你听见没有？听见。我们走之后，不管多长的时间，你照样练功，回来我们可检查。功夫有进步，说明你没偷懒，要停滞不前，我们绝不饶你。师爷放心，我绝不偷懒，哪儿都不行去啊，就在洞里待着。哎，我哪儿都不去，记住啊，哪儿都不行去。月亭一琢磨，这老头怎么这么絮叨，这一个事儿说了好几遍，但他哪知道这里边有用意的。第二天俩老头走了，就剩下他跟毛猴天天练功。老头走了三天了，这天早晨起来，小月亭刚练完功，猴子过来拽他一声，往外拽他，上哪儿去？往外指挥。月亭就跟着他到了洞口了。其实这洞口他常来，对面一架大山高耸入云，山连不断，全是山。这个地方究竟他待着叫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根本就没见过人，这地方没有人家。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山就是岭，要不就是树木。这个大猴子把他拽出来之后，用手往那边指，你叫我跟你上那儿去？不行不行，我师爷说了，你不知道吗？不让我瞎走，如果我不听话回来，我师爷不答应，我哪儿都不去。猴子急得抓耳挠腮，那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那意思告诉他没关系，你非得去不可。月亭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猴子急成这样，有点反常，跟他走吧。离开洞，翻过一架小山梁，再往前走，到了一架大山的前边。这架山叫什么名不知道，全是碎石，那个石头滚落的哪儿都是。旁边有一条小溪。等到了这儿，毛猴不走了，一看一大堆石头，没什么。猴儿，这有什么好看的？毛猴说着过来搬几块。月亭纳闷，叫我搬石头干嘛？搬来搬去，把石头搬进了，他一看，啊，这是大吃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老板
3: 谁啊？
2: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
3: 笑什么笑？

0: 来看书是不是？把这拿出来。
1: 行。
0: 快点。

记，告诉我要怎么才能够说清。心还抽动在你转身离去。对不起，怪只怪我太花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哈，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说免疫力它并不是越强越好呢？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变异株呢引发了关注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提醒各国，对于新变种病毒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少人在担心之余呢，纷纷开始检查自家的药箱了，查缺补漏。而事实上，人体对抗病毒真正的本钱其实是良好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哈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两道战线的。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呢，是指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的这种防御的能力。那么免疫系统呢具体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固有免疫，又称非特异性免疫。它呢也就是在我们机体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形成的这种天然的免疫的防御能力。比如说呢像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呀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适应免疫，又称特异性免疫。它呢就是指出生之后呢对抗原物质接触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防御的功能，比如说像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获得抗体等等。而如果呢固有的免疫没有能够阻挡病毒，人体在感染之后呢，免疫系统便会自动来进行免疫应答了，来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的病毒。分成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针对病毒中和性的这个抗体，让病毒失去活性，没有办法继续感染我们人体的细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生杀伤性的 T 细胞，杀伤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让病毒失去繁殖的场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我们的免疫力太强或者是太弱的时候分别会怎么样。当免疫系统呢处在了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哈，各个部分呢会依据这个机制来相互合作和制约，按部就班的把大部分的坏的分子呢给它清理掉。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呢它就失灵了。而这个时候啊，一般会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了病毒或者是细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比如说像频繁的感冒生病，受一点小伤的就容易感染。而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之下来形成的。肿瘤细胞它是其实非常聪明的啊，它会生成了一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这个警察睡着了，那么没有人看管之后呢就会毫无顾忌的生长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过强，免疫系统呢可能会出现了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误伤了人体的

0: 正常的细胞就容易出现了像过敏和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在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了过强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的就是组织器官严重损伤。影响到免疫平衡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么目前认为呢，遗传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像是年龄、情绪、压力、睡眠、饮食、环境等等哈，它们也是影响因素。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免疫系统啊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免疫力下降初期呢往往是您察觉不到的，因此你要更好的来注意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首先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不要临时抱佛脚。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坚持长期的适度运动呢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每天20到40分钟的规律运动呢，就可以全面的调动人体的免疫，并且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啊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建议大家呢每周至少要保证运动3次左右，那么每次呢是30到60分钟。比如说像是快走、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进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免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紊乱。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人体的免疫因子呢，大多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的，而睡眠不足呢，会严重影响了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功能，它会妨碍了 B 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么长时间的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等等。研究已经显示了，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的人呢，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呢，要高出了82%。而除此之外呢，还要均衡的饮食，控油控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大家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奶类、大豆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当中呢摄入了过多的盐分的话，会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到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它呢就会给病毒和细菌呢提供了这个侵入上呼吸道黏膜的机会。另外呢，像是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刺激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干扰免疫反应的调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理的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呢受到大脑的支配哈，所以说良好的心理因素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而不良的心理因素呢会降低免疫力。如果是有那种难以排解的烦忧，我们可以找家人朋友来沟通和倾诉一下，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并不是保证或者说绝对不得病了或者是不被感染，那么更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预防感染，让我们的身体呢在感染之后也能够扛得住并且尽快的康复。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是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那么健康良好的睡眠呢，是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的，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当然呢，睡觉这个事儿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如果说睡不对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譬如说呢，以下的三种觉咱们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带气睡觉。现代人想要不生气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从早上我们挤公交的磕磕碰碰，到面对工作当中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呢，能够情绪稳定一分钟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其实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忍一时越想越气的那种心情，但是呢，还是要劝大家一句，气大伤身，特别是晚上带气入睡呢，更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首先呢，中医就认为了，说怒伤肝，怒则气上，百病生于气也。那愤怒的情绪呢，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是上逆的，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而同时呢，当人处在了一个气愤和烦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不畅，还有肝胆不和、肝部疼痛等等。如此像是胸闷、憋气、抑郁、失眠、多梦、食滞、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就会接踵而来了。而其次呢，现代的研究也已经发现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人体呢是处在了一个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的状态，它会出现了像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压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此的状态之下，人怎么能够安然入睡呢？难以入睡引发和加重失眠简直是不要太简单了。而即便是我们能够入睡，也很容易会出现了像浅睡眠、多梦和噩梦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样的状态还特别容易诱发像是肝病、心脏病、脑溢血和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气逆和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最后呢，临床的资料也已经表明了，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了，胃黏膜充血肿胀，活动亢进，胃酸分泌呢是显著增强的，特别容易出现了像胃酸腐蚀胃壁形成溃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反复发作，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恶变，诱发胃癌。所以说呢，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平时有什么不快乐、郁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倾诉，想个办法释放出来，避免积压成疾。另外呢，睡前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是放空的，避免带气入睡，也切记大喜大怒，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情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拇指哈，去按一按太冲穴、内关穴，是有助于解气舒心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几次，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第二种觉是什么呢？就是饱食觉。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晚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了不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先吃晚饭哈。正常呢，咱们吃个晚饭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饭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否则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伤害的。首先哈，吃得太饱，那么人体摄入的热量呢本来就容易超标了，如果说吃饱了就睡，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消耗的话呢，更容易造成的就是营养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记忆力下降和大脑早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我们的胃是经常处在了一个饱胀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胃排空减慢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容易会造成消化不良。健康

那更麻烦的事情呢，就是未拍空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如果说晚饭吃得过饱的话，直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呢都不能够被完全拍空。那么一方面，人一旦平躺，滞留在胃里面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如果说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可能会增加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呢，胃肠紧张且过度的劳作，会把大量的信息呢传入到脑细胞，让我们的中枢神经呢系统是异常兴奋和疲劳的，从而呢会让人更不容易入睡，或者说入睡之后呢经常的做噩梦，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了像失眠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再次呢，晚饭吃得过饱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降低了它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胃癌的风险。而最后哈，饱食后很快就入睡了，被食物充盈的胃肠呢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肝、胰、胆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的器官，极其容易诱发或者说加重像胰腺炎和胆囊炎的这样的病症。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咱们尽量少吃一点，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七分饱，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七分饱呢？也就是说我们胃里面呢还没有觉得很满，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呢是已经有所下降了，而主动进食的速度呢也明显变慢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撤走了食物呢，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快就能够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这个大概就是七分饱了。

0: 叫你才不会老。
1: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叫是什么呢？就是张口叫。中医呢非常忌讳的就是张口而睡了。那么孙思邈曾经就说过，说夜卧长习闭口，他认为闭口睡觉呢是保持了元气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而如果说张口而睡的话呢，容易让寒邪和灰尘入口，有碍保养元气。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张口睡觉就意味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用口来呼吸的，这会导致以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哈，它会让儿童越长越丑。儿童呢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的骨

格是还没有定型的。那么如果说长期张口呼吸的话呢，当气流从口腔通过，就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舌体呢是被迫后坠和下沉的。这么一来呢，原本哈应该是往前和往下发育的下巴，就发生了向后和向下的这个旋转，于是呢就会导致上颌骨狭长，脸型呢就变长了，像是龅牙呀、上牙前凸和上嘴唇变厚外翻等等问题，于是呢就会拉低了孩子的颜值。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发育了。张口呼吸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脚同龄人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哈，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0: 你才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的问题。那么科学忌口它到底怎么吃呢？按照季节，按照年龄、体质还有疾病，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做了一个大总结。而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就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那由此可见呢，忌口啊对于药效的一个重要性。服用西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很明确一些禁忌的食物，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人一方，忌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谨慎一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忌口的含义。开药的时候呢，医生会经常叮嘱说，我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食物。而其实呢，我们在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啊，忌口的范围呢是远远不止这些的。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啊关于服药的忌口的事项。而在服药期间呢，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的话，轻则呢会让药效减半，重则的话就会让疾病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当中所说的忌口呢，指的就是食用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饮食，并且呢具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的这种药物，它的一个使用禁忌。而食用药物呢，大多就是取自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我们来说一说两种忌口。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忌口，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有配伍禁忌，还有妊娠用药禁忌，服药的时候一些饮食的禁忌等等。而狭义的忌口呢，就是指我们病人在患病的时候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就叫做病中忌口，也是我们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呢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呢，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啊，告知病人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而这个环节呢和疗效是密切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末年的很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有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记载了，说食腹的这个概念，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得了热病之后，如果说饮食不当的话，就会导致疾病的复发。
1: 也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中药为什么一定要忌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了解的话，也会有一些疑惑的。中国的古典医书当中呢，就很早就已经有记载了，像忌生冷啊、黏滑，还有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服用中药期间呢，一定要忌口以下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生硬的、很难消化的，性味呢是属于寒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

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因时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啊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易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我比谁更有活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的温热性的食物，少吃那些生冷的。冬天呢，对于体虚还有年老之人呢，是进补的好时期。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他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年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

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啊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的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记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且呢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湿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记得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记得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抑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有香料、绿茶和咖啡等等。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哈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哈，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哈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而第二类呢就是膳食脂肪酸了。研究显示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合成的。那么每天呢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一般是不超过总能量的30%。推荐呢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它呢是有利于形成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的。而常见的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坚果、鱼类和植物油等等，像是肥肉、牛油和加工肉类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而另外呢像饼干、蛋糕、人造奶油等等哈，在加工食品当中呢一般是含有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植物型的哈这样的一些食用油，比如说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等等，但是每天呢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呢至少吃2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啊，比方说像鸡肉啊、鸭肉和鱼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

和水果的占比哈，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1/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啊，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哈，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含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咬牙轻做深呼吸，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呀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其实说到了节俭哈，每个人都应该要养成那种节俭的习惯，但是节俭你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千万大家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炸过的油继续来炒菜，因为它是会有致癌物的。炸过食物的油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很多人会继续拿这样的一些油来炒菜。但是您殊不知的就是，油呢经过高温的加热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的。当我们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种油进行高温烹饪的时候，致癌物会急剧的增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筷子常年不更换，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那筷子看的还好好的呀，每次洗的也都很干净，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告诉各位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是那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长期使用的话呢，木屑会因为磨损出现不平的情况。那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显微镜之下呢，您会发现筷子上有很多细小的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而这些凹槽呢，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再加上很多人洗完筷子之后呢，就直接放到那个密闭的盒子里了，空气潮湿的话是会很容易发霉的，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经常用的筷子咱们至少半年就应该要更换一次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鞋子磨坏了不肯换，它是会损害到我们的双脚的。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新鞋不如旧鞋舒服，总穿同一双鞋直到穿坏了为止。但是其实呢，再舒服的鞋子也经不住天天磨呀。而有些人呢可能总是鞋跟一侧磨得很厉害哈，这个呢就会影响走路的平衡了。那么脚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摩擦也容易长鸡眼的。一双鞋呢久穿不换，鞋子呢也会因为长期在地上挤压摩擦而变形，让我们的脚部呢长出厚厚的茧子。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外力的伤害，像一些足底呀、指尖呐、指背呀，还有小指外侧呢，长期受到摩擦和压迫的部位，局部呢就容易产生那种皮肤角质层的增生，产生一些骨性的隆起，或者说长出黄豆大小的鸡眼，走路的时候呢是会倍感疼痛的。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炒菜的时候不开油烟机容易致癌。有些老人呢特别喜欢用大火来爆炒哈，但是为了省电呢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这个时候呢会吸入大量的油烟的。厨房的油烟对于人体的影响，从小的时候呢对于鼻眼和咽喉黏膜呢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的是鼻炎、咽喉炎或者说气管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长期油烟的吸入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而第五点呢，就是好几年都不换枕头芯了，这个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枕头嘛，只需要经常的来更换枕套啊，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的、化纤的、决明子的啊，任何的枕头都有可能会变成尘螨堆积的地方。虽然说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是呢，它有一种常见的过敏源，它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半年到两年一定要更换一次枕头。那么第六件事呢，就是洗碗的海绵不经常更换是会含有病菌的。在厨房里哈，最常见的就是像不动杆菌、还有莫拉氏菌和金黄杆菌、霉菌和酵母菌等等，它们都特别喜欢厨房的那个环境啊，可以导致很多种感染类的疾病。而所有的厨具当中哈，吸水性好的、孔径复杂的、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的检出率呢往往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来更换咱们洗碗的海绵，至少一个月一定要换一次。第七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炸毛也不换，它是很容易会刺伤我们的牙龈的。普通的牙刷呢应该每隔三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牙刷毛变形了，我们就需要马上的去更换。牙刷用久了不仅呢会积累细菌，而且呢刷毛是特别容易变形的，变形的牙刷很有可能会刺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八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总舍不得扔，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了亚硝酸盐。
很多老人呢是非常节约粮食的啊，吃不了的饭菜经常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咱们继续吃。但是剩菜剩饭放久了是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而有一些隔夜的菜呢，特别是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它的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呢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很容易就会被癌症盯上了。第九件事呢，就是有霉点的水果咱们继续吃，它里面呢是会含有霉菌的。有些人呢习惯了长期去储存一些水果哈，但是时间长了嘛，对于那些有小霉点或者是腐烂面积比较小的水果，习惯挖去腐烂的部分咱们继续来吃。但是呢，霉菌产生的毒素呢，可以从腐烂的部分通过水果的汁液呢扩展到它其实还没有腐烂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对于霉变的水果，无论它的霉变面积是多大，建议大家都要全部丢掉，不要再吃了。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那么第十个哈，也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常年不换老花镜，它呢是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您的老花镜戴了多久呢？如果说常年哈就一副老花镜来打天下的话，那我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花眼的状况呢是会随着年龄缓慢的加深的，所以说最好呢三年左右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视力，并且呢更换合适的老花镜。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眼的调节能力哈在40岁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加深，60岁之后呢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基本丧失了，所以说老花的度数呢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老年人呢每3年左右哈花眼度数呢平均增加的大概是50度，所以最好呢是3年左右咱们做一个视力检查，并且呢调整老花镜的度数。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百科的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
1: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
0: 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1: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700万辆整车下线。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大连市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赋能推动2先驱3个中心建设。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调研。
1: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3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全程监管、顺势监管、无感监管，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积极发展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助力激发外贸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
0: 在辽宁电子口岸有限责任公司，许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许昆林指出，大连要建强用好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匹配企业出海需求，强化系统集成、科技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服务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引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共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生态圈。
1: 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要加快发展游艇、游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0: 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

0: 要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徐坤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位各界嘉宾参加。许坤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
1: 随后，许坤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0: 许坤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场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15-5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 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

0: 势互补，能级跃升。
1: 会议强调，要协同共建产业生态，聚焦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新材料、数字经济，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协同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共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垃圾，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
0: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持，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六市一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穿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穿起了整个大东北。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
1: 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旅体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0: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昨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

0: 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本台记者马红鹏见证了第700万辆整车的下线。
1: 台湾奇迹再创辉煌。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三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0: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3: 700万辆整车下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0: 仪式上，除了700万辆整车下线，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备受大家关注的宝马新世代车型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3: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长轴距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华晨宝马的整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从曾经的第1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时间。而23年来，宝马也在不断的增加在辽投资，不断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个厂区周围已经汇聚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世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
4: 本台记者何东泽、陈启航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0: 本台记者童月、邹斌凯报道。昨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4: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强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本台驻大连记者刘刚祥来到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5: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8天赛2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

0: 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1: 经过两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一天两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性的战术演练。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1: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行训练得特别卖力，还是高中生的他在东北超赛场进攻的同时，也收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3: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1: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10岁开始，连续4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16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行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宗行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4: 本台记者王崇从力报道。昨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闯：
5: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4: 营口市新能源物流协会会长谢从格：
6: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4: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4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84.7%、91.3%，位居全国第5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4条国际物流通道。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金磊：
7: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1: 本台综合消息，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
4: 昨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开工。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阜新铁岭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早前最低气温12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

0: 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0: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

0: 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路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了十一点。
1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0: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4: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该找我们。
1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9: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 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

0: 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

0: 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

0: 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2: 这就完事儿了呗。

0: 모습을보며이
1: 제나이早上起来就开始庆祝周末了酒逢知己饮呐、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礼拜五和礼拜一的节奏明显就不一样今天走红毯呢那都得走的是匆匆融融游刃有余音乐准备好了红毯也铺到你脚下了、接下来就来次 go、欢迎小点星河奶猫小财迷还有谁爱上发型烫染店星途汽车修配厂茶壶经理九盛搏击俱乐部拜拜拜欢迎一二云中鹤大侠酸甜苦辣无忧虑零八九云中鹤大侠欢迎时光倒流西伯利亚狼九乐同学欢迎你不离一阵风欢迎你的到来时光倒流王立请酸甜苦辣王立请飞天神牛来到了红毯上九乐同学往里请啊欢迎极品哥双子座双子座快出来吧欢迎李女士喝酒上树小北风欢迎各位走上红毯今天走上红毯心情自然不一般

西京。大家伙早上好，感谢每个打卡的好朋友，咱直播间还能打卡啊、哦！哎，疯老头900王立强，谢谢各位，酸甜苦辣呀，走好几轮了。感谢李女士。

年大圣往里请啊！今天这个跟头翻晚了，我也理解。今天是礼拜五，哎，咱干啥都不用着急啊，下班着急点就行。今天我们说一说“吝啬”这个词儿怎么来的。提到吝啬呢，我们就会想到那些一毛不拔、小店洋子、抠门。昨天说了，抠门啥意思？抠门就是吝啬。说视财如命啊啊！西方的葛朗台是吧？中国的颜坚生，家喻户晓的吝啬鬼的代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吝啬，我们形容小气的词儿，其实是古代的两个人的姓。

哎，有一个姓令，有一个姓色。这个典故呢，最早啊是出自清代的《孝林广记》。《孝林广记》就是清代的那个段子集合。哎，这也是呢流传的最广泛的一个吝啬的段子。哎呀，咱们就是讲段子的人嘛，所以说我讲这个一点不违和啊。话说古时候啊，有两个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一个呢咱们说姓令，另外一个他就姓色。这两个人呢是出名的小气鬼，过日子那真是会过呀，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啊，怎么的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有一年中秋节，这两个人约好了哈，想去一个乌有山、紫虚亭、紫虚乌有啊，赏月喝酒，是不是？约定这个令先生啊，他带酒；这色先生呢，他带菜。哎，你看两个人分配挺好 ，AA 制啊，各出一半呗。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个人呢准时赴约，还行啊。这两个人呢，你看还挺守时，可是全空手来的，谁都没带东西啊。对视一眼之后呢，还不觉得尴尬。林先生先开口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双手比划着：“今天中秋佳节，我是特意带来了最好的酒啊。”嘿，这酒就叫晴逢明月，管够。色先生那也不示弱呀，一拍大腿：“妈呀，巧了，我带来了最丰盛的下酒菜，山肴野见，开整。”这下这俩人对着空气就开喝了，你一杯那个我一杯，杯杯都是吹呀，你吹一个我吹一个，哎呀，开始互相劝酒啊，哎呀，都喝的都有点好像上头了都，哎，有模有样的啊。旁边有一个路过的穷酸书生看着了，看完之后啊就开始笑，干啥呢你这是啊？你们这个酒是清风啊，这菜是明月，那这么的吧啊，我呢我也带着清风明月和你们一块儿喝。结果呢，三个人在一块儿啊，喝一宿，是不是？直到给月亮喝下班儿。茶壶经理说：“那不喝一肚子风吗？”那可不咋的，还冻感冒了呢。这一宿风流倜傥。哎，结果呢，这个笑话一传十，十传百，传遍大江南北。啊，这一个姓吝的，一个姓色的，就合到一块了。他们俩就是吝色，就这一，他俩是一套班子啊，就形容那些舍不得花钱、斤斤计较的人呐。其实呢，姓吝和姓色这个啊，在先秦时期啊，战国时候，先秦时期嘛，这个吝和色其实各自都有了舍不得和节省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给人起名啊，笑话里边给人起名啊，一个姓吝，一个姓色。但真正的传播广泛是从孝林广记当中这吝色二人的故事开始的。哎，后来这俩一组合嘛，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一直沿用至今。除了说这人抠门啊，是吝啬鬼之外，还有一个词儿叫铁公鸡。

0: 铁公鸡一毛不拔。古代的时候呢，这钱呢有毛有厘哈，哎，一毛不拔，这个人呢一毛都不花得了。因此人们想象一下，不拔毛那就是铁公鸡拔不下来毛。因此有呢用铁公鸡形容这人小气的这么一个词儿。哎，说来也挺有意思啊，古代的一段笑话，笑话段子传播广泛，居然让两个普通人的名字现在变成了一个常用词。你们见过什么最吝啬的行为吗？除了咱们书上啊段子里边讲的那些吝啬鬼，这生活当中确有其人吗？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先生对自己确实挺吝啬，就家里边用电呢，就对电这个事儿啊，水先不说，咱说对电这个事儿吝啬到极点，还包括这网这个事儿，他一般情况下呢从来不在家里面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他带着充电器啊，他走到哪儿充到哪儿，回家肯定是不充电，就是家里边能不点灯就不点灯，太阳能搁外边晒一天，晚上回家呢还能点，是不是啊？茶壶经理讲的这个呢也是段子里边的，说是看着咸鱼瞅一眼吃一口饭，瞅多了怕齁挺，有头几个月我们家那位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哈，哎，满屋灯到晚上时候吧都给你关了，为啥？说省电。后来我给他讲了一段子，我说呀，你这天天的屋里边搁家里边摸黑，哎，这要磕着碰着还行，上个医院是不是啊？这人还地上活动呢，你说这你又把灯都给关了，晚上省电省的至于这样吗？会过日子过到这种程度。后来自己也不知道搁哪看的，说晚上啊家里边啊多点几盏灯，就好像气氛不单单好，心情也好哈。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佳。

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易兴堂电话：78027777。

欢迎大家伙，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呢，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啊。问问各位啊，此时此刻你在盘锦的大街小巷，如果说遇到了路况呢，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在快手里面搜索开心赵大旺。还有就是收听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滋啦滋啦响的声？咱既然传播到你的啊收音机里头了，如果你是这是移动的收听的啊，开着车的，还说小半导体，听到节目的朋友，你感觉最近的信号怎么样？可以给我们来点反馈啊！哎，各位呢都有快手啊，可以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或者说呢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平时日常咱也在那里边增进交流，增进交流啊！一二三公司，欢迎你的到来。想去哪个公司，你可以去哪个公司啊？而现在我们三公司呢就比较热络，这嘛，天天的哈。唠得挺热闹。好，进入咱们的开心集团，微信记好了，官方微信13188553000，13188553000，妥妥的。有路况了啊，稍后来我们直播间里头啊。感谢茶壶经理。茶壶经理用啤酒冠名，那不就是茶啤吗？

说一个男生想跟自己女朋友啊促进感情，两个人就看电影去了。哎，结果在中途的时候呢，男生对女的说：“我有点害怕。”女的说：“妈呀，那我都不怕，你大男人怕啥呀？”这男的挺纠结呀，说不说呢？还是说了吧，我都不是怕这剧情，你就别记笔记了好吗？这是一个关于谋杀的电影，这个。

啊，上药铺买半斤砒霜。欢迎端妞，感谢你点赞啊！还有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今天呢，咱直播间人比较少啊，哎、难得，大伙儿呢在外边听节目的好朋友哈，注意安全啊！开车的注意安全，开车就别看直播了，咱不怕人少，咱怕是大伙儿的开车的时候啊，我们的节目分散你的注意力。说有一个同学呢脚特别臭，

跳到比什么程度，一会儿跟你说。哎，有这么一天呢，我们哥俩呀出去买鞋，哎，这鞋店老板特别黑，一双帆布鞋要多少钱？120。挺便宜。说实话，成本极低，120说不过去啊。结果我这同学，你看看，人家不讨价也不还价，哎，不讨价还价就说试试。刚一脱鞋，哎，这给我熏的一个后眼。同学试完了之后，人才说话，老板40。不然你这鞋也卖不出去。老板一脸黑线，行，成交。赶紧带着你鞋走，快点。老板有点睁不开眼

说有一天去理发，理发师说：“哟，哎，您这白头发太多了，染染吧。”那染染的顾客说：“行啊。”染完之后，你别说，人年轻了不少。结果回到家，一进屋，媳妇上了一个耳光，啪！干啥呀，媳妇儿？你打我干啥呀？打你干啥啊？说好了和我白头偕老的，你染发，你什么意思呢？

说有的人呢真让人羡慕啊，就是人长得这个你看从小就有点着急。哎，就是20多岁啊一副饱经风霜的模样。那你甭管怎么说，现在40-50了，头发依然没白，你看看一根白头发没有，一脸褶子，挺像沙皮狗。你说这哎呀。

欢迎小小天王王老朋友回归啊！感谢每一个点赞的好朋友。今天咱们直播间里人不多，这点赞想破万呢，我估计挺难呢，是不是？这一说人不多，进来的全都是过来支援的，来了之后就开始咔咔点赞，谢谢各位。小小天王娃这来了就开始号召，请大家一起为旺哥点赞呢、啊，点赞不停，赞赞赞，这都着急呀、啊！谢谢，感谢小小天王娃，感谢每一个点赞的好朋友，谢谢。就是咱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是不是？就咱这心里边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我就为我们这些朋友们，我都感觉到骄傲。就我们成为了开心集团的一员，就为这个集团的凝聚力啊感到骄傲，是不是？人人都有主人翁责任感。有一天呢，大旺哥步行街上逛街。过来一个哥们就问兄弟、啊、要手机不要，我说那什么型号呢，几成新呢？这哥们深吸一口烟缓缓地说，你就搁这看啊，你看中谁你告我一声，都300。这咋的，这是现偷，这是我说就现在的手机你偷了有用吗？那人家都不都说带保护了吗？对不对？

有的你说那手机你给拿家你试试，这不带定位的。说找着就给你找着了，这警察都跑你家去了。哎，我这句话能震慑那些小偷不？恭喜地主，地主上榜了啊！嗯，符合地主的身份。感谢记名兽医团队。哎，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的四大名著，《九圣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吉品客先生李女士，谢谢你们的支持。十大富豪还包括还有谁？双子座，代号337，齐天大圣，酸甜苦辣，还有地主8175。必须给你这小名整押韵了。欢迎好朋友溜金的年华前来支持。啊，真是所谓是一只穿云没有剑，千军万马来相见呢。

0: 啊，话说呢，电梯里边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当时啊，这女的看那男的手动了几下，没有按楼层。这女的正想自己按楼层，男的就问："你到几楼啊？"哎呦，女的也惊讶地问他："
1: 妈呀，你能看见我呀？"
0: 他倒退一步，愣在那儿。女人也瞬间凌乱了。原来
1: 我把他当成盲人，他把咱当成女鬼。

0: 但是我真遇到过啥呢？就是白天呢，不管到哪儿，进商场啊或者干啥的，上地铁都戴墨镜的男的。最狠的是去玩密室逃脱，他秘境他也没摘。是不是？这我妈看见你那秘境租来的。溜金的年华，说坐公交上班，感觉真挺好。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